0: 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 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中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
0: 都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 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

0: 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 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

0: 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1: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2: 太高了，
1: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3: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3: 与石园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4: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3: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4: 弄瓶子型，
2: 哎，这全是是吧？
5: 对对，这边吧。
2: 这点呢？
3: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6: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3: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7: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3: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8: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9: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9: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

0: 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乌鲁木齐晴，20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高位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拓宽多元应用场景，以数字赋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与社会治理。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启动。
1: 新广时评，以非遗互鉴融通，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2: G30 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至吐峪沟段改扩建工程通车。
1: 国内最大的油田伴生器处理站在新疆油田采油二厂投产。
2: 我区实施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着力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年以来，我区立足资源禀赋，抢抓数字机遇，高位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拓宽多元应用场景，以数字赋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与社会治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这两天，在750千伏乌北变电站至750千伏青格达湖变电站乌格二线上，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的运检人员正实施无人机自动化巡检作业。相较于以往，线路巡检工作已摆脱传统徒步踏勘、人工纯手动操控无人机的巡检模式。公司运检6班班长王博介绍，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无人机可以开展自主巡航，近距离采集电力设备高清影像，依托后台智能算法自动研判线路缺陷，
4: 观察设备的每一颗螺栓、开口销，对各连接金具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排查，工作量特别大，通过智能平台算法让线路巡检的工作事半功倍。
3: 新疆地域辽阔，输电线路跨度大，为破解行业痛点，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去年10月启动无人机自主巡检图像识别算法专项攻坚，目前已迭代完善88类适配本地的输电线路缺陷算法模型，并在110千伏至750千伏电压等级输电线路实现规模应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航巡中心专责姚瑶：
5: 7月以来，缺陷识别发现率、准确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基层审图工作量降幅超97%，工作效率显著提升。
3: 今年我区出台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6年工作要点，明晰任务清单，配套专项预算资金，扶持人工智能重点项目落地。昌吉170万亩数字农田实现手机管地，亩均结本增效300元。准东天池能源南露天矿建成世界最大规模无人驾驶示范基地，243台无人矿用卡车常态化开展作业。当前全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落地超100个。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刘明表示，15五期间，我区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的结合，扩大场景供给应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6: 人工智能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将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拓展应用场景，健全产业发展生态，推动人工智能加与能源资源、现代农业、跨境贸易等特色产业深度融合，驱动产业转型升级。
1: 新疆台消息，文化润江结硕果，非遗天才出新芽。7月30号上午，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宣布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司令员薛兵分别致辞。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文化和旅游部及援疆省市长期以来给予新疆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关心关怀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奋力拼搏，天山南北呈现出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六届，成果丰硕，影响广泛，成为深入践行文化润疆、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品牌活动。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与各兄弟省份之间的文化交流，用非遗讲好新疆故事，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绽放出更加灿烂的时代光彩。活动现场，战卷风华、意韵非遗等表演集中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呈现文化交融的魅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兵团篇正式开机，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为非遗援疆志愿讲解队授旗。本次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汇聚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549位传承人，参与省份参展项目为历年最多。除主题展览外，还将举办非遗五月集、非遗风物宴、非遗科创展、非遗传习堂、非遗文创集、诗歌里的非遗互动展演等特色活动，并组织非遗工坊资源对接与交流分享，呈现一场可触可感、可品可赏的沉浸式文化盛宴。艾尼瓦尔·图尔逊、科伊瑟尔克尤木、刘建明、巴图，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嘉宾，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企业平台负责人等参加。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创新打造展区融合新模式，让各地非遗文化跨界碰撞焕发新生。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3: 本届活动打破以往援疆省市与新疆分设展区的传统模式，采用展区共融、作品共创、活动共促的全新策展思路，设置六大特色板块。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江珊珊：
7: 我们这次有很多这个援疆省市的和我们的融合的展区，比如说辽宁省和我们的塔城地区第八师、第九师，北京和和田地区和十四师，遵义市有一个融合的展厅，我们还有文创集、传习堂、风物宴、五月集，我们有很多这种声光电的这种影像，通过新的科技手段来体现我们非遗的魅力，让更多人了解非遗、爱上非遗、参与非遗的传承。
3: 在北京市与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联合展区，非遗传承人将北京皮影、昆玉都塔尔制作、十二木卡姆结合起来，皮影幕布上万同书夫妇抢救木卡姆的动人故事精彩上演，婉转悠扬的都塔尔乐曲伴奏，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碰撞出别致的文化火花。现场观众王欣彤：
8: 我觉得北京的皮影戏和新疆的这些非遗融合的特别好，感觉到特别的新奇，这种形式也让我对非遗产生了更多的兴趣，更想去了解他们。
3: 从舞台展演到静态展览，本届活动全程贯穿融合与共生的理念，各个展厅都以多元形式展现跨地域非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让传统非遗走出地域局限，焕发全新活力。浙江省与阿克苏地区联合展区展出的秀州农民画与多浪农民画，让江南的灵秀与新疆的奔放相映成趣。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嘉兴灶头画代表性传承人赵生波告诉记者，他为此次活动专门创作了新疆元素的灶头画作品。
9: 灶头画呢，每一幅画呢都具有不同的寓意。那么这一次呢，我画的是个石榴，代表着民族团结；还有呢，雪莲花，代表着新疆人民的坚韧的精神，把我们灶头画的喜气跟福气呢带到我们新疆。预祝我们新疆人民家家灶暖厅，年年好灶头。也通过这样一种活动跟我们不同地方的传承人相互的交流学习。
2: 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

0: 以非遗互鉴融通，增进中华文化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本届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以展区互融、记忆共创搭建跨区域文化交流平台，生动践行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北京皮影邂逅十二木卡姆，浙江农民画与新疆农民画相映生辉，不同地域传承人携手创作，让文化交融走出纸面，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生动实践。我们要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文化品牌，通过各式各样的非遗交流互动，持续拉近各地文化距离，增进文化认同，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利率调研组赴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深入口岸国门、园区企业、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等，围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切实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全面贯彻实施，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不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为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祖木热提·吾布利先后来到伊尔克什坦口岸、喀什海关、霍尔果斯口岸、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了解口岸通关效率、惠企政策落地等情况，指出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持续加强口岸建设，深化通关模式创新，提升口岸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激活对内对外开放动能。在深圳国际仲裁院喀什分院，祖木热提·吾布利了解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发挥专业优势，持续深化粤新两地法治领域合作，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助力新疆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祖木热提·吾布利走进喀什斯利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疆达博药业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政策机遇，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实现安全效益同步提升，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祖木热提·吾布利还来到昭苏县灯塔知青馆参观了贺蛟龙事迹展示厅。他说，贺蛟龙同志曾任昭苏县第15届、16届人大代表，他无私纯粹的为民情怀、久久为功的实干作风，值得每一位代表学习。各级人大代表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向榜样看齐，展时代担当，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人大智慧与代表力量。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汉等参加调研。
0: 昨天，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通车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本次通车的新兴峡至哈密至土峪沟段全长537公里，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路基宽度由28米拓宽至42米。项目通车后，车辆跨区域单程通行可缩短两小时以上。从北京来新疆自驾游的游客姚进杰切身感受到新路的通行变化。
3: 双向八车道非常宽敞，而且这个路面非常平坦，走得太舒服了。
2: 新疆交通投资集团哈密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吴涛介绍，道路全线布设22处匝道收费站，收费制开放式改为封闭式联网收费。
3: 班车出站耗时从30至35秒压缩至10至15秒，车道可根据车流智能调配。此外，搭建全域数字感知防护体系，依托各类智能设备及无人机实现7×24小时全域监测， 提前预判处置路况风险，四城提供安全行车环境。
2: 这一项目2023年12月开工建设，两年多时间里不仅升级了道路硬件，还提升了全县服务区服务品质。目前全县12处服务区布设了80台充电设施，12座24小时运营加油加气站点，8月10号还将实现充电服务全覆盖。各服务区还扩容停车位，升级配套设施，增设司机之家，配套建设防风栅、中水循环系统，全方位优化司乘出行体验。哈密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副局长王玉涛表示，项目通车对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有利于健全综合交通与智慧体系，实现高速与铁路、国省干线无缝衔接，加快构建公铁联运网络和江民外运的主干路网，打通东江旅游廊道，有效串联起境内旅游景点、深路网服务设施，全面插亮新疆交通压气服务品牌，进出江公路主通道通行能力将实现翻倍提升。
1: 昨天，中国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81号天然气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正式投产，经过15天平稳试运行，站内新建的日产150万立方米前冷装置全面投用，全站油田半生气日处理能力从不足250万立方米提升至390万立方米，处理站规模从西北最大升级为国内最大。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通讯员张觉的报道。
5: 半生气是采集石油时地下同时冒出来的天然气，中国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天然气处理站站长王斌介绍，
6: 81号天然气处理站新装置处理后的半生气硫含量、水路点、听路点三项指标达到国家一类气标准，同时减少放空量3000万立方米，减少碳排放4585.6吨，环保效益明显。
5: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党委委员、副厂长倪小龙介绍，升级改造项目除了新建前冷装置外，还开展了智慧化站场建设。
7: 我们引入气云成像，完善激光甲烷检测，推广智能安全帽、巡检机器人，构建了全域感知、人机协同的立体防护网，向数据驱动的智慧化站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0: 7月28号，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2号隧道贯通。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5: 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是我国西部能源输送的关键性控制性重点工程，也是连接气源地与国中东部用气市场的核心咽喉要道。该工程于2023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主要包含

0: 管片和周边围岩快速形成稳固整体。
1: 目前，西吉东数二三线果子沟管道工程整体施工进度达66%，流复合。
0: 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后，将显著提升西吉东数管网的供气稳定性和应急保供水平。同时，工程将新疆的资源优势转化经济发展优势，带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为全国高质量发展落实双碳目标注入绿色动能。
2: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支持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全方位激活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是自治区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方向之一。新疆自贸试验区集聚全疆 70% 以上生物医药企业，具备良好产业基础。本次出台的措施是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首个产业链集成创新措施，围绕赋能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从营商环境、研发创新、国际化发展、产品推广、要素保障五个方面推出了19项具体举措。自治区商务厅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处副处长王洪杰：
4: 集中力量攻坚生物医药核心技术，布局实施自治区级重大科技项目，积极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医药合作，搭建国际医药交流平台，加快生物医药产品落地推广，搭建中药标准种植基地，建立自贸试验区特色药械应用推荐目录，全方位助力新疆自贸试验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开放发展。
3: 王洪杰表示，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长周期、高投入、强监管等特征，产业发展需要多部门协同。措施集成海关、卫健、药监、科技、商务等20多个部门，围绕生物医药种植、研发、制造、应用等重要环节，形成从技术创新研发到产品生产应用的政策集成小生态。
4: 围绕生物医药种植、研发、制造、应用等环节，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要素资源配置等方面开展制度创新，全链条改革，推动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升级，立足新疆中药材资源丰富、维吾尔医药、哈萨克医药等中药、民族药底蕴深厚的独特优势，差异化探索，将民族医药创新发展作为提升新疆生物医药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5: 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以综合查一次改革为主线，以减负分类联合统管为抓手，推动监管理念革新与监管方式重塑，全力构建全链条协同、全领域覆盖、全周期闭环的监管体系。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7月28号，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农业农村部门等多家单位对辖区内企业进行了抽检。在新疆马三三乳业有限公司，市监局工作人员核查了生产许可资质、工作人员持证情况以及食品原材料保质期等。公司负责人马成龙告诉记者，以往检查都是一项一个部门抽检，现在多部门联合检查一次，为企业减轻了不少负担。
7: 今年上半年就一次查验，大大减轻了我们企业的负担，让我们能够更专心地抓生产、拖市场。
6: 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科科长杨玲介绍，
8: 如今多部门多事项检查整合为一次性上门全面体检，全州的入企检查频次同比压缩了58%，现场检查事项压缩了38%。
6: 据了解，昌吉州组织23个涉企行政检查单位对209项检查事项进行全面体检，以风险程度按红、黄、绿三色管理，将38%的现场检查事项转为非现场或触发式监管，从源头上减少对企业的打扰。同时配套推出一页一册合规经营指南，变事后处罚为事前指导，帮助企业规避经营风险，利用双随机平台让市场监管更加透明公正。杨玲：
8: 检查全程依托双随机平台阳光运行，保障各类主体公平待遇，经监测点企业测评满意度达到95%以上。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协同监管体系，坚守无事不扰、有事必应，陪伴每一家企业稳步成长。
2: 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厅、工业和信息化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切实做好15-5时期工伤预防工作，充分发挥工伤保险积极功能，有效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9: 方案明确以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善劳动条件、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为目标，构建全链条工伤预防管理体系，推动工伤预防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控转型。自治区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副处长陈赛仲介绍，
10: 对比第一轮自治区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本次新增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重点平台企业五年职业伤害发生率降低10%以上的目标，体现了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高度重视。同时，防控重心进一步聚焦重点行业，工伤事故防控、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等五大重点行业，五年工伤事故发生率降低10%左右的目标。
9: 方案指出，我区将创新培训建设，推动全区技工院校将工伤预防列为技工院校安全培训重要内容。陈赛仲，
10: 依托区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融合体、工业园区等资源，推动工伤预防协同式、组团式培训，推进工伤预防职业化建设，遴选工伤预防、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等方面的专家，完善工伤预防专家库，为工伤预防项目立项评审、宣传培训、问题诊断、措施制定、评估验收等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各地至少培育一级工伤预防警示教育基地，依托基地提升宣传教育时效，拓宽工伤预防宣传覆盖范围。
5: 7月29号晚上，2026年自治区和美乡球大赛村 BA 暨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第四届纳 BA 篮球邀请赛在察布查尔县道年伦体育公园篮球场圆满落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察布查尔县台记者段宇阳的报道。
11: 经过五天的激烈比拼，最终乌鲁木齐市李逵餐饮代表队夺得冠军，吐鲁番市甜蜜葡萄沟代表队斩获亚军，昌吉州九盛河代表队位列季军。乌鲁木齐市李逵餐饮代表队队员齐明浩，
12: 一路走来，每一场比拼都十分艰难，能够夺冠依靠的是全队的默契配合、永不放弃的坚持。我们会把赛场上团结拼搏的精神带回乡村，也希望更多人参与体育，感受篮球的魅力。
11: 据了解，本次赛事汇聚全疆各地12支代表队117名运动员参赛，共完成28场精彩对决。新疆农牧民体育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马宇涵表示，赛事的举办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体育动能与精神活力。
13: 接下来，我们将总结赛事举办经验，持续打造乡村篮球赛事品牌，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亳州人民党组成员、副州长杜应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2: 乌鲁木齐市今年将新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2000个，通过新办高中与老校扩招双轮驱动，持续扩充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随着这2000个新增学位落地，乌鲁木齐市集团化办学覆盖率将达到90%。
5: 7月29号凌晨6:40，山东航空一架 B737 货运包机平稳降落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塔什干至喀什循环国际货运包机顺利完成试航。
2: 七月以来，新疆草原游持续升温。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新疆草原类目的地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100%，巴音布鲁克大草原等景点门票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55%。
14: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5: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4: 都有啥福利？
15: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4: 哇，太划算了！
15: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6: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20到30度，
2: 阿勒泰小雨15到27度，
5: 塔城晴19到32度，
2: 伊宁晴19到34度，
5: 伯乐晴19到33度，
2: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24到34度，
5: 奎屯多云转晴23到34度，
2: 石河子多云转晴17到32度，
5: 昌吉多云转晴20到32度，
2: 哈密多云18到33度，
5: 吐鲁番晴28到38度，
2: 库尔勒多云转晴21到33度，
5: 阿克苏晴21到34度，
2: 阿图什晴20到34度，
5: 喀什晴22到35度，
2: 和田晴转多云24到37度，
5: 乌鲁木齐晴20到30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桥、董志勇、王继龙，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朋友们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呢，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或者是有一些政策想要进一步来咨询，欢迎大家来拨打9605111转接一号键。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里呢，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在您身边，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啊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24小时通过网络后台来给我们互动留言。生活当中发现了哪些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当中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来反映问题。当然了，在网络留言的过程当中啊，不要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啊，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更快的帮您解决问题、转办问题。上班时间之后大概在10点半啊，我们的记者从直播间回到办公室就可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了。那另外还有两部由记者编辑直接接听的电话，您可以记好9605111转接3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找到新广航风热线的方式很多，如果说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些有点快记不住，没关系，您现在就可以在抖音和视频号当中找到我们的节目名称，先点点关注，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不迷路，在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就有置顶一条视频，如何联系到新广航风热线，非常全面的向大家进行了介绍。所以呢，我们会一直在大家身边，通过多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在上班路上锁定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在上班路上通过这个车载调频收音机一边来听广播，一边来伴随着您的上班路。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记者的新闻调查。为缓解城区停车难的问题，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呢，于2022年建成了2座智能立体停车场，共计有503个泊位。然而，这2座停车场建成至今已经将近4年的时间了，却始终没有投入使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关注航风热线记者刘哲的报道。
4: 在米东区古河路116小学后门附近的一处智慧停车场。记者看到停车场入口倒闸关闭，场内空空荡荡。周边居民徐先生告诉记者，该停车场大约于2022年建成，但一直没有开放。徐先生，
5: 停车场就一直就是荒废的，栅栏那些东西都是关着的，房也没通电，有些逛街人呢，那就把车随便乱停，他的停车场的进出口都停着车，也容易造成交通安全事故啊之类的些发生嘛。
4: 徐先生还表示，由于该停车场建成后一直没有投入使用，导致附近学校上下学时的交通格外拥堵。徐先生，
5: 一个116小学后门，他放学的时候，好多家长全都在那儿接娃，有些家长把车就停进去，那条路，说实话， 不宽，上学放学的时候那个地方就很堵，而且有些家长都骑着电瓶车，等于那个地方相当于车人电瓶车自行车混合走的，反正刮蹭时有的事情都。小孩也多，安全隐患就蛮大的。
4: 记者随后来到位于米东区古墓地中路德瑞学府小区附近的另一座停车场，这里同样闲置。周边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这座车库建成后也从未对外开放。
6: 这个车库建好起码两年了，从来没见开过。我们这附近商铺也多，来吃饭逛街的人找车位找半天，有人急了就随便停，里头多了不少垃圾，也不知道谁扔进去的。
4: 带着居民的困惑，记者前往米东区城市管理局综合业务办公室主任齐喜强介绍，米东区智慧停车场建设项目共包含两座立体停车场，分别位于古墓地中路原米东区老中医院南侧和米东区人民武装部东侧，于2020年3月取得立项批复，2022年10月竣工并通过验收。齐喜强，
7: 米东区立体停车场建设项目的概算总投资是7293万元，其中申请特别拨备资金是6000万元，其余的是区财政配套资金。这个项目总共建设停车泊位是503个。
4: 齐喜强表示，两座立体停车场的选址均位于米东区行政、商业和文化活动集中区域，建设初衷是缓解中心城区一位难求的停车难题。他坦言，项目在立项时经过收益测算，但实际运营情况与预期存在差距。齐喜强，
7: 这个项目具备运行条件，后来我们分别邀请了咱们社会企业以及国资企业，不同程度的开展了试运行以及收益测算等的各种工作，但因为收益与投入差距较大，企业大多都表示因为无法覆盖成本，不愿意去继续运行，导致停车场只是为了正常投入运行，给居民带来了多种的不便。在此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目前根据区委区政府有关工作的安排部署，我们通过资产处置的方式，由国资企业东信公司具体负责停车场的后期的运行工作。
4: 这一停滞近4年的停车场项目何时才能正式投入使用？停车场的设施设备能否达到运营标准？乌鲁木齐东兴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负责人唐雪晨向记者介绍了目前的进展和计划。唐雪晨，
8: 我们于2026年3月份取得了这个资产，完成了拍卖。拍卖后，我们目前正在组织设备厂家对运营管理人员开展这个专项的操作培训，保障设备的规范操作。同时，我们也在请设计单位对内部进行一个提升改造。后期我们计划将增加洗车、自助超市等便民的项目，争取年底前达到一个运营的效果，缓解周边的停车压力。
3: 四年的时间，周边的群众饱受停车难的困扰，而这503个泊位却长期被闲置着。究其原因，是项目在推进过程当中建设与管理的一个脱节。那项目建成之后却没有办法来使用，不仅是公共资源的浪费，也让这项民生工程的公信力受到了损失。那如今啊，项目已经由国资企业正式接手了，计划年底前投入使用。我们也希望这一次这一项惠民工程能够顺利的落地，真正的缓解周边停车难题，让这一项民生工程发挥实效。那这件事儿，我们航风热线也会持续来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前期的一些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解决处理，情况怎么样了？来看一看一些问题的反馈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的张先生反映，这个乌拉坡社区服务中心的电子系统太差了，以前呢只是高峰期啊容易系统崩溃，最近半个月每天呢不是系统坏了就是系统升级，这就导致啊大家到这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看不了病，住不了院，开不了药，医保报销呢也很受影响，造成很多的患者在这个社区服务中心就有一个堆积。那这件事儿到底会如何进行一个处理？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系统到底怎么回事？能让大家正常使用吗？咱们一起来问一问乌拉坡卫生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院长陈保国在线，咱们有请陈院长，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3: 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系统到底怎么了呢？
9: 好的，主持人，乌拉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长期使用的是为您的一个 HIS 信息化系统开展我们一些日常的诊疗工作，包括我们的药房发药、出院登记等情况。今年六月份呢，因为为您软件公司开展了一个后台的升级调整工作，升级调试期间呢，系统出现了运行不稳定，出现诊疗过程中呢经常掉线 收费结算失败等问题，给群众呢造成了就医结算、取药、出院办理流程呢受阻，给就诊的患者带来了不便。我们呢在此也深表歉意。接到相关问题反馈后，我单位第一时间将系统故障呢上报了我们达坂城区和乌鲁木齐市卫健委，并持续对为您公司呢进行一个对接，督促尽快排查解决系统问题。同时呢也要求乌拉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各服务窗口、临床科室做好告知公示，安排工作人员呢主动向就诊的群众做好解释沟通工作，耐心疏导群众的情绪，防范矛盾隐患。经过多方协调推进，7月15日为您公司完成了后台服务器的一个扩容系统呢全面调整，升级工作也已经全部完成。现在呢我中心的诊疗运行工作已经稳定，各项工作呢均已正常办理。主持人，下一步呢我们将督促我们辖区的所有的医疗机构建立信息化运维的一个预警机制，系统升级维护前提前做好预案并对外公示，常态化呢开展系统的巡检，加强与软件公司一个联动，出现故障的第一时间抢修处置，完善系统故障应急的一些接诊方案，最大限度呢降低系统问题对群众就医造成的不便。也非常感谢张先生对我区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一个监督和现言。
3: 其实无论是张先生还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我们都特别的想知道，在咱们的应急预案当中，尤其是针对系统出现故障之后的应急预案当中，是否有相应的这个接诊方案。难道系统不工作了，或者是系统出现需要调试或者有故障的时候，咱们整个卫生院就停止所有的运转了吗？那在今后的这项工作当中，是不是也能够做得更牢靠一些呢？
9: 主持人，经过这次的这个系统出现故障，我们也做了一些应急预案，就是手工先登记，进行一个入院结算的这些所有的一些正常的业务工作，尽量让居民少跑路不跑路。
3: 那这一次这一家叫为您的这个系统运维公司，它也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扩容啊或者是系统升级的处理，那目前系统正常了吗？
9: 目前系统都是7月15号左右就全部正常了。
3: 那从7月15号到现在又有半个月，这中间运行都很好了。
9: 对对对，再没有出现过一些卡顿呀，还有就一些办理不了出入院的这个情况，再没有发生过。
3: 那太好了，看来今后这个系统应该能更好的为大家服务。那陈院长，据您了解，目前在咱们乌鲁木齐市各社区卫生院用的都是相同的系统吗？
9: 一般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的都是卫宁系统，
3: 都是这一个系统啊。那除了这个张先生反映了咱们达坂城区的这个情况，那在咱们乌鲁木齐市其他地方，大家现在去社区卫生院这个系统使用都进行了集体升级吗？还是只是区域性的在咱们乌拉坡社区或者在达坂城区进行了升级呢？
9: 这个系统因为就全方面的所有的机构都在升级，所以它大范围的升级，所以才造成一些升级后的一些那个系统运行的不正常，所以都在升级。
3: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整个的这个体制升级，它所覆盖的是所有的这个社区卫生院用这个系统的所有的这个客户端都可以得到一个服务的提升，是这样吧？
9: 是的是的。
3: 好的，那就太好了啊。那张先生在线，张先生你好。
10: 你好。
3: 哎，你好，怎么样对这件事的一个处理的结果是否满意呢？
10: 满意，最近也没到医院去。应该是好了，我听别人说好像是确实好了。
3: 现在好用很
10: 多
3: 了。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热心监督啊，也让这件事儿，也让系统的这个运行工作有了更快速的一个升级。还有其他问题吗？
10: 没有了。
3: 好的，那也感谢张先生的监督，也谢谢陈院长带来的介绍，希望咱们社区卫生院离家门口最近的这个医疗机构能够更好的为每一位居民做好服务。那跟您的连线也先到这里了，再见。
9: 再见。
3: 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广航风热线节目。那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您也遇到一些难题，或者是有一些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平台公开的来进行一个对话。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节目搭建桥梁，实现这样的一个沟通，让我们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另外呢，如果您发现一些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也别忘了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看到有朋友还在问到电话号码是多少，还有胡杨说我在青岛看新广航风热线，谢谢在青岛的朋友啊。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需要大家共同的监督，是这样的。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怎么联系到我们啊，赶紧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账号吧，关注了抖音账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都会有置顶视频告诉您准确的联系方式。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件事儿。我们的记者是不是还正在连线啊？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巴州库尔勒庞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啊。庞先生呢是库尔勒市金龙美湖门面房的一名商户，他说呢政府同意他们呀在门口进行外摆经商，那他们也按照公安的要求放了这个防撞石墩，但是城管执法队呢又要求他们每天要把十几个80公斤左右的石墩搬回店里，第二天再搬出去。这80多公斤的石墩啊就每天来来回回的搬，特别的麻烦。反映之后呢，社区派出所城管过来开了个协调会，会后呢说不用折腾了。但是没过两天，这个城管趁他不在又把东西堆到了这个店门口，也就是说现在又要来回搬石墩子了。那到底关于这个在门口的外摆还有这个石墩子的摆放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准确的答复。那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库尔勒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英俊，请他来进行介绍。你好，袁局。
11: 主持人你好。
3: 嗯，你好。到底咱们这块区域的这个对商户的这个外摆呀，还有这个石墩子的这个要求是什么样的呀？别来来回回让大家折腾呢。
11: 好的，这个我们沿着这个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标准和要求，结合商户的要求，这个外摆在不影响行人通行和占用人行道、占公共停车位这种情况下，是每天下午18点到24点是可以外摆的。
3: 也就是说在晚上的时候，
11: 对这个庞先生的这个店铺走访了解，他摆的第一个是根据公安的要求进行防冲撞设施的一个石墩的摆放，第二个他是有一个物理隔离啊，因为他店门口这个比较宽，这个我们接到居民的投诉，居民这个出行和骑行电动车不方便，所以我们二次到他店面去看了一下，是这么回事。
3: 嗯，那现在是怎么来进行一个调整的呢？
11: 通过我们和庞先生，因为我们多次去了没有找到庞先生，没有找到庞先生，肯定我们跟这个工作人员进行这个讲述的时候肯定是没有表述清楚，通过我们和这多次和庞先生联系见面沟通之后啊，我们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一个，按照公安的标准石墩子可以摆放，但是这个不影响行人通行，第二个它有一个物理隔离的不锈钢的那种物理隔离的啊，搞得是非常漂亮的。我们在他不经营的期间当中，把这个把行人通道和非机动车的通道给让出来了，彻底解决了这个居民通行和我们庞先生经营的这种困惑。
3: 嗯，那现在石墩子不用再来回搬了吧？
11: 石墩子不用来回搬了。
3: 嗯，就摆在那里啊，来进行相应的这个防冲撞的作用就可以了。
11: 对，我们和社区物业和公安一块现场把它定下来了。
3: 嗯，
11: 石墩子再不用摆了。
3: 除了庞先生以外啊，这一排还有很多其他的商户，大家可能都希望趁着这个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啊，能够在晚上多经营一会儿，能够在门口有这个外摆的夜经济。那其他的这些商户的这整片的这个治理都一致化统一化了吗？
11: 对，这个金龙美湖总共有13家外摆店，我们和这个上水城社区，就是所在的街道的社区，和这个物业啊，和我们综合执法和这个派出所的一块召开了一个协调会，统一规范经营。现在这13家店铺 都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和标准进行统一摆放。
3: 既要有城市烟火气，又要有这种城市治安的这个基本的治理，最起码不要影响到人行道的通行，不要影响到大家路过这里啊，这个跌跌撞撞，或者是不要让我们的商户有太多的压力。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需要更科学合理的一个治理方式。那目前刚才我们听到啊，已经整改完毕了。那现在对于庞先生来说，他的困惑是不是也都已经解开了呢？我们一起来问一问啊，庞先生你好。
12: 啊，你好。
3: 怎么样？现在门口的这个外摆以及城管、公安相关的这个规定都已经协调完了。对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是否满意呢？
12: 啊，满意。
3: 满意啊！现在这个门口的这个整个的环境啊什么的都还顺畅吧？
12: 啊，顺畅。
3: 好的，那也这个应该说，如果说庞先生满意啊，这个在门口这个做生意也能够减少更多的压力，也不麻烦了。同时呢，这一片也能让大家更顺畅的来通行，我觉得这是大家的这个心之所愿。那么也想来问一问，咱们城管局的袁局长啊，那通过这个庞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对我们今后在类似的这样有这个城市烟火气或者是城市治理有冲突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点上，如何来解决纠纷有更多的反思呢？
11: 通过我们这个庞先生这件事，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要加强这个沟通协调机制，尤其是发挥街道吹哨、部门报道这个群众有困难有诉求，我们共同来解决。在我们依法依规的前提下，又有城市烟火气啊，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让这个城市有温度，又让这个老百姓出行方便啊，我们以后会严格按照我们这样的标准加强沟通。
3: 好的，谢谢袁局带来的介绍啊，那也跟庞先生挂线了，这件事儿解决就好。那两位先到这里，再见。
11: 好，再见。
3: 好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咱们各位网友啊，刚才看到白哥这位朋友说电话打不进来，我这里其实也能看到我的小伙伴啊，一直都在导播间在不停的接电话，所以目前热线因为全江的朋友都在打，应该是一个忙碌的状态。没有关系，您可以先点点关注啊，在抖音直播间不是已经找到我们了吗？那么在后台可以直接私信留言。后期呢，如果说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采纳您的爆料信息，那么我们会主动和您联系。如果说在节目当中啊，可能确实每天只能接这么四五通电话，没有办法接近您，那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转办给12345，转办给当地的职能部门，一定会给您一个相应的答复。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美丽的草原说，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呀，你为啥不接呀？好，不好意思啊，确实是接不到每一通电话，我们的电话现在都还是一个忙线的状态呢。在后台留言好不好，把您的诉求和联系方式留给我们，一下节目我就看啊。好，那咱们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3: 新疆专属福利，7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1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1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1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1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15: 详
14: 询116114。
15: 中国联通。
3: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小云，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平台，现在就在抖音直播间点点关注，成为我们抖音平台的一份子，和我们一起前行。邀请更多的新朋友啊，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不迷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前期呢，咱们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的别克先生反映的一件事儿。别克先生说，水墨沟区的文化 公园的篮球场啊，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现在的篮球场地面呢，属于是水泥和塑料材料的拼接，拼接处开裂了，也没有人来维护，已经造成了多名运动的市民崴脚或者是受伤。我建议能不能将这个篮球场的地面啊，直接换成塑胶或者是沥青材料，便于维护，也便于清洁。那关于别克先生的这个建议能否被采纳，相关的这个维护是不是进行了跟进，我们也一起来问一问啊。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转办，我们看到此时此刻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文化公园的工作人员张帆。你好，张帆。
16: 主持人好。
3: 哎，你好。那咱们这位市民朋友也是反映这个篮球场啊，这中间有开裂，有安全隐患，实地去看一看是否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呢？
16: 是这样的，主持人，包括咱们广大的球友，给大家说一下，文化公园篮球场一共是有四块户外的篮球场，
3: 嗯，
16: 然后地板呢，目前采用的是水泥地面上面拼接的悬浮地板，

0: 公务员交到我们这儿以后，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是进行过三次的这个地板的修复，但时间长了以后这个卡扣它还是容易脱落，所以在7月19号的时候我们整体对拦网拦框进行了一个修复，到7月20号的时候对于已经无法修复的悬浮地板进行了一项拆除工作，一共4块场地我们现在拆除了有2块，就是害怕这个拼接的地方裂开之后导致这个球友受伤。但这项工作呢，我们是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已经和区文旅局沟通过这项工作，完了以后现在是已经在走招标流程，后期要更换成竖直环氧地坪漆，整体4块场地全部更换。
1: 如果说整个都铺成漆面的话，它就会更加的平整，也没有悬浮地板和水泥地中间的这个接口了，大家就不会有崴脚啊或者是不平整的地方被绊倒了。
0: 对对，是这样情况。
1: 那现在这个悬浮地板已经被拆掉2块了，那另外2块还是状况比较好，大家还可以继续来打球继续来使用，那已经被拆掉的部分就直接是水泥地面了。
0: 对，是的。
1: 哦，现在是这样。那么刚才您说到的后期要整个更换这个地面，大概是要到什么时候可以落实到位呢？
0: 这项工作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就和文旅局现场开过一个沟通会。沟通会现在是在走招标流程，最晚大概会在11之前能够整体施工完成。
1: 哦，如果说现在在招标流程的话，那就证明相应的经费啊或者是项目的这个立项都已经完成了，招标之后就会有这个施工方直接就入场施工了，这就会快很多，是这样吗？
0: 对，是这样的。
1: 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稍事期待啊，到10月份的时候秋天我们再去打球应该就可以在新场地上了。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整改方式啊，咱们的反映人是否满意呢？别克先生也在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现在看到体育场的这个变化了吗？
2: 看到了，我昨天还去打球了，然后那两个那个坏掉的场地确实拆掉了，
1: 拆掉了，
2: 剩下的都比较完整的。
1: 刚才也听到介绍，很快就会整个铺设新的环氧漆，这样就会更平整，今后打球就能更安心了，好不好？
2: 对对对，太好了，
1: 太好
2: 了，
1: 太好了啊！好的，别克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啊，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1: 好，也感谢热心的别克先生啊带来的建议，那么也感谢张帆带来的介绍。那这件事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我们也共同期待新的篮球场为大家开放，让广大热爱运动的市民更安心的在这里运动起来。那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2: 好嘞，再见。
1: 好，这件事儿也得到了一个妥善的解决啊，让我们听起来也觉得很开心。那咱们直播间的更多的朋友，如果说也有需要，或者是您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大家呢走进到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看到有。是不是我们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有很多的新朋友啊？这样，咱们今天在抖音直播间，如果是新朋友啊，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刷一个666，我看看今天有多少新朋友是第一次走进到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认识到我们的节目。那您刷完666之后，别忘了点点关注。另外呢，也看到有很多的好朋友，这个老朋友啊，继续是每天早间在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呀。真的是很多新朋友，因为今天问电话的人格外多，看来今天是新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小西汉666、大海用户、小草、空格，还有这个这是什么 ？Wanner， 还有粉红记忆啊，还有马到成功，九顺木叶啊，还有尾号是325，等待博谦，哇，今天的新朋友这么多，欢迎大家，感谢朋友们啊，咱们在网络当中相遇啊，那咱们别忘了点点关注，如果说您有需要，可以随时想到新广航风热线在您身边。另外呢，更多关于政策的解读，我们也都会随时通过短视频，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告诉大家。另外呢，在这儿也要做一个预告，下周啊，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将会邀请到自治区公安厅交管总队的各位领导做客直播间，那关于路上的这个交规，或者是大家的这个违章啊，或者是更多在路上的一些事儿啊，咱们司乘人员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这段时间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集中的来整理线索。那在下周的这一期听局领导接待日的节目当中，希望可以服务到更多的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吧。此时此刻在热线上的是咱们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是要反映什么问题呀？
3: 就是我是咱们这个沙区这个泽湖区的一个城市居民啊。他那条街的一个人行道上，一个唯一的一个人行道被这个杂草所完全覆盖了，非常通行，给咱们这个机动车道，交通安全也出现了很大的隐患。
1: 您说，不好意思，我刚才没。

0: 没有听清楚啊，这人行道是被什么给覆盖了？
1: 杂草。
0: 杂草，就是人行道旁边就是绿化带是吗？
1: 对，人行道不是绿化带，是直接人行道里面长出的草。
0: 人行道里面就长很多草，其实我也看到，王先生发来的这个图片啊，这个人行道原本可以并排走两个人，现在被这杂草覆盖，就剩下很窄很窄的一条小路了。
1: 对对对，
0: 两侧都有很多的杂草，那这一片没有人管理吗？这么长时间，这个杂草看起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对，一直没有人管理，而且是它那个人行道有个坡，然后还有小孩在爬，也很危险。
0: 还有小孩在爬，经常会爬来爬去，在这儿玩土啊什么的，所以就觉得这个草这么高，还是挺有安全隐患的。那咱们这个问题有没有反映给比如说社区啊，或者是这一片的这个相关的园林局啊相关单位呢？
1: 这个目前没有。
0: 没有，您是直接发现了问题就告诉我们新广航风热线了是吧？
1: 对。
0: 那现在在我看来，这个人行道就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了，连一个人走过去都觉得有点困难了。
1: 对对对。
0: 哦，那这个具体的位置您再给我们详细说一下吧。
1: 就在这个沙家坝社区这个泽普街这个中间路段，全是这样子，
0: 全是这样啊。杂草已经完全铺满了咱们这个砖面的这个步道，把这个人行道都已经快全部的都覆盖遮挡起来了，而且这周围看起来也不是很干净，估计日常这个环卫啊什么的打扫卫生可能也都覆盖不到这里。
1: 对，冬天积雪也是
0: 没人扫，没人扫雪。那比如说有垃圾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东西，有人清扫吗？
1: 人行道上垃圾没有人管，
0: 没有人管啊。有朋友说这个草长得高啊，对，我这儿可以看到图片啊，但是在这儿没办法看图片，后期吧，我们把这件事儿，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行，那这个事儿我们的记者现在也在联系，沙依巴克区的园林局，看一看这一片区域怎么会这么长时间失管呢？好像就直接空着，是因为这条路不是一个主干道，确实这条路是紧挨着小区，它算不上一个车流量很大的一个主干道，但是也不应该让杂草如此的横行。那此时此刻我们一起连线到的是哪一位负责人呢？看一看。
2: 喂，主持人。
0: 哎，你好。是哪一位领导目前在线呢？咱们乌
2: 鲁
0: 木齐市
2: 城市管理局的局长马连营。
0: 马局你好。马局，刚才咱们这位市民朋友王先生他所反映到的是沙区泽普街的这个周围，发来的图片啊，这个杂草整个把人行道都覆盖掉了，没办法走人了。那这一片区域怎么就没有人管这么长时间呢？
2: 泽普街是吗？反映的是
0: 对泽普街的周边，可能确实啊，您是咱们乌鲁木齐市城管局，这个整个乌鲁木齐市很大啊。这样，王先生，我们是否方便把您的个人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咱们城管局的领导？然后呢，您也可以把这个具体的位置来讲一讲，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到现场也可以去看一下啊。马局，您看这个位置，它是在沙区，能不能尽快的让咱们沙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看一看，怎么样把这一片的治理搞得更规范一些、更好一些呢？
2: 可以，我们联系沙区安排专人过去现场核查一下。
0: 对，而且这片区域周围
2: 是那个双鹰国际那个地方吗？
0: 是在双鹰国际吗？
1: 对，就在那一块，离那块很近。
2: 好的，我知道了。
0: 就这块区域，大家说这如果想要散步出行，根本就没办法走。这个人呢，估计就只能走到这个车的行车道上了。而且我从图片来看，这个杂草啊，包括周围的这个芦苇啊，这些枯枝啊，不是一天两天了，应该是长期的都没有人管护。那这块区域怎么会失管这么长时间？我想马局一方面现在赶快来治理，另外一方面也要来探究一下原因，您看好吗？
2: 好的，我们
0: 好的。
2: 会很快安排人到现场。
0: 大概
2: 我们就将落实的情况和咱们电台保持联系，也和当事人保持联系。
0: 好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的记者也想和咱们城管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尽快的让这里恢复通行，您看好吗？
2: 可以。
0: 好嘞。大概咱们是什么时候能够解决问题？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2: 今天星期五。
0: 今天星期五
2: 之前吧。
0: 好的，可能这个周末要加加班了，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那王先生，咱们在节目之下也保持电话畅通，看看也能不能一起到现场尽快的。

0: 解决这个问题，也非常感谢热心的您反映这个问题，好吗？
1: 好好，
0: 好嘞，那我们就先和两位挂线了，马爵，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说这个塔城市雾哥说这个草生长需要时间，行人不走再清理也是长草。这个，另外呢还有挖金天下说离我太远了，如果近的话，我的挖掘机过去把你的草刮一下，好热心啊，谢谢谢谢啊，但是应该不需要。另外呢还有潮汐海魔说这个节目天天直播嘛？是呀，我们的节目是365天的，因为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网络直播并行的，所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广播和电视啊是365天的啊，每天都会陪伴着大家啊，而且都是一个直播的状态。除非呢是一些这个，比如说过年啊、过节呀、一些假期呀，那么我们可能不接听热线，但是呢，我们也都会以其他的方式来进行直播。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事儿，航风热线始终在大家的身边。直播间电话呢，9605111转接1号键。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更多的问题。频繁说到现在为止，这个电话呢，就这两天打都快2个月了。您是说您给我们打电话已经有2个月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是这个意思吗？说的不是很完整啊。频繁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可以在后台再一次来给我们私信留言，我们看一看。如果说2个月前我们转班到现在还没有消息，能不能再一次帮您转班？更好的帮助到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伯乐市的李先生在线啊。李先生拨通了电话，您好。
1: 你好。
0: 请讲，遇到什么事儿啦？
1: 我们小区是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然后这个当时改造的时候，只改这个楼顶的这个防水，只做了五六七八四栋楼，我们一二三四没有做。当时一二三四的楼顶的防水，它只是局部进行了一个修复。
0: 您怎么知道呢？当时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它都围起来，在房顶施工。您怎么知道您这儿没做，别人做了呢？
1: 当时就在我家楼上呀，
0: 您就是
1: 他
0: 顶
1: 不
0: 楼
1: 光
0: 住
1: 是
0: 户。
1: 做啊，对，我是顶楼住户，对。然后前天下了一场雨以后，然后这个他这个防水破损特别严重，就我家里漏水就很，
0: 直接就
1: 特
0: 漏
1: 别
0: 到
1: 严，
0: 您家了。
1: 对。
0: 这个漏
1: 然
0: 水点
1: 后
0: 多吗？
1: 多，
0: 多。
1: 然后23年的时候，当时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他们没有。就是没有针对我们一二三四整个换这个顶楼的防水的时候，我就反映过这个问题，当时也是在漏水，然后他只是对我们进行了一个局部的修复。
0: 那为什么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没有改造您家的这栋楼，或者一二三栋楼为什么没有改造呢？是当时你们的防水都还 OK，所以没有纳入到项目当中吗？
1: 哦，具体不太清楚这个。
0: 对呀，同一个小区应该是相同的这个项目内容吧？难
1: 对，
0: 道同一小区里头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也会有不同的，就是相对不同的楼栋有不同的针对点吗？这个还听起来有点奇怪啊。那么现在既然28号，就前两天啊，这场大雨又有很多的漏雨，那您肯定也跟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去反映了，或者是跟社区联系了，那现在怎么办呢？
1: 现在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
0: 找到社区或者找到物业，他们怎么说呢？
1: 当时社区，我跟社区书记联系了一下，他说好，就回复了一个好的，
0: 好
1: 然后
0: 的，
1: 就没有动
0: 好的
1: 静
0: 之后就没有内容了。
1: 了。然后当
0: 哎
1: 地的住
0: 哦，
1: 建局昨天打了个这个回访电话，就问了一下情况，然后就也就不了了之了。
0: 如果当时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这个施工在楼顶也做了相应的防水设施的话，那会不会还在保质期内，可以找到当年的这个施工方来进行维修呢？
1: 施工方当时我也联系了，然后当时他们说质保期是5年，我说那二三年到现在，他说你们楼顶我们当时没有做，我们只是局部做了一个修复。
0: 也就是说，确实质保期是5年，按理说在质保期内，但是他也明确的告诉你，你的楼顶就没有这个项目，那我给你的质保从何说起呀？
1: 对，是这个意思。
0: 这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小区应该是一个老旧小区了。如果说要彻底的改变咱们楼顶漏水的这个情况，然后又没有政府的相应的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的资金，那如果说要进行修复的话，可能就要动用咱们楼栋的这个公用维修资金了。
1: 这个，
0: 如果说要启动维修资金的话，你们愿意吗？这个是需要咱们整个全楼的，或者是咱们这个本单元的这个居民签字，要达到一定的比例，动用大家的这个公共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
1: 这个我个人没有意见，我就不，我至于其他的邻居，我不太清楚，因为在二三年的时候，
0: 您是顶楼，肯定是希望大家能够修的啊。哎，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里头说啊，顶楼漏水这个事儿，楼顶不是顶楼住户这一家人的楼顶，它是整个楼的楼顶，所以可能楼下的居民理解不了这个长期漏水的这种痛苦，只有顶楼的这些居民才会忍受这件事儿。所以好多楼下居民就是我不签字，为什么要用我们的钱？但其实从整个的这个楼栋安全来说，这不是一家一户的这个顶楼，是大家的顶楼，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需要物业牵头或者是社区牵头来给大家好好做做工作。如果说施工方或者住建部门不能为这件事负责的话，那就要用大家自己的钱了。那这件事怎么样来解决？此时此刻我们的记者也正在联系到咱们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或者联系到咱们街道社区啊，看看能不能帮忙来协调解决。之前有没有跟社区说到这个公用维修基金，动用这个维修基金的这个事儿呢？聊到这一部分了吗？
1: 说到过，二三年的时候我们说准备用过一次。
0: 嗯。
1: 当时说这个流程比较麻烦，需要整栋楼的这个整个单元的这个住户都要签字。
0: 对。
1: 然后是。也是换这个排水管，顶楼的一个排水管，
0: 嗯，
1: 最后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了。最后我们是自己协商，然后我们这一栋一个单元的住户，
0: 嗯，
1: 就是找人维修了以后，我们平摊的钱，就是自己掏的钱。
0: 哦，那看来以前你们就已经自己掏过钱来做过相应的这个维修工作了。
1: 对，
0: 好，现在也是希望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啊。好，那这样，我们现在联系到的是咱们伯乐市的顾里木图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艾泽兹。艾主任你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0: 啊。哎，艾主任你好。现在咱们新广杭热线正在直播啊。清河社区。哎，这是对清河社区的这位李先生，他想说到的是，就是一个是二三年他们老旧小区的这个改造，为什么有的楼栋做了楼顶的防水，而有的楼栋没有做？当时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针对这同一小区的楼栋是会有不同的方案吗？您了解这个情况吗？
2: 主持人，我说一下，这个是2017年也屋顶防水做过一次。
0: 嗯。
2: 然后2023年的时候，2017年没做过的屋顶，我重新还再做了一个。
0: 哦，也就是
2: 说，就两次。
0: 嗯。
2: 不过这个刚才这位李先生说的是，这个是清河社区的话，
0: 嗯，
2: 应该在我们在跟住建局联系，我们现场过去看一下。漏水的话，我们相关部门叫过来，他们给他们居民也不掏钱。
0: 哦。
2: 应该是这项目里头的，我可以掏进去。
0: 可以是吧，可以让可以跟住建局协调把这个现在漏水的这一部分区域做一个维修是吗？
2: 可以，
0: 那就太好了。其实刚才也非常感谢艾主任啊，一句话就道明了原因。其实刚才在我们心头这最大的问号就是老旧小区工程为什么有的楼做了有的楼没有做。它其实这个防水是分了两次，2017年做的楼栋，可能李先生所在的这个楼栋是2017年做了的，所以在2023年的这次工程当中就没有再重复做。但是现在2017年做的这一批现在看来也已经不太好了，已经开始漏雨漏水了。那这样的话就要及时来进行一个修复，以免对咱们居民家中造成更大的损失，您看呢？
2: 好的，我们在我们下去都统计过。
0: 嗯，
2: 但是这位先生说的是一些也没反应过，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事。
0: 李先生，您家是在小区的几号楼啊？
1: 四号楼
0: 啊。那这样，艾主任您记一下啊，他是这个小区的四号楼。咱们这个小区叫啥名字？
1: 清河小区
0: 啊，就叫清河小区，清河小区的四号楼。所以艾主任，这个事儿可能还需要咱们街道出面，尽快的和住建部门来进行一个沟通，看看能不能争取到相关的一些工程的资金，或者是有施工队能够来帮助四号楼的这个小区的居民把顶楼的这个防水再来好好的补救一下，好好做一下，您看可以吗？
2: 好的，我现在就过去。
0: 嗯，好的，李先生，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没有了。
0: 那这样，李先生，我们也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咱们街道的艾主任。节目之下到底是什么情况，您也可以通过电话或者是现场带他们去楼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那就太好了啊！希望这件事能够尽快得到一个解决。那。

0: 艾主任，如果说咱们跟住建局有了更多的沟通，有了解决处理的方案，也第一时间给我们航风热线说一声。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
0: 的，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嗯，好，好。听到这个艾主任的这个承诺啊，觉得安心很多。但是一方面是在节目当中的承诺，另外一方面这件事要实实在在的落地才行，要切切实实帮大家解决问题才是最根本的。我们也共同来关注啊，李先生家这个楼顶漏水的这个问题。好，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还有又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问我们的电话号码啊，在问到我们的节目时间。看来今天的这个新朋友真的是很多啊，邀请到了一些新粉丝通过抖音直播间关注我们的节目了，也看到有很多的新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有一些朋友们在视频号在刷定位呢啊，我在乌鲁木齐，我在喀什，我在伊犁。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无论您在全疆各地哪里或者全国各地哪里，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来关注正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那在这儿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咱们的网友留言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在反映问题啊。马国平这位朋友在反映到库尔勒的问题，还有这个一起看海吧在反映哈巴河的这个车辆检测的问题。另外还有这个曲水流觞在反映上海这个喀什市上海公馆一期底商的这个问题啊。在

0: 应该被占用，都不应该是去把它做一个阻挡啊，无论是停车还是占道经营，那这一块的这个相关的管理工作是城管，还有呢，对于咱们电动车的这个骑行是咱们交管部门，也希望咱相应的部门都可以提高这个管理和治理的这种力度，让大家更安心的在路上出行。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伊宁市的王女士在线，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要反映什么问题啊？
1: 是这样的，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买了一辆电动车。买了之后呢，我挂了一个，就是主动到交警队就去挂了一个牌照。当时那个牌照挂的是绿牌，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大概在5、6月份的时候，就是路上的交警就拦住我说，这个车牌是过期了，说不能用了，要换牌。但所有的电动车在上牌照的时候，就是相关咱们相关部门都是把这个电动车的出厂的合格证是收走的。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那个合格证的一个补嘛，然后到那个车管所和交警队也询问了，他们说的，车管所给我的答复是，你这个是已经是提交过的，上的是绿牌，可以正常骑行。
0: 对。
1: 但是路上的交警还是在查我，然后我最后一看，我就自己就因为要送孩子上下学嘛，我就又买了一辆新的电动车，但是新的电动车吧，它比较小，肯定是储物箱少一点不方便。最近呢，就是我在看到那个路上也有人骑我那种电动车，我就主动到两处交警值班的地方去咨询。我说，这个原来这个电动车能不能骑？交警给我回复是可以骑，可以骑之后呢，我就又这两天又在骑。那之后路上又有个别的交警又查住我，说的要扣我的电动车，说您这个车牌说是已经是到期的。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能骑还是不能骑，因为这个我也多次给我们这相关的这个交警队到柜面也去咨询过，他们说的是不知道。然后到车管所咨询，车管所说您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说您这个牌是有效的。我想就是说，我那天就咨询一下咱们这，我说我想问一下，到底是能骑还是不能骑，能不能给确定的一个答案？
0: 这样我们听起来也觉得挺奇怪的，怎么交警和交警之间的答复还不太一样呢？或者说，其实，在正式咨询的过程当中都是可以的，交管咱们系统当中的所有的备案资料也都是齐全的，认为这个绿牌也都没问题，可以继续上路。但实际上，真正骑到路上的时候，在交警执法的过程当中又会被拦住。
1: 对对，是，我也很纳闷，因为如果说不能骑，我就确定不骑了。是我确定过，咨询过，我说到底能不能骑？我看有人骑，他可以骑。他说去年是因为查那个外卖那种，好像是改装的电动车。他说您可以骑，我就重新就给这个电动车又买了车的保险。然后那天那个交警抓住我，直接就说说什么？我说如果我说我知道不能骑，我不会把这个电动车再换回来骑。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不会就是说合规的，就是说走正常的一个电动车该走的道，走到您跟前等着你来抓我。我说，
0: 对，
1: 我肯定就绕路去跑了。他说，那你这个是要扣车的。他说，你还为啥能买保险？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骑，如果不能骑，我就确定不骑了。
0: 所以现在其实就想要个准话。到底能骑不能骑，
1: 对对，
0: 能不能有给我说清楚，别说是这样说，但做起来又是另外的一，就执行起来又是另外的一套方式，那大家就不知道该咋办了。
1: 对对对，
0: 那现在这个车闲置在家里头，属于是不敢骑的一个阶段。
1: 对，那个交警那天跟我说，你换个新车呀，新电动车呀，就是说的有点轻飘飘。我说我已经换过了，但是现在就是说，不是说所有老百姓现在经济都
0: 对，不是说换就能换的。如果有条件，就像王女士已经换成了，那但是一辆车在家里闲置着，或者是原来的这个老电动车，对于您现在的这个需求来说是更合适的。我更想要去骑原来的这个电动车。那如果说不让骑，或者是怎么过期了，我该怎么样去更换它的牌照或者怎么样？那现在牌照也不能更新，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觉得还是有点奇怪的？
1: 是的，是的，
0: 哦，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哎，那咱们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正在关注节目啊，大家一边听着王女士的这个介绍啊，大家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观点。如果说有了解相关情况的朋友们，也可以给王女士来支支招，也可以给我们来说说。这把我也听得有点糊涂了，不知道相关的规定到底是怎么要求的。如果说咱们有知情的朋友啊，千万别吝啬，赶快来给我们说说到底是能骑不能骑。还有爷这位朋友说到，这个查电动车的都不是交警，是不是是警务站的辅警？是谁拦的您啊，王女士？
1: 是，你看我咨询的两处也是咱们值班的路边的交警啊，然后那天查我的还是这个交警，还是就是还是交警，不是咱们值班的那种，就是说民警那种，还是交警，
0: 也确实确定是交警。
1: 对，他也问我说您单位在哪上班，我就说在交警队对面。他说你在交警队面你都敢骑吗？没有天天在查呀。我说我确实是咨询过能骑我才骑的，我才又买的保险呀。

0: 好的，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是不是不太了解政策的这个辅警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怎么会这么混乱呢？那这样啊，我们的记者现在也正在联系到咱们交管部门，希望能够把这个事儿来问一问。另外呢，也看到这个，漂泊的游子说，交警里头也有辅警，但是不论是辅警还是咱们这个正式的这个交警的警官，对于相关的这个政策执行应该是一致的呀，不应该因为执法人员有改变，落地的政策就有变化呀，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对的。那像王女士所遇到的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呢？现在到底您的这个绿色牌照它过期是什么？是时间过期了，还是就是这一批的车或者这一款的车，不能再骑了？
1: 哦，我不确定，因为这个，最早的时候，因为没有电动车去办牌照时，我是主动去办的牌照。然后是当时给了一个纸质版的一个行驶证，上面的日期是2016年到2019年，等于是3年。到最后上的车牌呢是白色的牌照，白色的牌照呢，它车牌上它自动这个车号的下面就会有一个有效期，截止到2024年的几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哦，就是
1: 但是
0: 时
1: 我的
0: 间，
1: 那。对，是有时间，但我那个是绿牌，但是我也问了一个相关的，肯定是软件呀那些情况啊，他根据我们伊犁这边的，他也给我的回复，但是我也不敢确定那些软件什么豆包签问是准确的啊，但是他。
0: 好，软件咱们就不说了啊。这现在咱们连线到职能部门了，咱们抓紧时间来问一
1: 哦，
0: 问。节目也
1: 好
0: 快
1: 的，
0: 结
1: 好的，
0: 束了。伊犁州
1: 行
0: 公
1: 的。
0: 安局交管支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张健在线，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张主管，刚才我们听到王女士在咨询的这个事儿，现在绿牌照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还可以在路上去行驶吗？
2: 目前就是新国标颁发以后，我们带牌销售的这些电动车呢，都是可以上道路行驶的。在这个新国标之前的这些电动车呢，有绿牌的，也有白牌的，还有这个超标电动车。所以说我们。我们还需要根据新国标对之前上过牌照的这些电动车呢，再进行一个核查。如果说符合咱们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呢，那么就会颁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牌照；如果说属于机动车呢，我们就会颁发机动车的牌照。
0: 那现在也就是说，要对王女士她的这辆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核查，然后如果说是可以在路上行驶的，那么按照新国标，她就应该要换一个牌照了，是这样吗？
2: 哎，对，按照新国标，确实是需要更换车牌号了。车
0: 如
2: 牌
0: 果
2: 照
0: 说
2: 了。
0: 她的这个车不能再继续行驶了，那么就要直接告诉她这个在路上就不能跑了。
2: 对，如果这个车符合机动车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会告诉他，你要去，到车管所申请登记机动车号牌，就不能再继续使用原来的这个非机动车号牌了。
0: 好，那是这样啊，张警官，就是现在王女士呢，她在伊宁市，她所遇到的这个事儿是，车管所包括在路上的这个执勤民警，以及这个给她就是把她拦住的这个民警，己方给她说的这个答复呢，都不是很一致。说是可以上路，她就在路上骑了，但是又被拦住，还要扣车，让王女士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其实所需不多，就想要一个准话，就想知道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落地的，能不能有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别让我在路上动不动就被拦住，感觉心里头也非常的不舒服。那这件事儿，它是，因为您是伊犁州的这个相应负责的这个领导，能不能在节目之下也跟王女士取得联系，也跟咱们伊犁州的这个交管支队交管部门来取得联系，看一看到底他们在路上是怎么样执行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的？也给王女士一个清晰的答复，您看可以吗？
2: 那可以，可以把节目制度，可以把王女士的联系方式发给我们，或者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发给王女士，都可以。
0: 好，我觉得这件事不难。王女士就是想要一个清晰的答案，而不要这么模棱两可。那这样，王女士，节目之下咱们持续保持联系，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咱们伊犁州公安局交管支队，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那这件事儿，我们也希望相关的政策能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答复。如果说有了明确的说法，也希望给我们一个反馈。
2: 嗯，好的。
0: 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1: 啊啊，谢谢。
0: 嗯，好嘞。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件事儿啊，那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呢继续锁定 FM96.1 FM89.5 为您带来的下一档节目法治进行时。朋友们再会。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100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元享2T 大容量，参与活动抽经典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已经来，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新日好运吧！
3: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

0: 煤，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进行时。今天我们共同关注法治新疆昌吉看点。网络空间总可能有一些人躲在屏幕背后，用谣言撕裂信任，用谎言制造恐慌。一朵移花接木的视频可能引发一座城市的恐慌，一句凭空捏造的爆料可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的清白。更为值得警醒的是啊，不少电信网络诈骗正是依附网络谣言滋生蔓延，骗子编造虚假的信息，制造紧张的氛围，以此迷惑大众，伺机骗取群众的钱财。造谣者图的到底是什么？传谣者要担什么样的责任？谣言和电信诈骗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面对真假难辨的网络信息，我们普通人又该如何擦亮眼睛，守护好底线，防范谣言的侵害，远离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今天呢，我们法治新疆昌吉看点有幸把网信办的执法工作人员、网络辟谣的守护者、公安民警、打击新型网络犯罪的民警也请到了现场。我们接下来时间一起认识一下今天在直播间就座的几位嘉宾。昌吉州党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主要负责网络安全、网络执法相关工作的郭立郭主任，欢迎您。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昌吉州党委网信办网络辟谣负责人，主要负责网络辟谣相关工作的白林，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在大鹏身边就坐的是昌吉州公安局刑侦支队轻财犯罪和新型网络犯罪侦查大队的副大队长张文波，张警官，欢迎您。

0: 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1: 那执法的力度到底有多大？辟谣的机制如何跑赢谣言？谣言和诈骗之间又藏着怎样的共生关系？网民该如何自保？那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当然，现在我们正在通过各类的抖音、快手视频号以及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网络直播，也欢迎广大的网民通过评论区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我想问一下白灵啊。其实这个网络上每天的信息是海量又分散哈，那你们是怎么及时去发现关于本地的一些网络谣言的？
2: 主要呢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我们畅通了各种的网络渠道，然后鼓励我们的广大网民来积极参与举报。国家层面呢，我们有12377全国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的举报热线。那么自治区层面呢，我们有新疆网络举报平台。那么咱们昌吉本地呢，有这个昌吉州互联网辟谣平台。从中央到地方呢，都形成了完整的举报受理的这样的渠道。那么广大网民的举报呢，是我们发现谣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来源。现在呢有很多那种比较小圈层、比较隐蔽性的这种的谣言呢，都是基本上呢都是热心市民呢通过这些平台反馈给我们的，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当好我们的网络监督员，发现可疑信息呢及时举报，一起守护清朗的网络空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健全了这个跨部门之间的这样的辟谣联动机制，确保这个辟谣权威又高效。日常呢我们会重点关注一些本地的主流的这样的网络平台，和老百姓呢，切身利益相关的，比如说民生政策、社保、医保服务，社会热点这些领域呢，对传播异常、内容比较可疑的这种信息呢，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的进行核查。那么同时呢，我们就把相关的这样的信息呢，然后跟这个跨，就是咱们的主管行业部门来进行核实，确认这个信息的真伪。因为主管部门他是对这个行业领域的信息更清楚一点，那么我们要确保每一条辟谣的内容呢都权威，有权威的依据，及时把最准确的信息传达给观众。
1: 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啊，有些不实的信息它会换个时间换个说法反复的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边，比如说每年在高考季结束之后啊，都会出现某某某同学的身份证丢了，准考证丢了，录取通知书丢了，等等等等。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和网民都特别好奇啊，为什么这类内容会反复传播、反复出现呢？
2: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是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那么第一方面呢，还是现在这个流量的利益的驱动下的一种行为。大量的不实信息呢，都是这个人为的旧闻翻炒、恶意炒作。一些呢网络账号的运营者呢，他为了吸引关注，那么为了实现他的账号的流量的一个变现，他就会把这个早就之前辟过谣的一些旧的谣言，他改一下时间，改一下地点，然后再换一个地名，拼接一段呢没有什么关系的素材，通过这种移花接木，他包装成一个最新的消息来发布，靠收割流量来牟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这个 AI 的一个普及的应用，它让造谣的门槛呢变得比较低了。之前呢我们要想造一个谣，那你肯定要编辑一段文字啊，那你得至少有这个，你要知道新闻的五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对这些对，然后你得有这样的基础。那么你要编辑一段图片的话，那你还得会 PS， 那么你要想做一些视频的呢，你还得会视频的剪辑。但是现在呢 AI 的应用呢，让这些造谣的门槛就变得非常非常低了。那我 AI 一键生图，那么 AI 一键批量生成适合各种不同平台这种推送的这种的谣言的文本，那么视频的话你就换个头像，然后换个人像，或者是换个声音，那么这都让这个我们的造谣呢成本非常非常的低，也变得非常就是谣言的传播也会更加的快速。那么同一条不实的信息呢，它可以快速的衍生出不同的版本，那么在不同的圈层还有平台进行反复的传播，这也是一方面。
1: 其实这个在日常工作当中啊，大家遇到的这个不实信息还是挺多的，方方面面，生活当中的这个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啊，渗透的这个应该是毫无缝隙哈。
2: 对。
1: 那么咱们普通老百姓最容易轻信或者是踩坑的是哪一类？
2: 当然是跟大家生活非常非常贴近的这种谣言，
1: 衣食住行都有。
2: 哎，对，是的，跟大家对比较紧密相连的，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我们这边呢，主要是觉得有四类吧。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民生服务类，像社保、医保，还有我们的水电供应，以及我们的交通出行，这些都跟大家的就是衣食出行，然后都非常的息息相关，关注度越高。那么这种信息呢，也最容易借着大家的这个关注，然后关切来扩散开。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这个健康养生以及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类的，比如说所谓的这个两种食物相克，还有就是这个某个偏方可以治大病，还有就是我们的食品卫生还有疾病防控这些的不实说法，它的传播范围呢更广，受众也多。那么第三方面呢，肯定是跟大家的财产安全相关的，因为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嘛。比如说现在的刷单返利呀，还有虚假的养老补贴，还有你如果转发这条可以免费领奖品啊，这一类的都是它这种的信息呢都跟诈骗套路会捆绑在一起，然后也是大家比较容易受骗踩坑的。这个呢也是我们跟公安部门然后重点要联动关注的内容。还有最后一类呢，就是这个编造本地治安呀，还有这种安全相关的这种的事件，它靠博眼球。比如说他说哎，这个地方有人跳楼啦，有人自杀啦，或者是有什么什么发现了什么什么事件呀等等，就靠博大家的眼球。因为说怎么会这样呢，就很震惊，所以就会吸引大家关注，非常会容易引发大家的恐慌。那么这种信息呢都是我们要第一时间要快速处置的。那么说到大家最容易踩坑的呢，我觉得还是这个民生类和健康类的信息。因为它跟大家比较贴近，那么很多人呢他就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有就是哎呀我要转发到家族群里面，防止我的亲朋好友家里，
1: 这就成谣言的传播者了。
2: 哎，对，是的。那么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是健康养生类的，尤其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对这个养生呢都会比较关注一点。那么他们呢辨别网络信息的这种的能力呢会相对弱一点，那么常常会在家族群呀、老友群呀，然后这样互相分享，所以谣言传播的比较快一点。
1: 其实这个网络辟谣，这个谣言总是比我们的这个工作跑得快，是先一步发生的嘛。那么从咱们实际的这个工作来看啊，做好辟谣主要面临哪些方面的挑战呢？
2: 我觉得呢，这种挑战它是贯穿在整个不实信息的传播的一个全链条当中。我们也是一直在针对性的优化工作机制来应对这一挑战。我觉得挑战呢主要有三方面，然后第一方面呢就是对于响应时效的一个要求会越来越高了，尤其是现在网络非常的快速便捷，那么通过这个短视频呀，还有居民社群这些渠道，那么信息扩散的速度非常的快，那么一条不实信息呢它短时间呢就会被很多人看到，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得早发现，快速核实，要迅速发声，把这个影响降到最低。那么第二个挑战呢，就是辟谣的内容它天然会有点局限性。为啥说谣言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呢？因为谣言一张嘴，它靠这种抓人的眼球以及这个情绪化的这种的性质呢，那么就非常非常吸引大家关注，大家随手就转了。然后但是呢，权威的辟谣你要讲究事实，要讲究去核实，还要讲依据，那么它的风格呢就会更加的严谨，所以它的传播会整个的力呢就会稍微的要弱一点。再加上呢，就是现在的这个信息化有圈层化的一个特点，那么大家都在信息茧房里，那么有些看过谣言的朋友呢，他就会一直相信这个谣言，就会一直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然后他就会天然的去屏蔽这个辟谣的内容。
1: 这也是信息茧房带来的一个衍生的问题。
2: 哎，
1: 是给我们辟谣工作带来的一个阻力哈。
2: 哎，是的。那么第三个挑战呢，我觉得是这个不实信息它的一个跨平台还有就是跨地域的这样的一个传播，那么治理呢需要多方合力。同一个谣言呢可能在我们的抖音呀，还有我们的微博呀，还有我们的微信群呀，然后各种平台它都会去传播，还有就是有的我们本地的谣言可能是内地的朋友发的，或者是内地的一些谣言样本呢然后又传到了我们的本地，所以呢这种的治理呢就单靠一个部门是很难去处置的。我认为就是这些是我们的目前面临的一些挑战。
1: 好， 刚才我们邀请长期热网信办的白玲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啊。我接下来时间想请教一下张警官，在这个您实际的这个办案当中啊，这个有没有这种网络谣言诱发的这种诈骗案例？谣言和诈骗之间它有没有关系？
0: 这个谣言本身呢，实际上也是一个虚构或者是编造的事实。从这个角度上面讲，那骗子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过程当中，他虚构的这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谣言。所以我们从办案情况看，这个谣言很多时候是诈骗的一个开路先锋，
1: 也就是伪装。
0: 哎，对对对，你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个冒充公检法律的诈骗，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1: 哎，听说过。
0: 这个骗子一上来之后不会先跟你要钱，他会说，哎，你的银行账户涉嫌洗钱了，你涉嫌犯罪了，先把你唬住，等到把你唬住了之后呢，再后续来收割你的钱包。还有一类就是比较有意思的骗局，就是说骗子呀冒充孙子去骗老年人。

0: 熟人，哎，老年人一听也被唬住了。但是这实际上呢，这就是骗子来，先是制造的一个谣言，最后呢再去收割这个钱包。所以我们总结下来啊，就是诈骗当中的谣言主要就是负责给你制造恐慌，来降低你的判断力，后续呢再收割，然后骗空你的钱包。它就是它这种关系就属于类似于啊这上下游配合的关系。
1: 嗯，其实这个广大的网友朋友啊，如果是熟悉张警官的朋友，应该是对他并不陌生。如果您在拨通电话的时候认真的去看一下这个拨通等待电话，然后认真听张警官给你讲几句，可能你再接到骗子的电话你也就不会信了。
0: 对，我们最近的反诈彩铃已经在这个
1: 传播的非常不错啊。
0: 对，
1: 哎，那这个一般涉诈类型的谣言它会有什么一些典型的特征，作为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如何去快速的分辨
0: 这个涉诈类的谣言和普通谣言？它确实就是明显的区别的。
1: 有明显区别哈。
0: 对，涉诈类的谣言呢，它是奔着钱去的，这个普通的谣言它传完就完了。然后我们也总结了几个典型特征，第一个就是它会给你制造紧迫感，骗子不断的用一些时间上的一些刺激去催促你，你说来不及了，今天马上就要弄，今天是最后一天，过期不候等等，为了就是给你制造这种紧张感，让你没有时间去考虑，没有时间去找人核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会精准的戳中痛点，就比如说你是一个买了明天的机票要出去旅游的一个旅客，他会精准的告诉你，哎，我是某某某航班的客服，你乘坐哪一个航班因为这个飞机的机械故障，哎，要
1: 取消了，
0: 哎，对，要取消了，然后我们给你退钱。
1: 嗯
0: 然后再比如说就是我们是某这个直播平台的这个用户吧，
1: 啊，
0: 他会跟你说你的这个直播会员对到期了，
1: 哦，
0: 啊，到期了，如果说不取消的话，每月要自动扣除800元，啊，否则的话就会可能还会影响征信，哎，这都是我们身边切身的一些东西，所以就很容易让人中招，就是他会直戳你的痛点。第三个呢，就是最后一定会落到一定的操作上面，就是普通的传谣嘛，传完发到网上就结束了，但是涉诈类谣言，他最后一定会让你进行操作，比如说点个链接，下载个 APP， 哎，装个 QQ， 我们聊个天，然后或者进行转账这种，所以我们。老百姓如何分辨呢？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一看有没有时间压力，第二就是看需不需要你掏钱或给信息，第三就是能不能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如果说踩中两点，那八成，那就是涉诈类，
1: 就是骗子，
0: 就是骗子。
1: 哎，那这哪些类型的这个诈骗最喜欢用编造谣言来开路？
0: 这个确实有几种，就是第一种，就比如说冒充公检法，就是刚才
1: 我提到的。啊，就是你们家这个某某人抓了，那这个提前交钱，
0: 对，
1: 去领人，
0: 哎，对对对，这种，第二种还有一种就是这个虚假投资理财类的啊，他会说我有内部消息啊，这有国家项目啊，我这一个投资稳赚不赔，这个低风险高收益啊，这个一开始可能让你赚点小钱，等你投大了可能就跑路了，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这个冒充客服退款类的，也是先编造一个你买的东西这个质量有问题，我们要给你退款。也是先编造这种谣言，就是他这种啊，基本上会给你制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美梦，或者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故事，就是谣言嘛，把你带到这个节奏里面，后续呢再实施诈骗
1: 啊，
0: 这样。
1: 其实听了这个张警官一线的经验啊，广大的网友和听众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在拨打这个，尤其是应该是昌吉州范围内的这个电话，都可以看到咱们张警官的反诈宣传视频，大家多听一句啊，认真听进去。可能你和这个诈骗上当受骗就可以拉开距离。
0: 是的
1: 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想请教一下郭立谷主任。
2: 嗯，
3: 其实这个任何的造谣啊，它都会有一个账号的存在，它必须依托于某一个平台嘛。那么，有些这个账号它是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五花八门都会有。那我们在这个执法当中如何去应对？有没有这个？除了我把这个账号或者是手机号码拉黑之外的一些硬核操作或者是其他的方法，
2: 对主持人说的这种打一枪换一个账号或者是这种行为，我们也就称之为转世账号。他就是曾经有过这个违规违法的行为的前科，然后为了逃避监管行为，在用相似的更换名称以后，用相似的昵称或者是 IP 地址或者是设备，还有就是借用他人的身份证重新注册新账号，来逃避我们的这个管理和监管。这种情况呢，属于网络账号运营乱象，也是被我们网信部门和平台。

0: 大的听众朋友和网民朋友们，自己的手机号、身份证或者是甚至身份证号码不要轻易借给别人，就是注册账号呀使用。如果发生严重违规行为的话，违法行为，这是需要追究这个实际这个账号就是身份信息注册人的一些法律责任的。就这样。
1: 其实我们在每天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啊，也有很多大量的这个网友参与其中。因为互动性比较强，好多网友就把自己的身份信息、姓名、家庭住址还有联系电话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其实这也是一种泄露个人信息的一个途径，大家一定要警醒啊。那在这个今年长吉州本地处置不实信息案例当中，有没有这个两位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案例，有什么警示意义吗？
0: 我先说一下，就是比如今年年初，我们发了一起这个网络安全非法违规行为的通报，其中有一起呢，就是咱们吉木三二线的网民，就用那个为了吸引关注，也是博取流量吧，就通过自媒体账号发布了一起 AI 生成的捡食弃婴的一个谣言信息，这起谣言造成的社会后果呢，是不仅扰乱了公共秩序，而且也消耗了警力资源，因为警力要去核实这个信息它是否真实，防止拐卖儿童的发生，然后对咱们民政上的救助机制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形成了流量至上的错误导向，诱发了模仿效应，加剧了虚假信息的泛滥，也增加了平台治理和社会的甄别成本。
1: 嗯，这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啊。白琳呢，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
2: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上一周，然后我们才发布的一个辟谣公告。这个谣言呢，就是他在说昌吉多地可以申领那个备孕补贴。
1: 还有备孕补贴啊？
2: 对，
1: 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
2: 对，就是国家有这个生育补贴嘛，然后备孕补贴，大家一听，哎，我备个孕我都可以有补贴了，所以大家都很好奇。还有就生育激励的基金这种信息，当时呢，这个信息在短视频平台，然后比较广泛的发布。我们昌吉市还有玛纳斯县还有七台县都发现了这样的谣言信息，很多网民都在讨论。那么这个谣言呢，它做得非常逼真的地方呢，是它网民有附了一张图片，那张图片呢是就是说咱们新疆的这个备孕补贴的这个申领的这种表格，然后这个表格呢上面呢还有人手写的这种的就是申请表，
1: 个人信息，
2: 对，个人信息，然后整个都非常的真实，家庭住址，你的身份证号，但是他打了马赛克，那么最后呢还有本人的签字，落款时间，就是真的是很像，好多人都觉得，哎，评论区在说，哎，真的吗？然后怎么可以领呀？然后那个人就会说，那你私信我一下，我就告诉你，其实这都是有一个诈骗的风险在里面的。普通网民呢都是第一眼就很难分辨这个真假。那么我们发现这个线索之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呢就是要转到了这个咱们昌吉州的卫健委，还有咱们昌吉市的医保局来去核实这个信息。那么最后核实的结果呢，咱们昌吉州范围内呢根本就不存在这种网传的备孕现金补贴还有生育激励基金这种政策。那么目前呢，面向这个备孕群众呢，我们有的政策是国家的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19项，还有呢就是这个免费发放叶酸这样的一个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并不是现金的补贴。那么咱们正规的这个育儿补贴呢，是严格按照国家还有自治区统一部署实施，有明确的申领条件，绝对不是网传那种你备孕就可以领这个补贴。那么这起案例呢，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呢，是因为它精准地戳中了大家现在对于生育这方面的福利还有就是民生补贴的一个关切，它的迷惑性是非常强的，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做得非常的逼真，然后能够以假乱真。那么如果这类信息不处置及时呢，不仅让大量的群众空跑一趟，他觉得要去领福利了，要去社区，要去卫健部门，要去民政部门领这个福利，空欢喜一场，那么他还会容易对这个民生的政策产生误解，导致我们国家现在有的一些关于生育的这些补贴政策呢达到一个质疑。哎，那他说领这个备孕补贴，那咋不领呀？是不是国家这生育补贴是不是也不下来了呀？所以就会对政策的公信力的影响，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
1: 对，其实大家遇到这种普惠性的政策啊，除了看到个别的个人账号搬运之外，我们要向相关的这个比如说官网，
2: 对，
1: 或者是看一下我们传统的广播电视有没有在做宣传嘛？
2: 是的，是要看官方
1: 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辨别方向或者是渠道啊。那郭主任，当我们发现一起重大的网络谣言的时候，咱们网信办启动执法的程序的标准是什么？达到什么水平

0: 咱们网信部门就会出手了。
1: 我们网信部门对谣言是零容忍的，发现谣言了以后就会处理，对那个转发量呀、阅读量是没有数量限定的。一般发现谣言信息线索以后呢，我们会启动那个联动处置机制，就像刚才白琳介绍的，第一时间呢要把信息要推送给相关的行业部门，由行业部门来核实信息的真实性，这样是最权威的。然后确定属于谣言信息的，要再联合公安机关核实发布人信息，启动我们的执法处置的程序，同时呢也启动联合辟谣程序，然后在行业部门的网站呀、平台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和我们衢州的联合辟谣平台进行辟谣。
0: 嗯，其实这个
2: 说到这个网信部门的这个执法力度，大家可能都从网络上都能够感受得到，一旦造谣就会封禁账号，诸如此类一些行政手段就会使用啊。那在这些这个约谈、警告、罚款、暂停更新、关闭账号等等这些措施啊，如何去梯次的运用，能否用真实的案例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其实在网络上应该是前些年传播比较广泛的，有一个就是某一个孩子的暑假作业丢在了法国啊，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博主发布的，从此他就消失到网络当中了。咱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1: 我们其实在这个谣言账号的关闭上面也有，可能这种大 V 的呀，这些我们当地好像还没有。其实主持人刚刚说的那些约谈呀、警告、罚款、暂停更新和关闭账号这些措施，它的适用标准呢都是有依据的，比如依据咱们的行政处罚法，还有网信部门行政执法程序规定，还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网络安全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定，根据咱们的违法事实性质、还有内容情节和社会有害程度及主观过错等因素综合裁量，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给予行政处罚的种类和程度、幅度。其中呢，约谈和暂停更新、关闭账号，这是我们在日常执法中使用频次较高的一些行政管理措施。它主要针对呢，就是有违法但轻微、可不予处罚，或者是需要督促整改、警示教育的这些情形。因为发现及时呢，也没有造成社会影响，或者是这造成的社会影响比较少。比如这个，我们去年的时候，呼噜币的网民在自媒体账号发布了一个这个申请电费这个分股电价可以省钱的这个谣言信息，它也是扰乱社会秩序嘛，属于属地的网信部门也联合公安机关对该网民呢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责令删除相关的不实内容。还有剩下的比如警告呀、罚款这些行政制属行政处罚措施，也是根据违反具体的法律条款和情形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其中对没有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后果轻微的违法行为，我们一般是责令限期整改，一般或者是给予警告处罚。对进行责令改正以后呢，没有立即改正或者是造成严重影响的这些违法行为呢，我们一般就要给予罚款、关闭网站、吊销相关的业务许可证等行政处罚，同时也会使用刚才说的这些关闭账号、暂停更新这些行政管理措施。
0: 我们特别好奇的一点啊，郭主任，
1: 嗯，
0: 其实这个关闭任何账号又涉及到不同的平台嘛，
1: 嗯，
0: 对吧？那这个相关平台配合度怎么样？
1: 这个平台配合度还是可以的，我们因为在这种，它网信部门内部有一个联动处置机制，比如说，因为我们属地是没有这种大型的网络社交平台的，然后遇到这样子，比如咱们用的微博呀这些微信公众号这样子有类似的信息，我们会逐级上报，由中央网信办来统筹给各个平台推送，然后我们要督促平台来处理，这些平台配合度还是可以的。
0: 当然这个。我们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作为这个博主也好，或者是自媒体达人也好，一定要遵照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那目前我们网信部门执法当中最常用到的这个法律法规是什么？法律依据是什么？
1: 我们最常用的法律经就是涉及到互联网的执法的，有法律法规，还有各类政策，总共有80多部。然后我们常用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还有《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信息内容的生态治理规定》。然后其中那个《网络安全法》是目前保障我国网络安全的核心法律。

0: 在我国境内建设和运营使用网络，以及网络安全的监督管理都必须遵守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呢，就像我们网络空间发展的指南针，它鼓励传播正能量，禁止违法违规信息，还列出了这个网络信息内容的负面清单，为网络信息内容划定了边界线，平台责任也被压实了，明确要求建立健全生态治理的一些机制。
1: 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要和广大的网友分享一个大家都听说过的词汇，叫擦边儿。相信这个三位嘉宾都熟悉这个擦边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它不完全去触及这个底线和红线啊，从这个比如说造谣传谣这个角度，它又不完全是谣言，但是极具误导性的，那一般我们网信部门会怎么处理，法律的依据又是什么？
0: 根据咱们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的第六条，网络信息内容的生产者不得制作、复制和发布谣言，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违法信息。现在其实我们每个网民都至少会有一个账号，不管是发朋友圈，还是在别人的朋友圈或者是一些信息下面发表评论呀什么的，这些其实我们就已经是网络信息内容的生产者了。我们在平时的留言呀什么的发信息的情况下，也要遵守这个规定。然后呢，另外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网络文明建设条例第20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呢都不能利用网络传播编造虚假信息。对主持人说的这个打擦边球的信息，我们一般会分类处置，要区分虚假违法虚假信息和不良误导信息。对轻微情形的呢，一般就是教育纠正，给他普法宣教，然后督促，同时呢也督促平台降流，造成这个把影响降到最低。然后如果一般造成不良影响的，责令改正，督促平台。然后主观恶意明显或者是造成社会危害的，我们会固定证据移交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管部门追究法律责任。
1: 当然这个虽然不触及红线和底线，但是这种擦边的行为不提倡也不倡导，一旦涉及到这个侵害公众利益的话，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那张警官，利用这个谣言实施诈骗，对比这个单纯的造谣，在法律层面它的这个定性有什么不同吗？
2: 它的这个定性呢，区别其实还是挺大的。就是单纯的造谣传谣，情节严重的话，可能会涉嫌这个寻衅滋事、这个诽谤或者是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这一类的违法犯罪。它主要侵犯的是社会管理秩序和个人名誉。但是如果说是利用谣言去实施诈骗，那性质就不一样了。在诈骗过程当中，谣言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工具，它最终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就是这种情况呢，主要定的是诈骗罪，就还有一种
1: 就构刑了，
2: 哎，对，就入刑了，刑事犯罪。
1: 就是你造个小谣言，传播量不大，可能我就批评教育或者治安处罚就可以了。
2: 对，
1: 啊，
2: 如果说是把它当做诈骗中的一个工具的话，那就是能够就涉嫌这个诈骗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你明知他人在利用这个谣言，然后来实施这个诈骗，然后你还替他来这个
1: 传播
2: 啊，引流，那么你还可能就构成这个诈骗的一个
1: 共犯，
2: 对，共犯，按照诈骗罪一块来处理。
1: 哎，其实这个大家对于这些信息啊，可能辨别真伪的能力不足的时候，就好心啊，你比如说每年都会出现啊，高考的准考证丢了。录取通知书丢了，哎，好心转发到家族群，转发到朋友圈等等，无意当中也就帮助这种骗子或者谣言制造者传播了这个谣言啊。那作为普通的网民，我会不会涉嫌犯罪，或者是违法？
2: 这个呢，也确实是需要警惕。刚像您说的这种，他如果是一般类的谣言的话，他的目的没有说是去骗他人财产，他可能够不上刑事犯罪。但是呢，也可能会刚涉及到我们那个白主任和郭主任提及到这些行政违法的一些责任的追究。但是这个涉诈类的谣言的这种无意间的传播确实是存在的，比如说在一些诈骗分子建的群里面，那群成员可能会有一些不知情的成员呢帮助这个骗子转发这个，比如说投资信息或者虚假招聘，类似于这种情况到别的群，他给你的好处就是给你点红包，会给你点返利。有人觉得可能这就是简单的转发一个信息而已，但是实际上啊，你转的这条信息很可能就是诈骗的一个引流信息，你客观上也实施了帮助这个诈骗就是扩大受众的这么一个行为。 那会不会构成犯罪，具体还要看情况，
1: 看情节。
2: 对，还要看情节。如果说是你明知对方在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知道他在搞诈骗还在帮助，那么就是刚才我说的可能会涉嫌这个诈骗罪的共犯，也有可能这个涉嫌这个帮信罪，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说你主观上不知情，你也是无意的，那么可能一般情况下是不构成犯罪的，但是可能也会追究其他的这个法律责任。然后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老百姓应该如何避免呢，然后我们也总结了三个点。第一个就是来路不明的好事不要转发，就什么刷单日赚300块呀，扫码进群领红包呀，这种情况呀咱们就不要转发，
1: 别转发了
2: 啊。对，很有可能你的转发的这个行为是在帮助骗子在数钱呢。
1: 哎，还有一种常见的形式啊，就是某平台拼多多啊，帮我砍一刀啊，拿优惠，那这种其实诈骗套路也是有的，是吧？
2: 这个目前我们接触这类实际案例确实是没有。我觉得
1: 那
2: 是一种营销手段吧。
1: 啊，还是更偏于营销手段。像他这个营销手段和诈骗方法啊，可能大家还是要注意去辨别啊。
2: 对的。
1: 那万一啊，我万一没有听张警官在彩铃里边认真去说，我上当受骗了，我第一时间怎么做？去打110报警还是怎么着？
2: 这就有三个关键词
1: 啊，三个关键词啊，
2: 快、准、全。
1: 快、准、全，怎么快？怎么准？怎么全？
2: 快就是第一时间去报警，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被骗的钱不多，哎，或者是这个哎报警了怕丢人，再或者是还有的想搏一搏，我把骗子骗我的钱，我再给他骗回来，
1: 想把骗子骗了，
2: 对，还有真有这种想法的受骗受害人
1: 啊，
2: 所以呢，就是不要这么想，第一时间去报警，你报警报的越早，你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你可以拨打110或者到就近的派出所去实地报案，这都是可以的，这就是快。准方面呢，就是说你要把你被骗的经过讲清楚，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你跟谁聊的，他怎么跟你聊的，你的钱哪个账户转出去的，转出去了多少，到对方哪个账户，这些信息都非常关键，一定要把这些信息尽量完整的告诉警方，这就是准。第三个就是全，就是要尽可能的保全所有的这些整个事情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对方的账号等等，你拿不准的你就先留着，这个具体有没有能发挥作用由我们警方来判断，这就是这个快准全。
3: 哎，其实现在这个刚才节目一开始白林老师还有这个郭主任都提到了 AI 技术啊，现在这个 AI 换脸啊、深度伪造啊，这种诈骗行为高发吗？警方能应对吗？
2: 这个利用 AI 实施诈骗确实是一种比较新的一种骗局，国内是有，但是我们目前昌吉州范围之内是没有的，
3: 还没出现过
2: 啊。对，我们州域内还没出现过
3: 哦。
2: 但是从这个国家层面宣传的层面上来看的话，这个比较常见的 AI 利用 AI 诈骗是有两种，第一种就是 AI 换脸诈骗，就是骗子会有利用你公开的一段视频来捕捉你的面部信息，然后给你的这个相关人员打电话，打视频电话，就说要借钱，哎，或者是要骗钱怎么的。另外一种就是克隆声音。利用你的音频呢，获取音频样本之后呢，模仿一个声音也是打电话骗钱。然后从目前的发案量来看，这个利用 AI 实施诈骗的这个发案量肯定是低于这个传统的，比如说刷单返利啊、虚假投资理财这一类，就是这些比较主流、比较常见的诈骗类型吧。但是因为这个 AI 的技术门槛也在逐渐降低，它的真实性、迷惑性也在逐渐增强，未来呢肯定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方向。那么就像您刚问到的这个警方能不能应对，这个是一定能应对的，
3: 没有警察办不了的事儿。其实这个 AI 技术啊，我们在尤其是现在语音视频电话是非常方便啊，尤其是涉及到钱财交易、钱财转移的时候，我们不妨如果是熟人的话，一定会有电话号码或者是工作地址，这样去找，这样的话会反向核实一下，会更加准确一点。
2: 对
3: 啊，
2: 是的，
3: 因为这个现在目前这个大家用视频语音呀或者 QQ 视频呀诸如此类还是比较频繁比较多的，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 AI 技术真的可以换脸啊，大家其实在社交媒体当中换个脸，然后换个搞笑的呀，这样的一个游玩那种心态还是比较多，但是技术已经成熟了，
2: 对，
3: 不排除骗子会拿来诈骗啊。那其实在节目一开始啊，白林老师已经提到过一句话，
1: 就是骗子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啊。
4: 是的，
1: 辟谣的内容想要广泛的传播开，其实也不容易啊。那么在推动真相更快的触达老百姓，让辟谣信息传得更开这一方。

0: 面，咱们汤鸡肉网信部门有哪些经验和做法？
1: 经验做法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线上线下来说。那么线下的话，就是你肯定要广泛的开展这种网络辟谣宣传活动，让这种辟谣的这种理念跟声音呢，能够传达到我们广大的群众。那么线上层面呢，就是我们肯定要去优化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方式方法。那么那个线下宣传活动呢，我们昌吉周呢，主要是常态化的开展辟谣七进，我们要进学校，我们要进社区、进商超、进企业等等，要进到一些跟群众比较接近的这种的场所。那么我们还常态化的开展了我们的天山七宝画辟谣，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亮点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昌吉周呢，有打造了七个网络 IP 形象，我们的各个县市然后都有一个形象。那么七个娃娃也非常非常可爱，那么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马纳斯县呢是我们的纳小凤凤凰，那么我们呼图壁呢是图牛牛，昌吉市呢是昌俊俊，富康呢是康娘娘，我们的吉姆萨尔呢是吉小能，还有我们的奇台是奇小麦，还有我们的木磊是木羊羊。那么通过这些可爱的这种形象呢，跟我们的群众互动，线上线下互动呢，能够增强我们的辟谣的趣味性。那么还有呢，我们已经连续开展了6届我们的昌吉周网络辟谣作品征集活动。那么我们征集了大量来自群众、来自我们广大网友的这种非常贴近生活，然后也非常能够打动人心的这样的作品。有来自幼儿园小朋友的，还有来自我们高校学生的，还有来自我们社区的一线工作者，还有我们来自我们行业部门，法院呀，还有我们卫健呀，然后医院呀等等。那么这些辟谣呢，来自一线，来自我们贴身的生活，它就能够更能打动人心。那么还有呢，我们就开展一些主题宣讲、有奖竞答，以及我们的公开课等等形式，我们就想能够让我们的辟谣能够覆盖到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每一个各种场景。那么通过面对面互动的这种参与，那么把辟谣的使用技巧，还有我们官方的那个谣言举报的这种渠道，还有以及我们造谣传谣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讲给大家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线上呢，就要把我们的辟谣信息的传播效能要提高起来。那么第一方面呢，肯定是要拼时效，建立快速的这个辟谣的响应机制，打通我们跨部门之间的这样的谣言线索的一个转办渠道。那么发现谣言线索，我们要第一时间跟我们的涉及这个谣言线索的行业部门要去沟通对接，确定这个信息的真伪。那么争取在这个谣言扩散的初期呢，我们就把这个谣言呢，它的声音给压掉，抢占我们信息的话语权。那么第二呢，是要接地气，要做我们群众喜欢看的声音，喜欢看的内容。那么除了正式的一个辟谣公告，这种权威的辟谣公告呢，我们还要做一些短视频呀、科普的海报呀、通俗的这种图解，多种形式的内容，用老百姓能听得懂、记得住的话，来讲清楚真相。也让我们的辟谣内容呢，能够吸引大家主动的、积极的去转发给自己的亲朋朋友。
0: 也就是要求我们辟谣作品比骗子就要做得更好。
1: 要求
0: 不低呀、
1: 对。
0: 那接下来时间，白云老师能不能用大家就是简单通俗易懂的这种话语啊，给咱们老百姓捋一捋啊？如果说随手造谣传谣，到底会给自己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影响或者是后果？
1: 先说大家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账号的一个处罚吧。发布或者转发这个不实的信息呢，平台呢会按照这个严重程度分级处置。那么轻则呢，短期就会禁言、限制评论，然后发视频等功能。那么重则呢，就会永久的封号。那么情节恶劣的呢，还会跨平台的这样的管控。今后你用自己的身份证再注册这种新的账号，都会受到限制。你辛辛苦苦运营多年的账号，可能都不能用，说不能用就不能再用了。
0: 也就是说，你以后就不能够拥有自己的媒体账号或者是这个社交账号了。
1: 对，
0: 这个惩罚机制还是比较严苛的哈。那目前我们昌吉周的网络辟谣平台都有哪些？老百姓怎么找到这些平台？怎么用？
1: 昌吉州的老百姓如果想要查证我们的信息，举报谣言，那么就认准我们昌吉州的官方平台昌吉州互联网票平台。那么它呢就在微信里面，不需要你额外的去下载这个 APP， 也不占内存，操作起来呢也非常方便。那我们的昌吉州互联网票平台呢，它主要是由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两个入口，那么功能呢也各有侧重。先说公众号，公众号的话，它主要是承载了我们官方权威票信息的一个发布，还有我们政策法规的一个发布，以及我们日常的一些科普知识等等。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去查证的话呢，然后都可以在这里面非常的方便。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再说说小程序呢，它的互动性会更强一点。除了我们的一些官方的辟谣内容、辟谣公告以及我们的政策法规呢，它还有两个功能。第一个是那个线索，谣言线索的一个上报。那么大家发现谣言了呢，你就可以拍个照片，然后发个截图，然后填个线索，然后随手拍随手报，我们后台收到了都会给大家点对点答复。那么另外呢，我们还开通了民生直通车，就民生上报的这样的功能。那么如果大家有跟网络信息相关的疑问以及民生诉求想要反映的话，都可以通过这个入口去提交。那么我们也会把我们这个线索呢，然后转到相关部门去核实反馈，把辟谣服务和民生服务都打通了。那么大家想找的话，就在微信里面搜索昌吉州互联网辟谣平台，那么公众号跟小程序都能找到。
0: 谢谢。那郭主任，网信办对于这个谣言易发多发的平台会有哪些常态化的这个监管措施？有没有这种黑名单机制啊？
2: 这个就像刚刚我说的，咱们那个昌吉州目前没有那个大型的网络社交平台，我们日常使用的几个公众平台主办地呢都在内地。针对属地账号，我们有就是类似于黑名单的重点账号库，但这个重点账号库呢只是我们用来重点巡查监管，并不会对他的这个账号的正能量或者是非违法信息发布会造成一个影响。我们也会有那个网络文明员监督，网络文明监督员的队伍，他们也会经常就像刚才我们那个百灵介绍的，会上报上传一些网上的违法违规行为，能够及时的上报谣言信息。属地账号发布的谣言信息，我们。

0: 这样子。第二个呢是要求他立即整改对发布的这个谣言信息呢进行一个删除下架。第三个呢就是对他账号里面的历史的一些既有的信息进行一个清理，看有没有诸如此类的涉及谣言呀或者是其他违法违规信息的内容。第四个呢也是让他就是能够清楚的认识到，就是今后再不能再发布类似于这种谣言的呀或者是其他的不良信息内容。我们也就会将这种初次这种也不是初次吧，就是所有的这些发布过谣言信息或者是类似谣言信息这些账号呢纳入到我们那个重点账号库进行巡查监看。
1: 也有网友有这种说法啊，说这个网络红人或者是大 V 造谣罚得重，普通人造谣罚得轻，那咱们这个执法的标准会因为这个账号的影响力大小而异吗？
0: 其实处罚标准它不会是因为账号的影响力而不同，主要是根据违法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及主观过错等因综合因素裁量的。当然粉丝量的多少它肯定直接影响那个阅读量和转发量，它的评论区肯定也会存在一些风险隐患，这些阅读量和转发量是我们造成社会危害程度认定的标准之一。所以咱们大 V 和网红更要模范带头遵守互联网法律法规，不要制作复制和发布散布谣言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违法信息。
1: 谢谢郭主任。那张警官，从反诈的角度来看还有哪些特别的提醒？可能我们刚才这个说发布辟谣信息，那骗子也会用啊，紧急辟谣啊，带链接，
2: 对
1: 吧？
2: 对，
1: 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2: 像这种情况呢，总结为三步法。第一步就是别点，你不管这个说的多吓人，哎呀，多么的诱惑，多紧急，这个链接你不要点，二维码你也不要扫，你点进去之后，你的个人信息可能就泄露了。第二步就是核实，拿不准的信息去跟官方渠道去核实，去官方网站查询，或者是打这个官方公开一些电话去进行一个核实。第三步就是不转。没有核实清楚之前，不要往家族群啊朋友群里面转发，你可能是好心，但是你转发了一条信息可能就在为骗子来铺路。然后除了这个呢，我还有几个反诈提醒想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提到安全账户了，都是诈骗，就是我们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你把
1: 没有安全账户
2: 对转账到安全账户的，对的，你更不会通过QQ 或者是微信打视频的方式来向你宣读这个刑事拘留呀或者逮捕的这些法律文书，这是不存在的。第二个就是刷单就是诈骗，不管是何种类的刷单，刷单本违法，刷单是诈骗，记住这个口号就好。第三个，验证码就是钱，任何时候我们的验证码要攥到自己手里面，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什么客服呀相关的工作人员。
1: 明白了。那这个我们知道96110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啊，在识别涉诈谣言方面发挥怎样的一个作用？
2: 这方面的作用还是很大的，而且呢不只是反诈预警。先说96110吧，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我们国家的反诈预警专线，就是如果说你接到这个电话号码来的时候，说明呢
1: 得接
2: 、可能你这个时候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了，我们这个电话才会拨进来。除此之外呢，就是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一个反诈类的一个咨询。如果说你拿不准哪一条信息是不是诈骗或者是不是造谣相关的涉谣类诈骗，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一下，可能一问就核实清楚了。然后就是刚才说的这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它的功能就更多了，它包括这个来电预警、短信预警、 APP 预警，就是骗子的相关的这些电话呀短信啊，它能够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识别和拦截。
1: 哦，相当于给手机装了一个防火墙。
2: 对
1: 啊，就是老百姓俗称它叫金钟罩
2: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啊。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这个提高反诈的这种意识啊。
2: 对的。
1: 除了张警官听你看你的这个彩铃之外啊，我觉得这个你应该是宣传非常有经验啊。那有没有这个好记好用的防骗口诀或者是套路识别的方法？
2: 确实有这么一个口诀，
1: 抓紧时间来吧。
2: 对，三步一多，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对的。
1: 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没有记住，多听几遍张警官给大家录的彩铃就可以了。
2: 对的。
1: 另外要重点提示大家，96110，这是官方的反诈电话。这个电话一旦打到您手机上，不管是什么情况之下，一定要及时接听。
2: 是的。
1: 这可能你正在遭受网络诈骗。
2: 对的，这是一个价值千金的电话。
1: 对对对。那么，我们特别想要。

0: 邀请三位嘉宾啊。首先邀请郭主任，作为执法者，你最想对社会传递的一个信号是什么？
1: 随着互联网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网络安全监管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增强，互联网领域的执法呢将更加深入全面。长吉州也将持续加大网络生态治理力度，压实网站平台的主体责任，规范自媒体行为，坚决遏制违法违规不良信息发布传播势头，依法从严处罚问题突出的网站平台和账号，做清朗网络空间的守护者。
0: 白琳。
2: 大家刷手机的时候遇到可疑的信息，不要着急转发，多一分查验，少一次传谣，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当好谣言的终点站。
0: 那张警官，我特别想邀请你刚把顺口溜再给我们重复一遍好吧？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谢谢三位嘉宾。回到我们开场时候问的那

寡不责众的侥幸。辟谣呢，在跟谣言赛跑，每快一秒就会少一群人去受骗。谣言往往是诈骗的铺路石，一条谣言制造的恐慌，可能就是成千上万人被骗的开始啊！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责者。这个责呢，是平台的主体责任，是部门的监管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个网民的社会责任。不编造、不轻信、不扩散、不点击、不转账，你的每一次理性选择都是为清朗的网络环境在投票。节目有时长啊，但是辟谣和法战反诈没有终点。如果您身边出现了拿不准的信息，请记住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那几个渠道，查一查，问一问，举报一下，或者拨打96110，真相往往就是一步之遥。一起辟谣，对造谣说不，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网络空间的守护者。也再次感谢张警官，感谢郭丽主任，再次感谢白琳给我们做的一些科普。我们也希望从今天开始啊，我们每一个网民都能够提高警惕，让骗子或者是谣言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各位网友，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法治新疆昌吉看点的所有内容。也再次特别感谢昌吉回族自治州依法治州办公室、昌吉回族自治州司法局的大力支持。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

0: 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八一建军节临近，天山南北的拥军氛围直接拉满。作为全国双拥模范城，昌吉市的双拥底蕴深厚绵长，多年来驻地官兵守护边疆安宁，助力地方发展，各族群众用心拥军，亲情护航，军民同心的鱼水情谊早已浸润整座城市。今年八一当地都有哪些活动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今天特别连线采访邀请到昌吉市退役军人事务优抚安置科科长石爱华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好，石科长你好。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当中呢，再尝试和石科长来取得一个电话的联系。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1: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的值班编辑告知我们啊，已经再一次连线到了昌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安置科科长石爱华。石科长你好。
4: 哦，你好。
1: 嗯，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八一建军节即将临近了，那今年昌吉市新增了哪些拥军活动？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亮点？来和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好呢，在八一来临之际，我们昌吉市呢，在八一期间开展了筑牢共同体、共圆中国梦双拥系列活动。我们主要开展了呢，就是，除了市领导带头走访慰问驻市部队以外呢，我们组织了全市各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各部门开展了走访慰问共建部队。
1: 嗯，
4: 然后呢，依托基层的退役军人服务站，深入开展了走访慰问烈士遗属、困难退役军人，联合了爱国拥军促进会、军创企业联合会，广泛开展了各类社会化拥军活动。
1: 嗯，
4: 开展了夏日送清凉，还有和我家电器开展了家电会军、免费观看红色电影等活动，组织军营开放日、红色基地参观研学、国防教育实践活动，搭建了平台，开展了军创企业交流推广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覆盖面更加广。和往年相比呢，最大的亮点呢，不是单一的走访慰问，我们将这个先进退役军人典型事迹宣讲，还有新疆最美退役军人的宣讲文化拥军活动、健康送金银活动，还有忠诚礼遇仪式将有机的融合，更加注重军地相向互动， 同时呢，我们联动了市融媒体，开展了全媒体的宣传，对优秀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先进集体进行了全方位、全域化宣传，持续营造了崇尚军人、关爱老兵的一个浓厚的氛围。此次活动呢，覆盖面群体也十分广泛，包含了驻市部队的这个现役官兵、参战老兵，还有广大退役军人、功臣模范的家属、烈士遗属，还有困难的优抚对象。同时呢，我们面向全国、全市各族群众普及了这个国防教育，推动了全民拥军的理念深入人心。
1: 好，石科长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活动内容是比较多的，也相当丰富哈。那今年集中走访驻地各部队，除了节日慰问之外，那我们还为现役官兵提供了或者对接了哪些便民暖心的配套服务呢？这方面给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第一是我们提前与驻市部队对接，摸排了适龄军人子女入托入学的需求，持续打通了教育优待的绿色通道，妥善解决驻市部队军娃就学的一个问题。二是呢，常态化开展了法律、文艺、医疗等多种形式的军营志愿服务活动，我们也组织了这个区域群志愿军志愿服务队，还有各类文艺团队，我们深入军营开展了文化进行营活动，还有政策咨询，我们是法院部门都开展了法律宣讲、政策进行营等健康义诊各类的一些文艺汇演。第三呢，就是持续收集随军家属就业意向，对接我们本地的一些军创企业，我们为军人的家属量身定做一个合适的岗位，拓宽了这个随军家属就业的渠道。第四呢，我们对接部队的实际需求，积极帮助呢部队改善营区的基础条件，全力支持部队备战，多措并举解除呢官兵的后顾之忧，让官兵呢安心戍边为国。
1: 好，石科长，现在呢全民拥军的氛围越来越浓，除了咱们官方组织的活动之外，昌吉市各行各业都做了哪些暖心的拥军实事呢？来和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昌吉市已经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化拥军格局。目前呢，我们全市共有200余家拥军门店，覆盖了餐饮、零售、医疗、文旅等服务行业，为那个退役军人呢军人和军享受凭证件享受了这个消费优惠服务。我们的爱国拥军促进会、退役军人企业联盟持续发力，众多本土的企业呢开展了拥军特惠、物资捐赠，公交还有国有景区呢持续落实优待政策，落实退役军人免费乘坐公交、免费游览我们昌吉市的所有景区，还有很多这个基层呀、社区、社会组织还有志愿者自发的开展了一些拥军活动。我们那个为部队官兵呢缝制慰问品，开展了节日送清凉，不少商户、农牧经营主体呢主动呢过来要求悬挂拥军门店、拥军驿站，越来越多的这个市场主体民营企业主动扛起了拥军的责任。拥军从政府的行动现在变成了全社会的一个自觉的一个行动。
1: 是，这种氛围是越来越浓厚的，对吗？
4: 是的。
1: 石科长，我们还很关注啊，那针对困难老兵、军属和烈士家属的入户慰问，除了我们在物资之外，还会有那些务实的帮扶呢？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讲几个故事呢？
4: 好的，我们呢对这个困难老兵呀，还有烈士遗属，我们是非常重视和关爱的。我们的烈士遗属，比如说我们烈士遗属沈孝英吧， 他的一个孙子呢，就是就是入学的问题呢，他过来想就近入学嘛，我们呢就积极对接教育系统，为他这个孙子呢办理了就近入学的一个一个帮助。还有呢，他这个烈士医生沈肖英呢，他也患了甲状腺这个癌症呢，然后求助我们呢进行转院，我们也联系长吉州医院呢，对其这个进行了转院，也进行了多方面的一些关爱。针对困难老兵呢，我们也是我们呢建立了困难的退役军人这个台账，我们社区基层的退役军人服务站，就是走访入户困难家庭，对这个患癌症的老兵呢进行了系统的摸排。现在就是摸排出全市呢有很多的这个困难退役军人患了尿毒症呀、肺癌呀、胃癌呀等各项就是重大疾病，我们进行这个进行了走访慰问，我们分组入户进行了慰问。常态化组织呢参战老兵还有优抚对困难优抚对象，我们进行了免费体检，然后到荣军医院呢进行了这个疗养然后我们呢定期的就是进行上门探访。依托基层的退军服务站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心理关怀。同时呢就是为这个高龄的行动不便的老兵呢提供了居家的帮扶服务，实实在在的为他们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一些难题。
1: 确实哈，听到了您刚才给我们举的这几个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例子，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真的是在用实际行动再去解决他们的困难诉求，在用心去拥军哈。昌吉市啊，作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刚才除了我们介绍的之外，日常是不是也会有很多常态化的拥军举措呢？石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4: 好的，我们呢昌吉市能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七连冠，依靠的不是节日的一个短期活动，而是一套常态化长效化的双拥工作机制。一是呢严格落实党委义军军政座谈、军地需求双清单制度，常态化收集逐项解决部队的一个急难筹判的问题。二是呢我们建立健全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市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服务站呢常态化开展了走访慰问、关心关爱老兵，落实了各项优抚政策、就业帮扶等。第三是呢我们持续深化老兵宣讲国防教育品牌，我们用好烈士陵园、国防教育展馆等红色基地，开展国防全民国防教育。四是呢扎实做好了退役军人的阳光安置、职业技能培训，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五是呢我们持续壮大社会化拥军队伍，不断呢扩容拥军门店，推动军人依法优先等各项优待工作的落实落地。六是呢就是部队积极参与地方的抢险救灾、乡村振兴、校园国防教育、军地双向支持、双向奉献，持续巩固各族军民守望相助、同心共建的良好局面。
1: 好，非常感谢石科长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和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些分享，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保持把我们的这个拥军氛围啊，包括我们务实的一些举措落到实处。谢谢您，我们交流先到这儿，再见。
4: 好，再见主持人。
1: 好，听众朋友，听完了昌吉市的双拥活动，我们再来解锁一波超青春的八一庆祝方式。 洛浦县把舞台搬进了大美玉龙沙海，用大漠星空加潮流音乐的全新模式致敬军人，礼赞八一。7月31号，热血开唱的摇滚狂欢夜点燃青春活力。8月1号，专属定制的礼赞八一沙海鹰潮音乐会温情上线，用旋律告白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洛浦县文化体育广播和文化体育广播电视

0: 市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排日迪古利阿布杜利提普，我们一起沉浸式的打卡沙漠里的八一音乐会。古利局长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请您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场刚刚我们跟大家介绍到的这个音乐会啊，都是在玉龙湾沙漠乐园景区举办的。在沙漠里面举办音乐节应该是一个很酷的一个感受哈。能不能跟我们来具体的说一说为什么要在这儿举办音乐节呢？
1: 好的，我们这次选择在玉龙湾沙漠乐园举办这个音乐活动，首先啊是基于我们乐普县玉龙湾沙漠乐园得天独厚的这个自然资源。我们这个沙漠乐园呀，是集沙漠、湿地、绿洲于一体，可以说是大自然馈赠给乐普的一方宝地。我们也是在2024年成功晋升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我们在这里选择举办这个音乐会啊，是我们落实文化润江、旅游新疆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探索音乐加沙漠加文旅融合模式的一次积极尝试。沙漠音乐会的体验和我们城市的演出也是截然不同。夜幕降临后，浩瀚沙海与璀璨星空交织成天然的舞台幕后，音乐在沙谷间自然回荡，形成独特的听觉感受。游客朋友们置身其中，既能感受音乐的激情，又能领略沙漠的苍茫与宁静。从以往我们办环塔拉力赛期间玉龙狂欢夜等活动的这个反响来看啊，这种体验深受我们年轻人的喜爱，也让我们更有信心持续办好这类活动。
0: 好，局长，7月31号，也就是今天晚上，这场摇滚狂欢夜主打年轻潮流风格，现场都有哪些精彩的表演？在沙漠里蹦迪这种氛围可以拉满吗？能感受到吗？
1: 当然可以。今天7月31日，我们围绕这个燃动青春玉龙沙海摇滚狂欢夜，主要是面向我们返乡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还有我们应届高考生等青年群体。同时我们县文工团文化馆精心编排了歌曲、舞蹈、歌伴舞、摇滚等多种形式的节目。内容呢紧扣我们青春理想和热血朝气，力求展现我们新时代乐普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关于沙漠蹦迪的氛围啊，从我们多次在玉龙湾沙漠乐园举办活动的经验来看，沙漠开阔包容的这个空间，天然的沙地回响，加上星空灯光映衬，确实能营造出不同于这个室内场馆的欢乐气氛。今年5月，我们环塔拉力赛期间的摇滚专场啊，现场反响就很热烈。这次我们同样有信心，让我们的游客，让我们参与的各族群众啊，释放活力，尽兴而归。具体效果如何呀？我也期待我们大家能亲临现场。
0: 现场见，
1: 感受来评判。
0: 对，确实哈。
1: 是。
0: 局长，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了。那这一场沙漠音乐会啊，特意取名为“礼赞八一沙海音潮”。那整场演出当中都会融入哪些致敬军人的暖心环节？和我们小小的剧透一下好吗？
1: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我们特意将我们音乐会的主题定为“礼赞八一沙海音潮”，核心就是尊崇军人，表达慰问。人民子弟兵常年驻守边疆，保卫祖国安宁，守护着我们乐普这片热土的和平与繁荣，我们始终心怀感激。这场音乐会正是向所有现役和退役军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节日慰问。同时我们在节目的编排上，我们融入红色歌舞、军旅、金曲等特色内容，将潮流曲风与红色文化有机融合。同时呢，也邀请我们退役军人、公安干警、消防队员及广大青年群众同台参与，共同唱响拥军爱国的旋律。我们还特别安排我们的这个应届学生也登台我们献艺，让年轻一代用歌声表达对我们子弟兵的敬仰和感恩。整场活动力求在欢乐中传递赤诚，在音乐中厚植爱国情怀。
0: 局长的这种介绍啊，我觉得已经带我们亲临现场能够感受到，所以后续我们的节目也会关注到我们这一场这两场音乐会，包括我们后续带来的很多的一些精彩的文旅活动。那游客来打卡这两场音乐派对之外，光看演出光听歌不够啊，还能体验哪些沙漠游玩的项目，包括吃的 尤其是在这个沙漠里面露营，我感觉也是一个超酷的方式哈、啊。能不能也跟我们来在这方面介绍一下呢，局长？
1: 我们的玉龙湾沙漠乐园目前拥有我们滑沙、沙漠摩托、骑骆驼、骑马，还有彩虹滑道、沙漠大秋千等，各个经典项目。今年我们又新增了这个趣味捕鱼、沙漠寻宝等沉浸式体验，景区内的沙溪露营营地，还有我们兰博湾水上世界，还有我们门路互动基地呀、啊，也已经建成并投运，适合家庭、还有情侣和青年朋友们结伴游玩。那同时在配套方面呀，两场活动期间，我们都设置了特色美食与农特产品展销区，从下午的18点持续到午夜，我们县文旅局联合我们市监局、农业农村局精选了我们本地最具特色的餐饮商户和优质农特产品入驻，游客可以品尝到我们地道的烤全羊、烤包子、抓饭等美食，也能购到我们的红枣、核桃等优质农特产品，以及我们的文创手作。同时我们在景区商业街也免费向本地群众开放，丰富了这个消费的选择。在住宿方面呢，露营营地设施完善，能够满足游客基本需求。可以说来玉龙湾沙漠乐园，不仅能听得过瘾、玩得尽兴，更能吃得满意。
0: 好，谢谢局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介绍啊。我们最近啊，只要刷朋友圈，打开我们的新媒体社交的这种平台，这个文旅圈里面，我觉得最大的这个事儿啊，除了我们这两天进行的这个非遗展，以外，还有就是我们和田的这个玉石节、玉石文化旅游节。那来到了这个和田之后啊，其实洛浦一定要去转一转，去看一看。那今天能不能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到和田、到洛浦之后啊，后续我们当地还会有哪些有意思的文旅活动，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游玩呢？局长。
1: 洛浦县近年来我们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在我们玉龙湾沙漠乐园，我们已经连续3年作为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和田赛区大本营。我们还常态化的举办我们沙漠健身运动会、徒步挑战赛等群众喜欢的这个体育活动。说一下简单计划，最后呢，就是借此我们这个机会啊，借此我们这个平台，我仅代表我们洛浦县文旅局，代表这个热情好客的洛浦各族干部群众，向我们全疆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发出最诚挚、最热烈的邀约，走一走，看一看玉龙湾沙漠乐园，听沙漠音乐会，品地道美食，玩特色项目，感受洛浦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我们将以最大的热情、最周到的服务，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丝路明珠，魅力洛浦，欢迎大家。
0: 好，谢谢排瑞迪古力局长的介绍哈、啊。那这份邀约我们收下，那我们就在美丽的洛浦不见不散。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好，听众朋友，南疆大漠里的音乐狂欢，让拥军的情怀浪漫又热血哈、啊。而首府乌鲁木齐则把双拥文化融入市民日常出行，打造出一道流动在城市街巷里的拥军风景线。今年八一前夕，乌鲁木齐对二路公交进行了主题升级，打造专属八一建军节的这个主题车厢，让每一位市民乘车出行的时候啊，都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浓厚的八一节日氛围与尊崇军人的城市温度。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我的同事新疆台记者张莹，一起来打卡这趟公交，看看这趟公交当中啊，大家熟悉的这个二路公交车当中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张莹，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二路公交车啊，是咱们乌鲁木齐乃至这个全国朋友啊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经典的公交。那这一次建军节打造八一拥军主题车厢，车身包括车厢里面到底改造了啥？很好奇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就因为这个活动是5天的，然后我就说一下我当时看到的，它是在车厢、车窗还有看板上张贴了建军节的主题海报、强军标语，还有老兵的风采展板，并且在车厢里呢也设立了致敬老兵留言寄语区，设置的有乘车留言卡和寄语贴纸，还有展示军旅知识、建军简史、优秀公交老兵工作风采的展板。 但是据我了解呢，为了行车安全起见呢，它有的展板可能会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会被去掉，也希望大家不要失望，毕竟是为了安全。嗯，
0: 好，那大家也特别好奇啊，为什么会选中二路公交车呢，来打造这个八一拥军主题车厢，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或者考量？
2: 嗯，您刚才也说了，二号线是咱们的一个网红线，就是大家全国，全疆包括全国大家都喜欢的一条线，而且二号线它经过了我们乌鲁木齐市一些重点的网红打卡区，所以它不管是咱们市区的市民朋友，还是咱们省外来的游客朋友们都喜欢这条二号线，所以就是就以这条线为载体，来传播咱们的国防教育、红色文化，营造一个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一个浓厚氛围。
0: 嗯，张莹，刚才你的介绍我们感受到了这种高颜值主题的车厢特别的吸睛啊。那除了好看好打卡之外，那这次活动有没有实打实的双拥暖心的福利呢？
2: 是有的，它有拥军便民暖心服务，就咱们公交公司的后勤工作人员呢，他会随车或者在场在公交那个停车场还有停车站会展开定点的服务，比如说他昨天就在八楼车站给过往的公交车驾驶员送水和瓜果，还会普及一些夏季防暑、安全出行、应急避险的知识，落实一个军人优先乘车、文明引导、便民帮扶的一个服务，同步还开展拥军送清凉，为咱们全体一线驾驶员还有退役军人在岗职工发放一个防暑物资，叮嘱驾驶员安全行车、文明服务，缓解高温作业压力的一个行为。
0: 好，这波超有意义的八一主题车厢我们会很关注啊，它将运营多久呢？
2: 它将运营一周左右，就是听众朋友们可以去二号环线偶遇打卡一下。
0: 好，那接下来乌鲁木齐公交还会不会解锁更多红色主题城市特色的网红公交，这方面的消息有吗？
2: 这方面我昨天也是采访问了一下，就是他们也是很有神秘感，他说就是请大家期待吧。
0: 好，先给大家卖个关子，更多的都在路上，更多的都要用我们的脚步和眼睛去丈量、去观看哈，去感受。好的，谢谢张莹的介绍，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跟您挂线了，拜拜。
2: 拜拜。
0: 嗯，好。听众朋友，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当然收听节目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稍事休息一下，来自徐子瑶的珊瑚颂，经典老歌送给各位。

0: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在新疆漫长的边境线上，还有一群特殊的国门守卫者——护边员。一代代护边员扎根戈壁高原，常年行走在界碑之侧，以脚步丈量国土，用一生守护边境安宁，成为边防部队最坚实的民间后盾。军人戍疆，百姓守边，军民同心筑牢祖国西北边防屏障。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护边员多莱提曼·开米克，聆听他和其他护边员平凡又厚重的守边故事。
1: 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帕米尔高原，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的最西端，不同的文明在这里交汇，国境线在雪峰和山崖间蜿蜒。每个清晨，护边员们整装待发，背包里的囊和望远镜和他们一起记住了国境线上的每一条褶皱。今天我们就将跟随着护边员们的步伐，一起走进边境线上的日常。
2: 清晨的边境线上，太阳初升，强风呼啸，飘扬的五星红旗守护辽阔山河，而守护这片边疆安宁的是护边员。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地，日复一日巡边，他们见惯了风雪，直面孤独，拼的是体力和意志力，撑起的是大国边防和家国安宁。
3: 狗还是狼？
4: 不是狼，是狗。
3: 狗狗狗。
4: 他看到我们这个护边员服装，他就不感觉陌生，
5: 不害怕。
4: 对，不害怕，所以就直奔我们过来。除了这个狼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在这个铁丝网搞一些破坏，就针对这些，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发现，然后第一时间汇报，也是第一时间去维修，确保我们这个边境线，安全稳定。
2: 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塔什库尔干线，这份工作真的只是看起来轻松。
6: 我掉队了，走不动了。
2: 护边员们用脚步丈量边境线，掉队的我们也有幸用眼睛追寻塔线风光。高原地区走慢一些，正好将沿途的苍山云海看个够。
7: 一天这样巡逻下来，可能线路有多长？需要巡几趟？
3: 我们这边目前是一天

0: 至少两次，正常情况的话一天就四次。
1: 一趟就是四个来回，
0: 来回的话差不多有个20公里吧。
1: 可能大部分都是徒步，
0: 有时候也会组织一些摩托车巡，大家就是骑着摩托车也会巡遍。

0: 这个技术好掌握吗？我这种初学者要学多久？我会开电动车。
1: 3年左右。
0: 3年才能会这样子。谢谢，心跳突突。
2: 现在咱们车开的这条路是后来才修好的一条。
3: 这个是新修的柏油路，以前我们走的就是土路，那会儿的路还不好走。现在我们后边可以从家门口坐上车，直接到我们这个工作地。以前没有这个柏油路的时候，昨天我们不是看到一个打板，就是很高的那个，对，那个地方就是有沙路沙子，车子就是上不去。我们每次到这个打板以后，我们就十几个人下来推车，然后把车推到山顶上，然后再从那边再坐上车再下去。
2: 我那就要很长时间了。
3: 对对，而且这个推车的过程中，我们有些人会有一些高反，然后头疼。我少吃点吧。你自己也多拿一点，你也吃。
0: 我也想尝尝你们的馕，可以给我尝一块吗？我看你们吃觉得好香啊。谢谢。
4: 没想到这群可爱的湖边猿们，日伏之下都是能歌善舞的灵魂。
0: 吹不响。
2: 是不是塔吉克族的人都特别能歌善舞？
3: 对，我们这边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是能歌善舞，而且我们这个后边缘队伍中也有好多在平时巡逻任务完成以后休息的时间，大家会聚到一起搞一些跳舞呀唱歌呀这种娱乐的一些活动。
5: 在我们塔县，塔吉克族都会跳鹰，这也是一种舞蹈，这个是咱们黑物质文化的一种。
2: 大家都会跳，还是特别欢快的，特别欢乐。您当护边员有多长时间了？
3: 我是2016年加入的护边员，2021年是考上了我们朗库里工作站的一个辅警。
2: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来当护边员？
3: 第一是受这个父母的影响吧，因为父亲爷爷那边都是守边护边的，从小他们就跟我讲这个守边护边的故事，对祖国和边境线的热爱与坚守对我影响特别深，从小就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一样。
2: 爸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护边员？
3: 爸爸是1981年。不光是我父亲，我们有这种三代守边的，
2: 每个家里都会有一个护边员，
3: 而且也有年纪小的，也有年纪大的，也有父亲和儿子一起。之前你也应该听说过我们这边三代守边，有这种故事，受这个家庭的这个父母的影响，然后就是主动的去申请加入这个队伍。
2: 从小到大都是在护边员的。

0: 这个氛围里一直长大。
1: 我听父亲他们讲，最早我们这个后边园人数也不多，没有任何的这个补贴，是派出所给一些物资，就是给米面油啊生活上的一些物资，是每个月20块钱差不多，再到后面就是100块钱，再到后面就300多块钱，再到后面就是1000多块钱。
2: 新疆全区边境线5700多公里，几乎占了中国陆地边界1/4，而塔县一线就将近1000公里，毗邻3个国家。当地人民积极主动参与护边工作，凝聚起守护家园与边疆的力量。护边员们守着国家的门面，政策自然要给予他们更多的保障。
0: 一般大家上山来这个护边的这个工作要待多长时间？
3: 一般的话最少就待15天。
0: 那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没有别的工作或者收入来源？
1: 现在我们就是我们护边员他们都有主业，在这边执完勤回去以后，他可以再通过其他渠道去挣钱。有一位是他在乡里开商店，他在边境执勤的时候他老婆在开。
0: 这个商店平时营业额怎么样？每天或者每个月大概有多少收入？
4: 20-30个。
5: 一个月大概是2400左右。
1: 加3加9加1加6加5加7加0加6。前段时间我们护边员说你在那边骑马带游客上那个冰山，来回走一遍就是挣多少钱？
6: 来回200。
1: 哇，200。
6: 嗯，
1: 哎，这个
6: 可以。
1: 还有一个是在咱们这个冰山上牵着马拉上游客跑一趟，来回是200块钱。
7: 来骑马骑马，来来好马，来回200，便宜得很，下面拍个照免费。
1: 前面跟他聊了一下，他说这次执完勤回去还继续去那边挣钱。
0: 现在也是旅游旺季，
8: 对，
0: 这种收入也会增加一部分。
9: 最多一天拉几趟？
10: 5趟。
9: 那一天能赚1000块钱。
2: 生活在塔县的护边员可以说是自带资源，变身导游，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这方雪山草原。搞搞民宿，做做家乡特产，塔县特色好工作任君挑选。
0: 你当护边员之后给你带来哪些改变？
1: 首先对我个人的话，
0: 皮肤晒黑了。
2: 高原的男人肤色越黑越靠谱，
1: 就是对祖国的爱，对边境的，对家乡的爱更深了。
2: 摩托轰鸣，烤馕飘香，护边员巡边，终日踏遍数百里。平淡与辛勤，边境线都记得，红旗指引的地方就是护边员们前行的方向。
1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的名字在新疆裕民县家喻户晓。数十年间，他扎根巴尔鲁克山，一生坚守一件事，奔走牧区，守护牧民健康，做大山深处永不离岗的医者。一起来听他为民服务的动人故事。
2: 这是一场被迫中断的采访，他叫吴哈斯·苏莱曼，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年71岁的他，身体早已扛不住长时间交谈。全国各地的媒体慕名而来，采访刚开篇就不得不中途暂停。
3: 他前面因为是这个工作的环境的原因，这个也有这个关节炎，就是腿疼什么的，然后因为年龄也大了，这个高血压也有。当时工作环境因为在牧区嘛，是冬天，那边的雪特别厚，然后经常刮风，而且经常就是零下40度这样做，环境特别艰苦。而且这个牧民的家离得也比较远，流动医疗点的这个距离也非常远，他只能骑着马去这个探病，所以这个恶劣的这个环境也影响了他的身体。
2: 双腿的病痛是他行医最沉重的勋章。1975年刚从卫校毕业的他没有机会留在城镇，他却主动走进巴尔鲁克山深处的牧区，一守就是整整40年。零下40度的凛冬，蚊虫肆虐的酷暑，翻山越岭的寻诊路上，他踏遍牧区每一片草场，数次深陷险境，甚至与野狼对峙。
4: 81年的时候，冬天的时候，我一个病号去了嘛，回来的时候那个地方看着两个像这个样子，我们一块就这个样子，以后我的鞭子又这个样子，搭上以后就人都到了嘛。
5: 不害怕吗？
4: 害怕也不行嘛，害怕也不行的，最害怕的话他吃掉了咱们。
2: 简单的一句玩笑，藏着生死无畏的坚守，哪里有牧民，哪里就有他的身影。1978年大雪封山，牧区女孩阿依古丽突发急性阑尾炎穿孔，最近的医院远在160公里外，车辆完全无法通行，孩子性命垂危。危急关头，吴哈斯·苏莱曼就地开展手术，好在一周后女孩痊愈脱险。经此一事，他下定决心深耕全科医学，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全部自学吃透，成为牧区的全能医生。在他的劝说下，女儿也走上了学医之路。
6: 当时我们高考的时候，就是选专业和学校的时候，我爸专门去找我去，说能不能学医啊，这医科他挺好的。然后说经常说学医挺好的，新疆医科多，对新疆来说是学医的最好的学校。
2: 守得住整片草原，却难顾自家亲人。
5: 父亲去世的
6: 那也没来，那个时候在那个巴尔鲁克山嘛，他们我妈说他在巴尔鲁克山，那个时候电话也没有，那是八几年的时候嘛，所以就没听到后面有人就是专门去找他，去跟他说他回来的时候已经都去世。

0: 我们就是一个月嘛，半个月这个样子，还要面上做吧，那个样子行没有。
1: 2015年，乌哈斯苏莱曼退休了，但他根本闲不住，他成立健康服务室，每周有2到3天义诊，10年接诊6.5万余人次。
2: 他我们说爸，你退休了，你现在不干了，不用了，在家休息吧，你就一辈子40年都在山上，也没有陪过我家人，也没过陪过我妈，你好好在家待着吧。他待不住，他说我想出去的，我住一住，然后去是去量血压去了，什么志愿者活动去了这样的。他也不是经常说嘛，哎呀，我退休是退休了，但是我的职业不退休。
1: 采访这天正巧碰上乌哈斯苏莱曼去社区义诊，在社区我们遇见了一位哭成泪人的阿姨。乌哈斯苏莱曼深知牧区需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支带不走的队伍，他手把手帮带与20多名年轻医护人员常年奔走草原。
2: 他的医生就干了就一件事，我们也经常说爸，你就干了一件事，就在牧区治病。
0: 应该的，应该我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1: 巴尔鲁克山的风雪冻僵了他的双腿，磨坏了他的身躯，却从来冷却不了一名基层党员滚烫纯粹跳动不息的医者仁心。
3: 我的国我的家到这里告一段落，朋友们再会。
4: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

0: 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十五集锦要流沙。
2: 这件国家宝藏是汉代中央政府有效治理新疆的重要例证，也是实证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成就和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重大贡献的重要的一个物证。
1: 2025年10月14日，新疆博物馆群贤毕至，共贺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币出土30周年。随着新疆文博院副院长、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的讲解，2000年前的丝路古风顿时扑面而来。
3: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本次展览的非常大的一个亮点，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博的原件。
1: 展厅中央五星锦护币静卧，是何等的神功鬼斧，令千年后的我们依然屏息凝神，为之倾倒。其背后是塔克拉玛干腹地一个不朽的坐标尼雅。自治区文物局局长李军：
4: 尼雅因为它是精绝国的旧址而闻名，这就是一处佛教寺院遗址啊，是我们在新疆沙漠绿洲典型的这个回字形的佛教遗址。
1: 从1988年开始，每年深秋，包括时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于志勇在内的考古学者们，便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海腹地，寻找遗失在史籍中的尼雅精绝。于志勇：
2: 这是起始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涉及学科领域最多、科研成果最为丰富，到目前为止出土的各类有机质文物等次数量组合最佳、保存最好的这么一个国际合作项目。
1: 1995年，被沙砾封裹千年的这件国宝终于惊艳亮相。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化顾问资助本次考古项目。

0: 目的日本友人小岛康裕，时隔30年，依然记得那一刻的惊喜。
1: 就在考察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名中方队员看到沙漠中露出一截胡杨木，马上就发现这是一个棺木，所以我们立即做了抢救性挖掘的准备工作。
0: 谁都不曾预料，尼雅考古史上最辉煌的篇章，竟由沙海中一截沉没的胡杨木悄然开启。小岛康裕、于志勇。
2: これ同じ遺跡の発掘前と発掘後です。これは王の墓の発掘状況です。これ棺を開けてるところです。そのニアの調査を始めてから7年後に大発見がありまして。
3: 1995年10月12日、发掘了裸露在外的部分木棺。从细微的缝隙处窥视的于志勇副所长喊道：“太棒了！”
4: 当时清除了棺木上部的一些积沙和覆盖的一些草和毛毡之后呢，我们就打开了这个木棺的棺盖。
0: 一号墓地八号墓的棺盖被轻轻揭开，千年时光仿佛瞬间凝固，除了渗入的沙粒，棺内的一切都如2000年前刚刚入殓般井然有序，封存着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呼吸。于志勇，
4: 包括死者穿着的丝绸毛布的衣袍、裤子、鞋子，随葬的其他的生活的一些物品，比如说皮革做的弓箭、箭囊、纺织品做的一些帽子，包括锦护臂、金明枕，还有一些木器陈放各类供奉给死者的一些食物，木盆、木碗，还有木的器座，大小下来可能应该百余件。
0: 覆盖在墓主人身上那一面深蓝色的锦被，图案富贵，完美如新。于志勇惊喜地发现，锦被上只有汉隶体的文字：“王侯合婚，千秋万岁以子孙。”震惊远不止于此，当他小心翼翼地揭开锦被时，一个重大的发现扑面而来。
4: 在这个堆在一起的物品里头，五星级它的颜色是一个宝蓝色的这么一个底色，上面织出诡异的一些花纹，还有我们当时能够透露能够看见的就是五星东方历这样的几个字，我们当时觉得好惊讶。
0: 那方佩戴于逝者右臂的织锦，历经千年风沙，竟依旧流光溢彩，风华绝代。宝蓝为底儿，诡秘纹样交织，而最令人窒息的是那跃然锦上的“五星出东方历中国”几个汉字。于志勇，
4: 为什么它有这么绚丽的色彩？为什么它有这样一些诡秘的文字？它为什么能够出现在西域地区，而且出现在这么一个绿洲城邦的一个小的国度里头？那一个瞬间立马就能够形成对它的串联的这样一个思考。
0: 五星出东方历中国，这八个字如天书，如密码，如一声来自2000年前的遥远回响。它诉说着怎样的历史关联，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千古之谜？下集继续揭秘。
5: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放松的心情，
8: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7: 不经意的美好。
9: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7: 听得见的浪漫，
10: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7: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潮来临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无需言语，无尽浪漫，无限可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 九六点一，新疆综合广播 FM 八九点五，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薛乾。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阵风是八到九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者是浮尘，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喀什地区北部、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8月1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东疆有五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阵风是八到九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者是浮尘，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2号的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的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有五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阵风是八到九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者是浮尘，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喀什地区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呢，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持续时间比较长，影响范围比较广，全疆大部的气象火险等级比较高，需要做好森林和草原防火的工作，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做好能源保供的科学调度，同时对公众出行、户外作业、人体健康等有不利影响，应该积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那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风力是3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首歌曲，稍后继续。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好，欢迎回到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金土地节目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要到塔城市去看一看。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塔城市博兹达克镇拜格托别村的西甜瓜迎来大面积成熟采收，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孕育了优质瓜果。如今呢，这里的瓜农不靠沿街零散的售卖订单啊，就是源源不断。不少农户呢是靠着种瓜实现了稳定增收。接下来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塔城市博兹达克镇拜格托别克村种植户马玉秀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种瓜故事。你好，马玉秀。
5: 你好，
4: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哈，在咱们村呢，现在西甜瓜是迎来了这个丰收哈。那目前现在这个瓜田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种景象啊？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讲一讲，好不好？
5: 好的。现在主要是一个瓜果售卖的一个高峰期，采收和售卖的一个高峰期，就是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就是有家庭为单位的或者是超市啊过来，在这边过来采收。
4: 嗯，现在是大家一片这个繁忙的景象啊，在这个瓜田里面收瓜呢啊。
5: 对的。
4: 今年这个瓜的整体长势是怎么样的呀？
5: 整体长势还可以，前期遇到一点自然灾害，整体还可以。
4: 嗯。现在这个瓜形啊，它的这个甜度啊，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亩产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5: 还可以，就比预期的稍微有点差，因为遇到一点自然灾害嘛，就会对这个啥有点影响，对瓜果的外形呀、有点影响。但是因为今年持续高温嘛，高温以后这个甜度还是可以。
4: 现在也是深受大家的欢迎啊。
5: 对，
4: 刚您讲到了现在大家都在采收啊，那现在到咱们这个田里面收瓜的啊，这些商贩是不是也挺多的？
5: 对，你最近高温嘛，持续高温，天比较热，大家对这个瓜果类的需求会特别大，所以就是都会大量的涌进来，就这一段时间。
4: 那您是一共种了多少亩的瓜？
5: 大概十来亩地。
4: 十多亩啊。主要是栽种哪些品种呢？
5: 主要是小吊瓜、无籽西瓜，还有哈密瓜。
4: 哦，哈密瓜。您之前是种什么的呢？
5: 之前种西葫芦。
4: 哦，西葫芦。
5: 主要是只用西葫芦。
4: 什么时候改种这种西甜瓜的？
5: 四五年了吧，种西瓜大概就四五年了。
4: 那您当时种这个这种小型的这个瓜果的时候，去考察过吗？还是当时觉得您之前种的这个西葫芦没有现在的这个西甜瓜好？
5: 也不是说没有，主要就是因为种西葫芦它是管理上不需要太费劲，然后我们这是一点闲置的地嘛，每年夏天大概就是一个季度长三四个月种一下，有一些富裕收入吧。西葫芦也在种，种植面积不过就是别人在管，这个西瓜地是我自己在管。
4: 您自己管了十多亩，然后其他的这个种的都是请的人在管理是吗？
5: 对。
4: 哎呦，
5: 其他的像大面积都是有人在管。然后这个西瓜嘛，它比较活比较多，然后要处理的问题比较多，就自己在田里管。
4: 那您一共种了多少地啊？
5: 西瓜地的话，这个地就十来亩地，然后其他的还有一些西葫芦，只用西葫芦种大概100来亩地。
4: 哦，100多亩啊！哎呦，真的是啊，是一个很大的这个 种植大户了啊。
5: 在新疆不算。
4: 不算种植大户啊。
5: 不算不算。
4: 那现在种了这么多年的西甜瓜也算是啊这个农民专家了吧。
5: 那肯定还不算吧，人家老人不是常说嘛，十年出不了一个张家汉，也在持续遇到问题然后持续学习。
4: 边种边学习啊。嗯，
5: 对对对。
4: 嗯，现在你种的这个西甜瓜过程当中，这两年是都是增加了什么样的一些品种呢？
5: 嗯，新增的是一些小吊瓜，
4: 嗯，
5: 然后麒麟瓜，然后从去年开始把这个吐鲁番的西周蜜引过来种了一下。
4: 嗯，您说这个小吊瓜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是哪一种？
5: 嗯，全美斯 K， 就是像那个橄榄球一样，中间小，中间是圆的，然后两边是尖的，这种它是大概每一个大概就是一两公斤左右，一公斤左右那种比较小。
4: 哦，这个叫小吊瓜，它也是西甜瓜的一种吗？
5: 嗯，是西瓜的一种，早熟西瓜的一种。
4: 早熟西瓜啊，咱们在这个市面上见到的话，听众朋友也可以去辨别一下哈，什么是小吊瓜。您刚才还说到了西周蜜啊，西周蜜它是从种植到采收，现在这个生长周期大概是多长？
5: 这个比较长，西周蜜生长周期。

0: 大概到100到110天左右了，天气热的话就会短一点，天气凉它就会长一点。嗯，我听说您种这个西甜瓜呢是套种的是吧？嗯，对，在一个橡树地里面。
1: 橡树。
0: 哦，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橡树下面套种这个西甜瓜呢？这种模式，和我们普通这种比如说成片大地种植或者是拱棚种植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
1: 主要原因这块地是个闲置的地嘛，然后它那个树，橡树它是树苗，不影响这个光合作用，然后这片地的这个水源和土地都比较适合种瓜。
0: 嗯，您反正是不要浪费一点地啊，就是关键是这个。那您这个橡树也是要出售树苗的，是不是？嗯，这是个规定在这里的一个景观树吧。
1: 哦，在旁边我们在中间种的西瓜。
0: 哦，那就是这个河里利用啊，把这个土地的这个空间给它运用的是淋漓尽致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在你们当地种西甜瓜，它的水土呀、气候呀，包括这个种出来的西瓜口感呀、外形上，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优势吗？嗯，因为这两年持续高温，它肯定是对这个
1: 西瓜的这个甜度就比较好，然后就是因为光照时间比较足，咱们新疆嘛，光照时间1天10几个小时比较长，然后再一个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它就会形成那个甜度就会比较好，它就会梯度小一点，然后瓜就会比较甜。整个外形的嘛，就我仅就这几年种的都是小型瓜果嘛，小型瓜果出这个小吊瓜，两个品种瓜，它都是那种圆形的，然后大概就是2-3公斤、3-4公斤这样子。
0: 比较符合这个，
1: 我觉得中国人的传统审美吧，圆形，它好像大家都会比较喜欢这种外形。
0: 嗯，种出来的这个瓜不仅外形好看，而且口感也好。
1: 嗯，对，因为它小嘛，小的话它就比较容易那个糖分累积，然后体型形状这块就皮薄，然后瓜瓤甜，就大家都会比较喜欢。从外形，然后因为小，小的话它就，嗯。 昼夜温差形成以后，它的糖分就会从瓜心到瓜皮的这个整个部分，它都是甜的，就不像大果型的话，它中间那一块是甜的，周边的话它就会有一些水味儿，然后会有一些酸味儿。但是我们这个因为小，然后光照又足，各方面这样子合理的管控下，它整个从瓜心到瓜皮这块，都是甜的。就我们家，
0: 我有个朋友的孩子，就吃瓜吃到那个白色的部分，挖用勺挖到那个白色的部分，他就说从头到尾都是甜的。
1: 对，从里到外都是好的啊。对，就比较甜。
0: 对，嗯，您是在这个橡树林下面去种植的啊？那我就特别想了解到，咱们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在机械化种植的时候，怎么进去的？这个车有这样的一个专门小型种植这个西甜瓜的车吗？
1: 有，我们家外甥有一个小的小机子，刚好是个单模，1米25的单模，然后这个树的它的间距是有一个6米的间距，
0: 嗯嗯嗯，
1: 就刚好适合就是两趟，种两趟瓜，
0: 那就刚好就是用上了这个，还挺巧的啊。
1: 对，刚好用上。对，
0: 嗯，一般像现在要大机子的话，4-5趟的那种宽模机的话进不来，刚好它有一个小机子，就年年用这个小机子种。嗯，您刚才还说到了就是这个甜瓜的 种植啊，有很多的这个品种啊，比如说这个无籽黑皮呀、小吊瓜呀，还有细周蜜呀，那它们这个成熟期上有没有一些差异呢？还它是分茬的吗？就是一茬接着一茬走的，还是我们可以一起来上市？嗯，今年合理的就把时间调开一下，因为细周蜜的这个时间生长周期比较长。
1: 然后小吊瓜比较短，小吊瓜是早瓜，它熟的比较早。然后无籽瓜它是就属于是中晚熟的西瓜。我把细周蜜先种了，我在4月的上旬就先种了细周蜜，就是因为它时间比较长。然后在5月的上旬我就种了这个无籽西瓜，然后和它这个差不多采收的时候就在一起，前后差个10来天，这样的话一起卖的话比较好卖。
0: 哦，那现在目前收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瓜品呢？品种？
1: 这阵小吊瓜已经全部满了，早熟的已经就没有了，已经在上二茬了，它已经在做二茬瓜，等着再过个10几天，这小吊瓜的二茬就可以收了。然后这阵主要收的是无籽瓜和哈密瓜。
0: 哦，无籽黑皮的瓜和这个细周蜜这两个品种啊。嗯嗯，我看您讲的头头是道的，而且对这个种瓜的这个门道也特别的清楚。

0: 楚。当时学这个种植技术是从哪儿学的呢？
1: 各方面吧，有的是在，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网络也特别方便，你多包 DeepSeek，然后咱们直播间里面会有一些技
0: 分
1: 术
0: 享
1: 性的
0: 经
1: 这
0: 验的
1: 些
0: 是
1: 知，
0: 吧？
1: 对，分享。然后我们周边还有一些比较常年种地的大拿，也会经常的。我这个人比较爱学习，会问，对，会比较就是多问一下，多学一下，也在持续的学。到现在也是在持续的在学，一直在学，一直在学。就像你说的，根本就没有说什么比较，也不算是一个特别会种的吧。反正每年都在遇到新的问题。
0: 然后就去找人去解决，是吗？
1: 对对，遇到问题的时候会，首先心里面会列比较多的目标，先问谁，再问谁，多方比较，然后综合经验再拿到大田里面再来试。
0: 哎呦，您真是一把种地的一把好手。很清晰，思 路很
1: 真的
0: 清
1: 吗？
0: 晰，对，你看都这个科技的，包括现在的这个 AI 技术都已经用上了，我们可以问豆包，问 DeepSeek 他怎么去解决，是不是？那你
1: 对，就是
0: 每一次从
1: 你
0: 他们那
1: 说，
0: 儿学习到的经验，然后都管用吗？
1: 有时候管用，有时候不管用。它不对症，有的时候不对症，有的时候它比较对症。有些它是反正是分析类的话，也还是比较好的。豆包的话，豆包、DeepSeek 这些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0: 但是还是有一些慢慢的积累出来的这个
1: 对，
0: 经验上啊来说，
1: 对，要结合大田的实际情况。
0: 对也是很宝贵的啊。
1: 对对。
0: 那包括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这个育苗呀、施肥呀、田间管护啊，就是您结合自己的学习，在你的这个瓜地上都采用了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办法呢？
1: 今年主要比较效果好的就是无籽西瓜的一个授粉，人工授粉，然后把哈密瓜做了一个瓜垫，垫了一个瓜垫，就这样子就会，影响这个就会主要是那个西周蜜它接受土地的那一面，之前的时候就烂瓜比较多，然后今年提前预定了瓜垫，然后垫上，然后对这个影响就会小一点，就是烂瓜的问题会解决比较多一点，然后是无籽瓜的。去年前年的时候，依托的就是自然授粉，种上一棵这个有粉品种和这个无籽的这个无粉品种在一块串粉，只期待这个分的传粉的话，去年的这个前年的坐果率都不是特别好，但是今年人工授粉以后，这个坐果率就特别好。
0: 对，这个经验是越来越丰富了，所以瓜种的也越来越好了啊，
1: 是呢，是呢。
0: 对，但是遗憾的是，今年您说到了，也遇到了一些这个自然灾害，是不是？
1: 对
0: 那
1: 对，
0: 是几月份发生了什么事儿了？
1: 5月份的时候受冻了。五月份的时候
0: 天气冷，
1: 有2天，对，天气特别，一下低温，突然低温以后，又刚出苗，苗期它比较弱，就跟小孩子一样，小朋友他就比较弱，然后就是这抗性问题就会，比较显现出来，就说这个遇到一些这个冻了以后，它会叶子会卷，然后会钙化，边上都会
0: 影
1: 出
0: 响
1: 现
0: 它
1: 一
0: 的
1: 些问
0: 生
1: 题。
0: 长。
1: 对对，
0: 那当
1: 特别
0: 时是
1: 影
0: 怎
1: 响
0: 么
1: 特别
0: 补
1: 大。
0: 救的呢？这个怎么处理的？
1: 当时就是立刻马上进行了这个中耕，中耕以后就是散伤，把之前因为我们是干种时出以后点水了嘛，就是滴水了，滴进水以后让籽出来，当时有水分嘛，赶紧就把那个沆子中耕掉以后，把那个水分让它散发出来，水分散发出来以后，然后赶快就是叶面补了一些磷酸二氢钾，然后补了一些氨基酸水溶肥，这样叶面喷施了一下，进行了一个紧急的抢救的处理。
0: 您刚才说到了中耕，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呢？我们是把这个
1: 就
0: 地，
1: 是那个松土，就是萝旁边的土，用棘子就是，它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除草，它就把就是有那种机器把土旁边萝旁边的土全部翻出来。如果它是平面的，它是不是那个空气就和那个皮肤一样，它地表它会地下的水分不容易散出来，但是我如果把它生翻一下，旁边生翻一下，它就会把地下的湿土翻过来，然后就是加大这个空气和土地的这个呼吸作用，然后那个水分就会多余的水分会散发出来，因为上冻了嘛，已经上冻了，它如果说地底下那个水分再多的话，它就会烂根呀，出现更严重的问题，然后当时就马上就做了这个生松的处理，土地这个耕种这样翻了一下，就效果特别好。
0: 那您这个地，它不是在这个大棚和拱棚里面的啊，它就是露天的一个，是不是？
1: 对对，露天种植。
0: 哦，那这样可能自然除了您刚才说到了这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啊，它还会有一些鸟类，是不是也经常会对这个瓜果啊进行一些的这个破坏？
1: 对，今年特别严重。今年特别严重。之前的时候，去年的话就是小面积，今年是大面积的受灾。就是今年的7月份的上旬，就是小吊瓜刚上那段时间，然后乌鸦会特别多，成几片过来2、3千只，没有发现，第一天没发现，就一下子就5、6吨就没有了。
0: 哦呦，损失这么大。
1: 损失特别严重。他当时是今年来过来的时间早，因为现在。一个高温天气比较旱，再一个这几年全部都实行了这个滴灌作业，就没有像以前没有那样流动的水可以看到。以前如果有流动的水的话，它都是鸟类，它都会直接去河坝里面饮水。但是现在因为都种了这个滴灌之后，就是你经常地面上你看不到流动的水，它们渴呀，然后又高温又渴，它们就破坏，就是西瓜应该是它们的比较理想的选项。
0: 那当时咱们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些防护措施呢？
1: 当时迅速的吧，就是彩带，然后去鸟器，然后就是把一些就是做假人，然后严重的时候，它整片过来的时候，就是放鞭炮，放鞭炮的
0: 就
1: 效
0: 是，
1: 果驱鸟会好一点。
0: 驱赶就是让他们不敢过来了，是不是？
1: 对对，因为像大面积它来的时候，像那些假人呀那些东西，对它前期有一点影响，一两天它特别聪明，它过来一两天它就反应过来了，反应过来以后它就也不怕人，人过来因为它的只数特别多嘛，一下2、3千只，它也不怕人，但是鞭炮的话就会比较声音比较大，对它们驱鸟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0: 这也都是咱们种植过程当中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啊。
1: 对的，对的。
0: 那在田间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像那个种瓜的时候，我们知道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虫害，是不是？
1: 对，5月就现在虫害的爆发期越来越早，前年是6月份，然后去年、今年都是5月中上旬就有，就好
0: 主
1: 几
0: 要
1: 年
0: 是
1: 虫
0: 什么
1: 害会特
0: 虫
1: 别
0: 呢？
1: 严重。
0: 这个西田瓜，
1: 蝗虫特别厉害。
0: 蝗虫，
1: 对，
0: 就是咱们说的那种蚂蚱吗？这些的，
1: 对对，就是蚂蚱，
0: 啊，它，
1: 它也是，它一过来，哗，乌泱乌泱的，就是感觉上万只的那种。
0: 哦，它们主要是吃的是这个叶，是不是？叶子、根茎，是不是这些？
1: 对，它主要爆发期就在苗期，因为苗那个时段五月上旬的时候，所有的苗都比较嫩，它都啃得动。你说到后期的话，就是它叶片壮实一点，它反而啃不动了，就伤害性会降低。主要就在5月上旬，它对苗期的毁坏特别严重。
0: 那这些蝗虫类的，我记得好像有这个，村民他们会养鸡，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1: 对，养鸡会更好，但是西瓜地呀，鸡要吃西瓜。
0: 鸡也要吃西瓜，那
1: 对，
0: 你
1: 对，
0: 们是
1: 它
0: 怎
1: 有
0: 么
1: 那个
0: 捉
1: 靶
0: 这个
1: 向
0: 虫
1: 性
0: 子
1: 的。
0: 的呢？上万只的虫子。
1: 我们捉是肯定不可能捉的，你已经达不到那个上万只怎么捉？我们就是提前防控吧，用一些就是西瓜地不能打药嘛。然后因为我是种在橡树地里面的，它每块西瓜地和每块西瓜地之间它有橡树林，然后我就会在每周在这个田周围的田间杂草上和这个橡树地里面打这个低毒性的苦参碱，苦参碱就是预防它过来，然后预防蝗虫的产卵，因为它产卵比较快嘛。我就会形成这种隔离带，隔离防护，提前就是给它多造几种隔离带，就是在每一个这个橡树地里面打药，每周打一次这个苦参碱，低毒的苦参碱，就是首先就是预防它大规模过来，然后再一个它就有杀卵的作用，就会比较好一点。只要控制5月份这一个月，基本上后期就不害怕了。
0: 它主要就是集中爆发在5月份
1: 对，主要是啃食苗。其他的时候，它要是叶片肥厚了以后，比较多了以后，瓜皮它是啃不动。它主要是对这个苗比较脆弱，它就哗几个上去，一阵阵它就把一颗啃完了。
0: 哎呦，真的是不容易啊！前期要防止蝗虫，后期要防止鸟害，对不对？然后
1: 对，对对。
0: 还要防止有一些这个自然灾害。这一年这个种地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对，豪赌，人家说种地的是豪赌。
0: 虽然说这么多的不容易，但是今年看您现在这个丰收的这个样式，产量应该还可以啊。
1: 对，还可以，今年还可以，因为前期都做了一些预防工作，所以说 虽然说有影响，但是整体来说还可以，因为就是通过这个无籽西瓜的授粉和瓜店啊这些，就是平时的产量会比去年的作果率啊会比去年。

0: 然后就对这个初期的影响对他还是有一定但是不大，有点影响不大，整体效果还是可以的。
1: 对，好在是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已经熬过去了，目前现在就是销路的问题了，是吧？对。嗯，那你们这个销路一般都是怎么去拓宽的呢？怎么去推荐自己的这个西甜瓜的？嗯，偶尔通过抖音吧，发发抖音这样，因为也不是特别专业，也有考虑过去学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发的好多人就是发抖音啊，这样看到就过来拿，然后再一个就是经过这几年的这个种植以后，有些人他就知道，知道以后他就直接到田间地头过来拉，嗯，每年他就知道我种这些品种，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像我这种小型瓜果的话，目前种植的人不多，可能就几户这样，然后大家对这个都周边知道的人就自己主动过来了。
0: 哦，就是每年有固定的一些这个合作的经销商，是吧？对对，商店呀、超市呀这一类的。
1: 对，他们就会直接从这个地里面拉这个瓜果。
0: 对，直接采收。
1: 哦，刚才还说到了，今后是不是也要通过这个网络的宣传，让自己的瓜的销路更加的这个拓宽一些？嗯，
0: 有这方面的想法吗？想冬天了，学一学相关经验，做做抖音直播呀这一块。
1: 您现在尝试过做直播了，是不是？
0: 还没有，因为就是主要就是自己随便拍一些短视频发送一下的话，感觉效果还可以，因为有的人会通过视频私信，就是抖音的这个私信，就问啊你在哪里种的瓜，我们想过去采摘，会有这样的人，然后发短视频之后，
1: 咱们还有一些这个亲自到这个瓜田里面去采摘的一些体验，是不是？
0: 嗯，对，现在就是有城市里的人都会带着孩子过来，嗯。
1: 体验一下生活，然后想要自己采摘，就想自己采摘一下，体验一下这种，嗯，快乐吧，他们会有这方面的要求，体验一下这种劳动的快乐，尤其是孩子，很多这个城里面的孩子都不知道这些瓜是怎么长出来的，是吧？是的，是的，有一个海南的，我们这边有一个，有个叔叔，他的孩子在海南，他说，他的孩子就是带他的孙子们过来，就想要去。
0: 在这个西瓜地，他说我不要，你不要把瓜给我送过来，我要带着孩子孙子们到这个西瓜地里去看一下，西瓜究竟是怎么长的。他说好奇了很久，他们家孙子好奇了很久，这个西瓜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1: 哎呦，那今后可能这个采摘体验也是你发展的一个方向了哈。
0: 嗯，对，主有这方面的想法，就是采摘的话会感觉会比较好，就是然后这一方面想要扩大一下吧，明年就是把整个好好规划一下。 在这方面也想有一点发展。
1: 嗯，那目前现在采摘员大家去摘的话，你怎么收费呢？嗯，
0: 小吊瓜是3块钱一公斤，五子瓜是2块钱一公斤，哈密瓜是5块钱一公斤。
1: 嗯，没有门票，就是我直接过去摘的话，就是在现场称重，是吧？
0: 对对，自己采摘，然后是没有门票，因为它现在没有，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定的那种规模。
1: 哦。 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个橡树是不是在成片的这个过程当中，在稍微长得壮实一点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专门的一个采摘体验园啊，这个是大家可能过去的时候会更好的一种体验，这也是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啊。
0: 对对，
1: 嗯，现在呢，种地呢是越来越成熟，而且这个销路呢也越来越广，自己的这个产业发展呢也会越来越好。那这10多亩的这个西甜瓜的种植是你一个人在打理吗？还是会请一些这个工人啊，在这个生长期的时候会有一些帮助？会请工人，因为他要有一个，就比如说出草的时候，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出草，整只打岔的时候都需要雇一些人，然后，着急忙采收的时候也需要雇一些人。
0: 嗯，
1: 就是也会有一些用工的哈，在这个周边。
0: 对对，
1: 嗯，你刚才说到了，您种的这个瓜一直是说是小瓜小型
0: 的这个。嗯，那这样的瓜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啊买回去一个一次也吃完也不浪费，是吧？
1: 对对，大家的主要的，我感觉这几年的主要的一个最直观的就是说是大型的那种瓜果， 一个大瓜10公斤、20公斤买回去的话，
0: 对，
1: 它吃不完，吃不完以后切一半，第二天就会坏，就会扔掉。
0: 对，
1: 很多的人都是买一半丢一半。
0: 嗯，
1: 但是就是他们到我们地里面来反映的特别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说，
0: 嗯、
1: 特别适合家庭
0: 对
1: 来吃。然后一切两半要切上，那有的人拿勺挖着吃，有的提上挤压、
0: 啊。
1: 那、
0: 嗯、
1: 小朋友就是一个人抱上一个瓜就过去啃了，他也不要别人提上他的瓜，
0: 一顿就能吃完了。
1: 对，特别受欢迎，它的果形这块还是特别受欢迎。小型瓜果，我觉得这几年好像感觉确实发展的比较快，比较受大众的欢迎。
0: 嗯，那每年像你这个瓜地的收入能达到多少呢？
1: 每年的话，十来亩地的话，4-5万有。
0: 4-5万啊，这是纯收入吗？
1: 纯收入4-5万有。
0: 哎呦，可以呢啊，就是自己的一个啊，也算是零花钱了哈，跟你那100多亩的西葫芦比，是不是？
1: 这个比西葫芦要那个啥一点。葫芦的话，有的时候一亩地挣个200-300，有的时候挣个500-600，有的时候还要赔。西瓜的话，就属于是它就
0: 啊，它赚的要比西葫芦还多，是吗？
1: 对，多，但是确实要比它辛苦很多倍。
0: 哎呦，辛苦也值得了吧？现在。
1: 嗯，也风险也高呢。
0: 对啊，做什么事情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风险，有任何的两面性。不过现在看着一车一车的瓜啊，这个售卖掉然后拉走，走到千家万户看到上了我们的餐桌，大家对你种的瓜赞不绝口的时候，心情是不是也很高兴
1: 啊？非常愉悦，就是特别是有的人来说，哎呀，就馋你们家那口五子瓜，就想吃你们家，就是到卖到最后快没有了，还反而就很多人来找，还想吃，还想吃，就是心里面特别高兴。
0: 嗯，现在这个瓜基本上都售卖到什么地方啦？
1: 周边，因为我们这块的话，你西瓜它本来就是我们属于是成熟期采收，它不像如果说像内地的话，它会放到半熟，然后通过运输再焖熟。我们是成熟采收，口感比较好的时候，它就不耐运输了，它就只能是周边，就是塔城周边、香厂呀、塔城市呀这种。然后很少就是也有人就是当天那种想要送朋友，采摘上几袋子，找个车托运过去，托梨啊、沙湾这边有卖过去。但是不多、
0: 哦、咱们现在没有做这一步的打算，就是今后可能我要卖到全国或者是卖到更远的地方。
1: 想的是想有这方面的想法，想的是以后吧，以后的发展方向想要做一个，如果大面积种的话，做一个控熟，把结位都点上对好，就是在哪个瓜哪个节位上做，同意在那个节位上做瓜，做瓜以后同意采收，同意采收以后上贩直接就拉走，也可以说比如说去可以到发往哈萨克斯坦那边，或者说是乌鲁木齐那边都可以，有这方面的想法。就也是在想也要做尝试吧，
0: 让更多的人能吃上你种的这个瓜。
1: 对对对，
0: 行，那今天呢我们也和您聊了哎呀很长时间，就半个小时，然后了解到了啊咱们这个西甜瓜的种植啊，确实不容易啊，每一份的这个惊喜都有背后很多人的这种默默的付出。哎，也感谢您把这个西甜瓜种这么好啊，也给我们的这个那么多的朋友带来了口福，也希望今后的这个发展能够啊越来越好，把这个西甜瓜的销售打得更远，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感谢您，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刚刚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哈，通过这种订单模式的保驾护航，也让博兹达克农场的瓜农们啊踏实种地不愁销路啊，我们也期待着坦诚特色的瓜果能够走出乡间，走进更多百姓的餐桌，让特色种植持续为乡村添新振兴添活力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2: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5: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6: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眼下呢，也是正值李子大量上市的时节，酸甜爽口的李子呢，是深受大家的喜爱。我们怎么样挑选新鲜优质的李子呢？储存食用又有哪些讲究？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一起和听众朋友来讲一讲李子选购与安全食用的小知识。李子呢，原本啊是原产在我国，拥有3000多年的栽培食用的历史了。果实呢，酸甜多汁啊，果肉爽脆啊，既可以直接的鲜食，也能加工成果脯啊、果酱，是十分受欢迎的夏季时令水果。李子的品种啊是十分丰富的，按照成熟后果皮的颜色，可以分为红皮、黄皮两大类。那红皮李子呢，又包含红皮黄肉、红皮红肉两个品类。而市面上常见的品种呢，有青翠李、耐李、枫糖李等等。李子呢，其实它是富含有维生素 C、胡萝卜素以及钙、磷、铁、镁、钾等多种营养的元素，能够清热生津啊，适合食用。也可以呢促进胃酸和消化酶的分泌，更有助于我们增进食欲，帮助消化。那听众朋友，咱们在购买李子的时候呢，有不少的这个食用的选购技巧一定要记清楚了。首先呢，我们要挑选就是那些表皮比较光滑、没有斑点、没有裂口的鲜果。成熟的李子呢，它是不耐放的，我们不要选购那种过度发软、表皮破损的果子。食用前呢，大家一定要记着充分的清洗，然后呢要去除灰尘和残留的农药。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好奇，李子的表皮它会有一层这种白霜，这是什么呢？可能这个白霜会不会不太健康呀？其实呢，李子和葡萄啊，包括蓝莓上的这种果粉是一样的，它属于一种天然的糖醇物质，带有白霜啊，恰恰说明的李子啊比较新鲜，所以呢，我们大家不用担心。李子买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放在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也可以放在冰箱里面这个冷藏保鲜的地方，但是呢，无论你是哪种的保存方式，都不要长时间的存放。为什么呢？我们要防止这个果实的变质，食用之后呀，恐怕还会引起一些这个身体的不适。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吃李子的时候呢，也有不少的注意事项。首先第一个就是没有成熟的这个李子呀，它是口感酸涩。为什么它会酸涩呢？因为它是含有微量的天然擎苷这个擎苷里面含有所以呢，就是它吃起来这个口感有点酸涩，所以这种李子呢，我们尽量不要去食用。成熟的李子呢，它的果酸的含量比较高，如果一次性吃太多容易造成胃酸过多，会出现那种什么烧心、反酸这样的一些情况。另外呢，吃完李子，大家一定要记着要及时的漱口。因为它这个果酸呢，长期的附着在口腔，容易损伤牙釉质。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的这个道路两旁包括这个公园绿化带种植的观赏李子，千万不要去采摘食用。因为这类景观树呢，它长期吸收尾气包括粉尘包括这个园林管护过程当中也会喷洒一些防虫的药剂，贸然食用呢，很容易引发食品的安全问题 啊，千万一定要记着啊，尤其是小区里面啊，现在也有很多的果树啊，我在我们小区里面就见过，有很多的这个啊爷爷奶奶们就喜欢站到这个树下去够这个树上的果子。其实呢，这些都不是不宜去使用的啊，因为你在小区里面它也是长期的，因为这个要除草呀除虫啊，它会有一些这个哎呀就是不健康的这个因素在这个里面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啊，千万不要去啊公园呀道路两旁呀小区里面啊去摘这个观赏类的这个果子去使用。我们要到这个正规的超市呀水果店呀，甚至现在我们很多的采摘园里面啊都有一些这种果子，大家都可以去品尝一下。所以来说呢，李子啊虽然说是美味，但是呢我们也一定要记着啊，要学会这种科学的挑选，适量的食用，掌握了这些小技巧呢，大家就能够安心的品尝这份夏日的鲜果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咱们塔城地区的

0: 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新疆综合广播 FM 89.5，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的思路视听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下载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思路视听上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和大家分享了我们的西甜瓜的一些这个种植，大家呢也可以去尝一尝我们现在应季的一些水果呀、瓜果呀，哎呀，都是很不错的。像刚刚我们采访到呢马玉秀她种出来的这个西甜瓜呢，就是非常的甜，从里到外都透着这个甜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新疆综合广播 FM89.5，收听我们接下来更精彩的内容。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教育在线节目。这一时段的教育在线呢，由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同步直播，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教育方面的资讯。自今年4月自治区启动校外培训机构先学后赴试点工作以来，昌吉市通过政策宣讲、动员优质机构示范引领等举措，稳妥推进校外培训机构先学后赴试点改革，规范了机构收费流程，以新模式、新举措促进校外培训行业规范化发展。据了解，昌吉市按照办学条件、日常管理等标准，经过严格筛选，最终选定5家优质机构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并统一公示白名单。新模式落地以来，已有多名家长通过全国校外培训监管服务平台体验先上课后扣费的全新服务模式，从源头上规避预收费积压、机构失联、退费困难等问题。来看下一条。近日，第24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在山东济宁圆满落幕。本次赛事吸引全国500多所高校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与顽强斗志，拿下2项单项冠军，2度刷新赛会纪录，斩获男子乙组团体总分第2名的好成绩。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团委青马至青春实践团集结青年骨干，奔赴巴楚、乌恰、英吉沙、沙车等地，走乡村、访口岸、探西极、寻非遗，把交通专业所长、青年志愿服务、民族团结宣讲融为一体，上好行走的大思政课，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的青春誓言。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我们邀请到实践团的学生代表来连线节目，分享一下他们一路走来的收获和感悟。好，首先我们连线到的是李吉昭同学。你好，李吉昭。
2: 啊，主持人好。
1: 嗯，出发前你对这次实践之行有怎样的一份期待？在抵达目的地之后，你的感受和之前的预想有不同吗？
2: 各位听众，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吉昭，来自山东德州。出发前我特别期待，想把校园理论、社团经验带到南疆基层，既想看看边疆乡村的真实面貌，也担心自己不适应，帮不上忙。到了巴楚英买利村、昆奇布隆村，完全超出预想。这里道路通畅，安居房整洁，乡亲们热情淳朴，笑容真挚，各民族群众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那种浓浓的民族团结氛围和蓬勃的乡村振兴气息深深打动了我。这不仅打破了我之前的刻板印象，更让我真切感受到国家对边疆乡村建设的大力投入，以及边疆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1: 走到了基层，看到了实际情况，感触很深。那么本次实践呢，是以青马骨干为主体，结合交通直本办学特色展开。李吉昭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场边疆行走的大思政课的呢？
2: 这堂大思政课没有枯燥的课本，而是用脚步丈量边疆土地，用真心倾听群众心声。我亲眼看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的动力，亲身感受到党的政策在边疆落地生根的成效，深刻理解了扎根边疆、奉献青春的意义。作为从山东来到新疆求学的学子，我更懂得了边疆建设的重要性，也更加坚定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信念。这堂实践课让思政教育有了温度，有了力量，让我们青马学子在边疆沃土中筑牢信仰之基，在实干中践行初心使命。
1: 好，那么在巴楚英买里村、昆布隆村入户走访，面对面倾听基层老党员民族团结模范故事的时候，哪些故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给你带来了怎样的触动，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走访中让我最触动的是一位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爷爷，他一辈子扎根乡村，带头修路，服务群众，守护团结，

0: 说："党员一辈子就要为人民守家园，老一辈子的坚守和赤诚，让我深受震撼，也更明白了青年一代的责任。"他说："我是党员，就要一辈子为群众服务。边疆是我的家，我要守护好它，建设它。"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作为一名青年学子，一名青马学员，我从爷爷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与坚守，看到了边疆人民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爱。作为山东籍学子，我更明白了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也更加坚定了我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未来投身交通建设、服务边疆发展的决心。老一辈子的坚守与奉献，是我们青年一代最好的榜样，激励着我们扛起责任，奋勇前进。
1: 这种基层教育啊，给李吉钊同学带来了非常直观的触动。团队创新、开展公益、全家福拍摄、上门为四老人员拍摄照片，在取景、沟通、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暖心的小故事？为什么一张全家福能够搭建各族群众的连心桥？李吉钊同学。
0: 我们为四老人员拍公益全家福，过程特别温暖。上门服务，耐心沟通，陪老人唠家常。有一位维吾尔族奶奶在拍摄完全家福后，激动地拿出了院子里种的西梅塞给我们，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说着：“谢谢你们，孩子。”这些瞬间让我觉得，一张小小的全家福承载的是亲情。是温暖，更是各民族之间的深情厚谊。作为山东来新疆的学子，我通过这张全家福，真切感受到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温暖，也让志愿服务成为连接各族群众的连心桥，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绽放。
1: 作为山东学子，到新疆的基层，看到耄耋老人用国通语和自己交流，这个画面呢，确实是非常的感人。而且老人呢，也拿出这个西梅来招待大家。那么走访之后，你看到乡村发展还有哪些现实需求？作为青年视角，您可以提供一些怎样的思路呢？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李吉钊同学？
0: 从青年角度看，乡村需要用电安全科普、设施简易维护、常态化志愿服务和乡村宣传。我们可以发挥专业优势，做用电检查和安全宣讲，依托社团部资源，把公益服务、文化下乡做长效，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乡村特色风貌、惠民政策，助力乡村振兴的宣传。作为山东籍青年，搭建鲁江青年交流桥梁，分享家乡乡村发展经验，为边疆乡村发展贡献青年智慧。
1: 好，非常感谢你的独特视角。那么现在呢，完成了走访，再次回到校园之后，我们会如何持续延伸这类志愿服务？有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呢，李吉钊同学？
0: 回到学校后，我会以此次三下乡实践为起点，结合自身的身份，持续延伸志愿服务，让青春担当在校园与基层之间延续。首先，作为校学生会社团部部长，我会牵头组建青马志愿服务长效队，整合校园社团资源，制定常态化志愿服务计划，定期组织学子走进乡村社区，开展公益服务、专业帮扶、民族团结活动，把短暂的实践变为长期的坚守。其次，立足机电工程学院铁电专业，打造专业加志愿服务的特色品牌，组织专业同学开展用电安全科普、铁道供电知识宣讲、基层电器设备义务检修等服务，把专业所学转化为 服务社会的能力。同时，作为山东德州籍学子，我会在校园分享此次边疆实践的感悟，搭建鲁江青年交流平台，带动更多的同学了解边疆、热爱边疆、服务边疆。最后，依托青马工程培训体系，带动更多青马骨干投身基层实践，让志愿服务精神在校园里传承，让青马学子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中书写担当，为边疆发展、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1: 好，非常感谢来自山东的李吉昭同学，我特别的感动啊，就是你的这次边疆行，那不仅要影响自己的同校同学，还要影响你山东的同学，那这个出发点呢，让我觉得很新颖，同时呢，确实是青马志青春实践团的青年骨干，那真的是非常的棒啊，有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也期待未来呢，你在校园里能够把这次实践活动的收获都能够践行到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谢谢李吉昭同学，我们先到这儿，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教育在线节目，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团委青马至青春实践团集结青年骨干，奔赴巴楚、乌恰、英吉沙、沙车等地，走乡村、访口岸、探西极、寻非遗，把交通专业所长、青年志愿服务、民族团结宣讲融为一体，上好行走的大思政课，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的青春誓言。今天教育在线节目邀请实践团的学生代表连线节目，分享他们一路走来的收获和感悟。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实践团成员穆斯塔帕·阿布莱提。你好，穆斯塔帕。
4: 你好。
3: 啊，在图尔嘎特伊尔克什坦口岸进行课题调研的时候，乌恰博物馆中国西极国情研学之后，最能够引发你哪些兴趣点呢？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4: 可以的。对比实践之前，我自身收获了脱胎换骨式的成长。在校期间，我担任校学生会文体部部长，同时也是学校国旗护卫队队员。长期的学生工作也锻炼了我的组织协调、当众表达与沟通交流能力。在此前，校内我还牵头组织过以物换花的公益活动，为乡村孩童募集衣物、玩具。那时只能隔着校园远远关注基层，但这次深入口岸、西极一线等地方走访，带给我的冲击是完全不同的。最让我心生感慨的是图尔嘎特口岸的发展变迁。在口岸展馆翻看史料时，口岸从早些年的简陋通关点到如今现代化的通关园区，跨境物流枢纽的蜕变历程，让我自然而然联想到整个中国近代到当代的发展轨迹。过去边境通关闭塞落后，如今国家稳步发展，边境口岸的繁荣往来有序、依旧一新的强烈对比，让我真切读懂了祖国近百年的

0: 通过我们的边境研学，那么看到了真实的状况，
1: 那也让你有很多的收获。那么在学校所学习的专业知识能不能够落地服务到边疆口岸的发展，有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思考呢？有的，我是能够完全可以的，这次的实践也更加坚定了我这个想法。但像我们系统的学习公路勘测、桥梁施工、
2: 工程力学等专业课程过去总觉得课本知识停留在图纸习题里，离线是很远。但走访托尔嘎特、伊尔克斯坦两个大口岸，我发现口岸对外货运通道、边境连通的公路、跨境配套桥梁都是边境对外开放的核心基础设施。作为道桥专业的学子，我们掌握的路 修路、架桥、交通规划、路线相关的专业技能，正是口岸对口岸持续发展的急需力量。未来我希望把课堂所学到的技能落实到实处，用专业本领完善边境交通网络，拓展口岸运输通道，修好连通内外边境的商通路，
1: 用道路桥梁搭建起对外开放各族群众互通往来的坚实纽带。好，能够学以致用，而且呢在边境行完之后呢，更有信心了，在这里呢也为穆斯塔帕的收获感到开心。在走进乌恰县的博物馆，一件件的文物和一段段的史料完整的还原了乌恰县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记录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各族群众守相望的相助、守护、守边护边的悠久历史，让我读懂了这片土地厚重的人文底蕴与戍边传承。而站在西西塔的那一刻，内心的震撼难以用语言形容。坦言就能看到庄严的国门，不远处就是边境县与邻国的地界，放眼望去，壮阔的边境、山河经收眼底，脚下是祖国的土地，身前是守护国家的家门，强烈的家国自豪感油然而生。正是国家不断强盛，我们才能稳固边境，安稳发展边疆，各族群众才能在这片土地安居乐业。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国家安宁、国家强大是
0: 开展墙边共筑民族魂主题分享会，边境研学经历让你对扎根边疆建设新疆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和思考呢？
1: 这也是有的。
0: 嗯，
1: 下乡实践前我参与公益帮扶，只能简单的为乡村孩子们送去物资，对基层对戍边视野的理解十分浅薄的。但走完整个边境线的研学路线，参与主题分享会之后，我对国防责任、边境守护、边疆建设有了一样的理解。过去我只是模糊的想毕业后留在新疆贡献力量，如今目标却变得格外坚定。我是道桥专业，就秉持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专业精神。

去参与民族团结、基层服务、累志愿活动，不断提升自身综合能力，毕业之后我会选择扎根新疆，驻守边疆一线，主动投身于边境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青年道桥学子的身份守好边境，建好道路，用专业所长服务各族群众，把青春奋斗全部融入到建设每日新疆，筑牢祖国西北边防的事业当中。嗯，好，在这里也为穆斯塔帕点赞啊，这次研学活动让你收获颇丰，而且呢也立志为了边疆会更加努力的学习，那将来呢也会扎根边疆建设新疆。为穆斯塔帕点赞，也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我们先到这儿，再会。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教育在线节目，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团委“青马志青春”实践团集结青年骨干，奔赴巴楚、乌恰、英吉沙、沙车等地，走乡村、访口岸、探西极、寻非遗，把交通专业所长、青年志愿服务、民族团结宣讲融为一体，上好行走的大思政课，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的青春誓言。今天教育在线节目邀请实践团的学生代表做客节目，分享一下他们一路走来的收获和感悟。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实践团成员张文杰同学。你好，张文杰。
2: 你好。
1: 英吉沙土陶非遗体验沙车十二姆卡姆的寻访过程当中，有一些怎样的收获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可以的，这次走进英吉沙，沙车开展了三下乡的实践，寻访土陶非遗，聆听了十二木卡姆，让我收获非常深刻。作为学校广播站公众号运营的一员，在此次活动中，我负责素材采集、现场记录、采访、拍摄。在近距离接触非遗匠人的过程中，我不仅感受到了新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更亲眼见证了完善的乡村交通路网、通畅的物流通道如何带动非遗产业发展、助力文化传播，结合我校扎根边疆、以交通赋能地方发展的办学规划。我真正理解了交通建设、乡村振兴、文化传承和民族团结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成长经历。
1: 好，那这么有收获，我也为你感到非常的开心。在走进英吉沙土陶村，跟着匠人学习传统技艺，近距离的接触非遗传承，那你当时有没有时间来自己动手体验一下非遗技艺呢？
2: 有的，我就是亲身体验了那个英吉沙土陶制作流程，然后就是从揉泥到拉胚，亲身上手操作，让我真正

0: 我在这里体会到了首次飞移的难度，也更加敬佩老一辈匠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在体验的同时，我同时做好图片、视频素材记录，把最真实的飞移记忆、匠人故事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1: 和民间艺人深入交流的过程当中，你和同学们问的最多的是什么？大家都关心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在和民间艺人深度的交流过程中，我们最关注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飞移的传承现状，了解到了年轻一代飞移传承人的发展困境。第二个是结合我们学校交通 专业特色、重点询问道路交通、乡村物流完善之后，对非遗传播、游客到访、手工艺品外销带来的实际改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实地走访，真正的记录交通基础建设设施，如何助力乡村文旅和非遗振兴，也为后续的校园
0: 宣传提供最真实、最接地气的宣传内容。好，全程参与了石榴籽儿祖国行寻访实践，在各族民间艺人交流的过程当中，你感受到各民族文化有着怎样的内在连接呢？在与各民间艺人交流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密不可分，无论是土陶技艺还是十二木卡姆的艺术，都是各民族群众长期交流融合形成的文化瑰宝。通畅的道路拉近了地域的距离，也拉近了人心的距离，让各族艺人在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传承
1: 中华文化，这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交通联通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桥梁，和我校扶边疆助力民族团结的发展规划高度契合。好，团队计划把非遗寻访素材在新媒体平台进行播发传播，那现在拍摄制作的怎么样了？对播出的这个效果，你觉得
0: 会怎么样呢？有没有自己的一个预估？目前我们就是现在把所有的非遗走访、基层走访、匠人采访的素材已经全部采集完毕，已经把这些视频制作完成，发到了学校公众号上，并投稿给自治区团委。作为宣传组成员，在本次活动中，活动结束之后， 我将系统整理本次活动的所见所闻，依托校园新媒体平台持续推送。系统整理本次三下乡的所见所闻，持续推送非遗故事、边疆发展故事和民族团结故事，让全校师生看见南疆非遗之美，看见新疆交通发展的变化，讲好我校学子的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青春故事。
1: 好，虽然大家不能够都去参加这个寻访实践活动啊，但是通过我们的新媒体作品，那一样也可以身临其境，那一定要把它做得精致一些，同时呢，在创意方面要和你团队的小伙伴们多多的来打磨和探讨。那么回顾这次实践活动，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自己有没有一些成长和改变呢？
0: 我觉得这次三下乡实践就是使我走出了校园，走进了基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历练吧。过去我只是在学校负责校园之声广播站和公众号的运营，这次真正深入乡村走访口岸、走访非遗，让我把专业知识、 学校发展理念和基层实际结合到了一起，我不仅提升了现场采访、素材记录、宣传策划的能力，更深刻理解了国家“十五”规划中稳新复兴、文化振兴、交通先行的发展理念，也更加明白我们交通学子、服务边疆、奉献基层的责任与担当，内心的使命就是和责任感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好，非常感谢张文杰同学和我们分享这次实践活动的成长和收获。那么你有没有打算把这些见闻还有民族团结的故事以一种形式带回校园跟更多的同学来分享呢？
0: 我想我一定会的。返校之后我会积极配合青马至青春实践团做好线下宣讲，同时以校园之声广播站为抓手，放心开设专题宣传栏目，推送系统推送本次三下乡实践成果，把非遗匠人的故事、民族团结暖心的瞬间和边疆交通发展的变化讲好。我会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全校同学，带动大家立足专业，扎根边疆，积极践行我校服务。新疆交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办学宗旨，用青春声音讲好新时代的新疆故事、民族团结故事。
1: 好，那我们也期待你们在新媒体刊发的这个非遗寻访的相关视频，同时呢，也期待你和你的同学们能够更多的分享和交流你这次实践活动过程中的见闻，还有民族团结故事。也祝开学之后你有更多的收获。感谢张文杰同学，我们先到这儿，再会。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教育在线，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今天带您了解新专业数字出版以及地理信息科学。
2: 提起出版，人们会联想到书籍、杂志、报纸等传统出版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出版应运而生。它的形态多样，产品更加丰富、生动、有趣。我们平时看的网络小说、动漫，听的网络音乐、有声书，查阅的数据库等，都属于数字出版领域。数字出版不仅颠覆了

0: 就业率极高。许多毕业生从事各类书报刊的数字化出版与传播工作，具体岗位如营销编辑、新媒体编辑等，也有些学生从事于新媒体、网络行业、新兴的数字出版机构，任职媒体运营岗、管理运营岗、新媒体采编岗等，完成各类信息的采集、组织与发布工作。中南大学官网显示，该校数字出版专业的毕业生近五年的就业率达到 90% 以上。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显示，我国目前开设数字出版专业的高校有21所，其中一些院校是近几年才开始招生的，数字出版专业较为年轻，但不同高校培养方案各有侧重。例如，中南大学的数字出版专业隶属于人文学院，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专业学习侧重学习信息技术。中南大学与湖南广电、湖南日报、中南出版传媒等知名传媒集团、文化单位和互联网公司具有合作关系，建立了20多家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了进入专业对口工作单位的优良机会。中国传媒大学的数字出版专业开设于2022年，目前归属于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该校依托于影视传播学科背景及广播电视方向的媒体资源，数字出版专业侧重于数字内容，尤其为视频的生产制作及传播，致力于培养数字媒体编辑、融合出版及传播的数字出版应用型人才。北京印刷学院的数字出版专业始建于2008年，是全国高校最早开设数字出版专业的院校，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武汉大学的数字出版专业开设在信息管理学院中，即偏向对信息技术的学习和应用，同时该专业开设了双语课程。除上述高校，还有闽南师范大学、重庆财经学院、河北传媒学院、山西传媒学院等高校均开设了数字出版专业，详情见各高校官方网站。提到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很多人都不熟悉，但相信大多数人对滴滴打车、高德地图等手机软件都不陌生。这些常用软件都属于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在信息表达领域上的实际应用。地理信息科学是一门密切围绕空间相关数据开展研究的实用性极强、多领域渗透的学科。它涉及测绘、遥感、定位、分析、管理、表达等多个领域。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经济、产业和大众生活。地理信息科学是一门交叉性较强的学科，和地理学、测绘工程、计算机应用以及行业相关学科，如交通工程、土木工程、资源与环境都有关系。目前，地理信息科学的毕业生主要的就业方向有高校、交通运输、规划勘测设计、国土、矿业、水利、电力、通讯、农林、城市建设、旅游等国家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据阳光高考平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170余所本科高校开设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其中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学院等院校的地理信息科学专业是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高校的侧重也各有不同。比如武汉大学侧重实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北京师范大学注重业务综合型人才培养，而北京大学侧重地理理论型人才培养。在高中阶段，地理被划为文科，如果你是一名仅仅喜欢上地理课，平时常去名胜古迹旅游的文科生，那么要慎重选择地理信息科学这个专业，因为在实际学习中，它和你的想象有不小差距。地理信息科学的专业课涉及领域跨度较大，如数学方面有离散数学、线性代数，计算机方面有数据结构、数据库技术，软件开发方面有图像处理、数字地图制图软件设计等课程。这些专业知识都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理科基础，文科生学习起来略感吃力。根据阳光高考平台最新统计显示，该专业文科生的比例仅占 8%， 文科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是否报考。
1: 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这一时间段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运动啊。到了夏天啊，跑步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尤其到晚上，很多的上班族换上了跑鞋，踏上了夜跑的征程。那夜跑呢，可以释放班味儿，但是也不能够忽视潜在的运动损伤的风险。那么在夜跑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哪些运动损伤呢？又有哪些朋友是不适合跑步这个项目的？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清晨采访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主任医师秦卫斌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听吧。
1: 在暑期比较常见的还是咱们的中小学生在暑期期间的一些运动伤。
2: 跑步是一项非常简单的运动，它不受到这个时间啦，这个场地的要求也没有那么严苛，它有可能会出现运动损伤吗？
1: 它会的。比如说我们在跑步的过程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跟腱炎。它跟腱炎的这种疾病啊，通常就是由于我们小腿腓肠肌。小腿腓肠肌在哪呢？就是我们小腿后面的这个肌肉。它和那跟腱在哪？就是我们全身脚后跟上面最大的，人体最大的那根筋叫跟腱。它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所导致的，就是因为呢突然增加了锻炼的强度和频率而导致的这个跟腱炎。它的主要的症状呢，就是足跟部的上方内侧有个疼痛，有酸痛和压痛。疼痛呢主要常见在什么时间呢？主要常见在清晨或者是剧烈运动以后，它的在休息的过程中，它就能感觉到咱们的跟腱那个地方不是有疼痛感了。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足底筋膜炎，它的主要问题啊就是负重过大，行走或在我们的跑步过程中呢，足底的肌肉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跑步是要用力量的嘛，它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引起局部肌肉的劳损，导致我们的足底的筋膜有个慢性的一个炎症。走路的时候呢，疼痛呢它就会加重，疼痛点呢它靠近咱们的脚掌和足的靠近我们的脚后跟足跟的部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跑步膝。什么叫跑步膝啊？就是指我们在跑步等运动过程中造成的膝盖的一个损伤。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膝盖周围附近的一个疼痛，长时间呢保持我们的膝关节弯曲的坐姿呢，或者在你下楼梯啊，或者我们走一些小跑一些带一些坡度的路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疼痛啊就会感觉到更明显。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髂筋束综合症。什么是髂筋束啊？髂筋束就是我们的大腿的大腿根到我们的膝关节之间的这段距离。它不是我们的皮肤或者皮下脂肪的，它只是一个深层的一个筋膜。它的疼痛呢主要是肿胀和一些酸痛。它主要发生在我们长跑的过程中啊，或者是跑步结束以后。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在跑步过程中我们的肌肉要不停的去收缩。收缩完了以后呢，它的髂筋束它的指点呢又在我们的股骨外上髁。所以说在跑步的过程中肌肉会经常摩擦，摩擦多了以后呢，我们的指点就会产生一个慢性的炎症。第五个呢就是颈前疼痛，我们也叫外颈夹。颈前疼痛呢它主要的表现就是我们肌肉的一个损伤，而造成这种疼痛的主要一个性质呢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啊，我们小腿的肌肉内侧的力量啊引起的以后我们的骨膜的一个慢性反应而引起的一个疼痛。这种病人我们在我们平时临门诊的过程中诊治的过程经常能看到，就说大夫你看我这个小腿骨头那块疼，到底啥原因引起的？我没有，好像他病人就说我没有好像参加过那种剧烈的或者是体重过大的那种活动，为什么会引起来？实际只是他在运动过程中他的肌肉的收缩或者是刺激以后引起了我们骨膜的一些慢性反应引起来的。
2: 其实刚才秦主任像您提到的，比如说这个跟腱的问题或者像是这个韧带的问题，好像我们在这个运动赛场上这些运动员们他们是比较常见的，我们普通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些运动损伤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最主要的我觉得是运动量来决定我们的损伤。
2: 嗯、
1: 你说跑步伤不伤膝盖？
2: 嗯，
1: 这个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运动量的问题。
2: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呀，在我们跑步过程中啊，或者跑完步以后反应，哎呀，膝盖很疼，
2: 膝盖
1: 很不舒服，有些人感觉到好像酸胀。
2: 嗯，
1: 其实啊，不是说是他的关节受损了，而是因为他平时锻炼的比较少。
2: 嗯，
1: 突然运动以后呢，髌骨就是我们膝关节上面老百姓说那个盖子骨，
2: 哦，
1: 他的髌骨的压力变大了，髌骨的压力变大以后呢，就造成酸胀和疼痛了。人体啊，我们人体都有一个自负修复的能力。
2: 嗯，
1: 比如说轻微的有一些损伤疼痛呢，休息几天我们感觉哎
2: 恢复了
1: 以后好了、
2: 嗯、
1: 不太疼了。
2: 嗯、
1: 如果长期我们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运动以后呢，膝关节的软骨啊，它来不及修复。还没来得及，今天我比如说我们今天损伤了，明天我还没来得及修复呢，
2: 嗯，
1: 还又开始接着又跑了，反反复复，经过长期的一个磨损。
2: 其实说到这个，有些运动它是对我们的这个膝盖骨啊是有一些损伤的，或者对我们其他的骨骼是有一些损伤的，我想大家可能也并不是特别的陌生，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体重基数较大的朋友来说，可能有一些运动就不是那么适合了。在这儿也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说对于没有运动基础的朋友来说，常见的一些可能出现的一些运动损伤，比如说就说跑步来说，它有哪些姿势容易出现这样的运动损伤，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免呢？
1: 咱们最常见的就是一些跑步姿势的一些问题。
2: 嗯，
1: 第一个比如说我们跑步呢过频过低，就是它的频率比较很低。
2: 嗯、
1: 第二呢就是我们跑步的时候啊，我们正常的应该是足跟着地。
2: 嗯，
1: 有些人呢他可能对跑步的方式还不太了解，他可能脚后跟着地了。
2: 哦，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髋关节的后伸不足，就是我们没有完全把自己的下肢完全的打开，
2: 嗯、
1: 所以说他髋关节的后伸不足。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跑步的时候啊，他比较喜欢含胸、弓背、低头，这些姿势都是引起一些这些不好的姿势，都是引起一些我们骨关节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啥，我们跑步的时候呢，身体应该有稍微的向前倾斜的一个角度。
2: 乌鲁木齐68岁张女士，她说到了在16年的11月份啊，她做了这个腰椎的滑脱手术，现在呢是腰椎骨骼出现了前倾，坐骨神经痛，伴随着这个腿部的麻木和疼痛已经有半年多了。她想问一下秦主任，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1: 就说他已经做过椎间盘的手术。
2: 对，已经做过在16年的时候做的这个腰椎滑脱的手术。嗯，现在说出现了这个前倾骨骼的，好像说是做手术的这个上一节的这个骨骼出现了前倾的问题。
1: 应该说严格来说应该可能是出现了椎体的一个滑脱，或者椎体的不稳引起来的。所以说像这个病人呢，我建议啊，应该再做一个相对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腰椎的核磁共振，我们首先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脊椎，就是说手术完了以后，它上一个椎体的脊椎现在到底受压到什么程度？脊椎受压了以后，它现在已经引起有些坐骨神经的症状，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这个坐骨神经的症状，必须我们才能根据检查的结果，给这个患者更好的一个建议吧。
2: 那么也是建议张女士啊，在这个工作不忙的时候或者生活不忙的时候来到医院请专业的这个骨科专家来看一下。此刻呢导播提示薛先生在线，他要咨询有关肩膀痛的问题。薛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2: 今天做客在咱们直播间的呢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的骨科主任的专家秦卫兵。秦主任你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吗？
3: 我咨询一下，我这个肩膀这右肩膀一活动，关节这嘎哒嘎哒响，然后这个经常感觉有落枕，一活动它猛的就有那个落枕，那这个肌肉疼，是啥原因？
1: 你现在的肩关节活动，你的胳膊肩关节能伸起来吗？
3: 可以伸，伸起来是可以伸，不能受凉，一受凉这个肩膀就疼。
1: 就说你的、
3: 这个、
1: 就说你的现在肩关节活动是自如的。
3: 啊，自如的，但是一活动里面它这个右关节右肩这个关节听的里面。就是那个摩擦的声音，嘎哒嘎哒响
1: 的。晚上睡觉影响你睡眠吗？
3: 懒汗不影响。
1: 懒汗不影响。
3: 啊，经常就是扭脖子，他们活动猛了，要是动作快了呀，干啥的，就一下子这个肌肉就感觉拉伤了一样，然后这个就落枕的感觉，整个这个脖子就转不动了。
1: 您做过检查吗？
3: 没做过。
1: 没做过。所以说我希望您能够做个肩关节的核磁。
3: 啊。
1: 我们了解一下，因为您的现在的活动是自如的。
3: 嗯，对。
1: 没有明显的疼痛。只是有时候能感觉到活动以后肩关节的有异响。是这样吗？
3: 一活动就这个肩膀就这样侧往上撑着这转，它里边就嘎哒嘎哒响的。
1: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过有些检查，可能我们就说老百姓说的拍片子不一定能发现我们软骨的问题，会担心你的软骨会不会有问题，所以说建议您做一个核磁共振，这样呢我们就能很确定的能告知您肩关节到底有什么问题。
3: 那这个肌肉老是疼是咋回事？这右肩就是脖子这一溜往下，
1: 那可能会不会跟您的颈椎有一定的关系？刚刚您也说了，在你活动颈椎的时候能感觉到好像肌肉的在响。
2: 嗯，
1: 所以最好建议您还是能够到医院找正规的大夫，骨科大夫去给您确诊一下。
3: 哦，就骨科拍个核磁是吧？
1: 对对对。
2: 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适当的我们去做一些这个运动，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骨骼有好处的，而且也能够消除一部分的这个骨科方面的疾病隐患，这方面也请秦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1: 就是我们通过一些适当的运动，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骨量。
2: 嗯，
1: 所谓什么叫骨量呢？就是骨的密度，老百姓在通俗的说就是骨质疏松。
2: 嗯，
1: 我们通过我们正常的运动以后呢，增加我们的骨量，我们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些风险。当然了，你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有些可能体重过大的人、过重的人，可能通过长时间的有些跑步的像这种运动，可能对他来说可能就不适合。
2: 嗯，
1: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在运动前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来通过我们的锻炼，比如说我们下肢的锻炼呢，我们通过我们股四头肌的力量来增加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
2: 嗯，
1: 通过我们小腿肌肉的锻炼呢，能够增加我们踝关节的稳定性；通过我们肩部的肌肉的锻炼呢，能够增加我们肩关节的一些稳定性，来减少我们特别是肩呀、膝呀、踝关节的周围的一些病变。
2: 嗯，也就是说，运动一定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但是有个前提，你得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不是说我们不去量力而行，是跟着这个。现在其实网上很多平台也非常火这个健身操了，但是其实真的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去做。我们提到夜跑、跑步这项运动，也想请秦主任来跟我们详细的分一下类，哪些人或者说身体是什么样情况的朋友，他不太适合跑步这项运动。
1: 是这样的，有些呢，比如说有些人，我们做轻微的运动以后啊，
2: 嗯，
1: 他就能感觉到我们胸痛的病人，他就不适合做这些运动。还有呢，就是我们近三个月呀，出现过有心绞痛的病人，
2: 嗯，
1: 我们就不建议做这种跑步的运动。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病人，还有严重心律不齐的，本来我的心率就不规律，我可能时快时慢，所以他也不适合做这种运动。还有就是心脏肥大的，心脏有些人体重过大，心脏也过大，
2: 嗯，
1: 所以他的如果跑步以后呢，心脏的代谢能力就会增加，他也不适合做这项运动。还有一个大家就比较关注的一项，就是高血压的病人，就说我服完降压药了，那我能不能跑步呢？
2: 嗯，
1: 服完降压药以后啊，我们的血压比如说仍然在高压在180，低压在110毫米汞柱的病人呢，我们也不建议他去参加。
2: 嗯
1: 啊，还有做完手术，比如说任何手术，做阑尾啦、胆囊啦，或者一些骨折的一些手术，近三个月的患者呢，我们也不建议他去做这种运动。
2: 嗯，
1: 还有下肢，比如说踝关节、膝关节，我们的髋关节有过损伤的患者也不建议，体型过重的、过胖的一些 我们也不建议他去参加这些运动。最主要的还有一些急性的一些肾病的患者，或者有些严重的糖尿病的患者，也不建议参加这些运动。
2: 所以说啊，做运动的时候不能盲目的选择。接下来呢，导播提示听众张女士，她问到秦主任的问题是脊柱不稳定怎么固定，我们把她请到直播间当中。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2: 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吗？
4: 我麻烦问问主任，那个腰椎做过手术以后，他上头说是前倾了，不稳定，脊柱不稳定，是怎么样治疗可以？
1: 你好，那您现在有症状吗？
4: 有，腰疼，腿屁股这块抽的疼，腿大腿后面疼。
1: 当时您做的是
4: 腰椎滑脱手术。
2: 哎，
1: 腰椎滑脱
2: 哦，刚才提到的是一样的。
1: 做完有几年了？
4: 做完有六年。
1: 六年了。手术完了以后腰椎滑脱的症状缓解了吗？
4: 哎呀，手术完了以后腿不疼，屁股这不疼，就是前头这不疼，就是腰疼，腰疼完了以后滑脱，做完手术我六年了，完了以后现在是屁股这边抽的疼，大腿后面疼，小腿外头脚面有点麻。
1: 那当时您
4: 说是不稳定，不

0: 还是在原来的部位，
1: 他的那个就是做的那个融合器的上头那个骨节凸出去了，
0: 那就说明白了，那就说在您以前手术的基础上，上一个椎体又出现了问题。
1: 对对，
0: 那这个问题实际跟前面那个
2: 一样的
0: 问题、
2: 嗯、
0: 啊，一样的问题，所以说您现在还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一定要看清楚您现在的上一个椎体脊髓损伤的程度，或者是脊髓受压的程度。
1: 它是上头前倾了，说是把那个骨头垫一下就行了，是有那样的说法吗？
0: 没有这样子的说法，但是如果说它真的稳定性、如果真的不好，您如果说想一次性的去了解或解决这些问题，我还是建议您到医院去先做个检查，大夫会根据您的情况来告知你需要保守治疗呢，还是需要手术治疗。
1: 我都检查了几遍了，我看在我是快乐的，他部队上一个医院，完了个以后第一人民医院住着十天院，他说的你腰椎那个地方粘连太厉害了，完了在部队医院检查说是你腰椎前倾了，没法治，完了以后在这边乌鲁木齐中医院他又说是那个腰椎就也就是前倾了，说的需要把那个骨头垫起来，说的脊柱不稳定，我就想到他要是会不会还发展严重，我要假如不手术的话他能不能发展严重。
0: 发不发展严重因为您的片子我没见过，
2: 对，
0: 所以说我最好建议您如果在方便的时间能够到我们医院来找我。一个跟他疾病的本身有关系，就说也有可能到了这个年龄了以后椎间盘有突出，椎管有狭窄，就说他第一次手术的时候他是不是把他相邻阶段有些椎体都有问题的他一次性都处理完了，或者是会不会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大夫只处理了他病变比较重的一个椎体，所以说这个现在咱们很难去评估它，所以说还是希望这些患者能够拿上片子，我们到我们诊室，对，当面来看一看。
2: 没错，运动损伤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金主任？
0: 比如说运动损伤啊，我们可以分一个急性损伤和一个慢性的损伤。急性损伤呢一般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瞬间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暴力造成的损伤，
2: 比如骨折了
0: 啊，对，比如骨折了，比如说有些人打篮球猛地跳起来一跳，啪的一声跟腱断了，有些人打羽毛球跑上几步去接球的过程中啪跟腱断了，因为这种病人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能见到，这是属于一种急性的损伤，还有一种呢就属于一种慢性的损伤，那慢性的损伤呢就是因长期的一种过度的一些负重反反复复久而久之慢慢积累下的一些损伤，我们就叫做慢性的损伤。比如说有些什么呢，腰肌劳损，包括你的坐姿的不正确，或者包括你工作当中有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体位，都能造成我们这种慢性的损伤。
3: 非常感谢秦主任的介绍。那各位朋友，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实时的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文字、语音，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各位朋友，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再见喽。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2: 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小林。那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运动损伤。因为夏季虽然说天气热，但是也抵挡不住大家运动的热情。那对于没有运动基础的朋友来说，在跑步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运动损伤呢？像一些像我这样的上班族啊，平时可能久坐的时间相对会多一些，如果长期久坐对于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哪些损伤，要是已经确诊了有腰间盘突出又该如何治疗。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主持人清晨采访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秦卫兵的录音，我们来听吧。
5: 如果说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做哪些准备能够帮助我们来避免可能出现的运动损伤呢？
6: 比如说，就建议广大的听众啊，比如说运动前我们一定要充分的热身，就是所谓的拉伸啊，一定要充分的热身，选择我们，还有呢就是要选择我们适合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些运动的项目啊。还有在运动中呢，我们一定要遵循一个什么原则呢？循环渐进，我们的运动量刚开始从小的开始慢慢逐渐增大啊，还有选择我们的适当的一个运动量啊，我避免呢过劳的一些运动，疲惫了很辛苦的，然后你再去运动肯定是不健康的。
5: 没错。
6: 还有在运动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去放松，充分的放松的同时呢，我们及时的要补充一些能量和一些水分。
5: 在我们的传统的想象当中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是属于中老年的疾病，但是呢据调查显示啊，约有这个1/5的腰腿疼痛的病人也是由于腰椎间盘突出所造成的。刚才呢秦主任非常幽默的跟我说了一句，说一般呀来我们医院，来我的诊室啊看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的病人，我都会问他一句，你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个腰腿痛。所以说他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也并不是说您不知道说自己存在腰腿痛就联想不到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而且呢这类疾病在近些年来也是有一个逐渐年轻化的趋势。那么造成年轻化趋势的原因是什么呢？它又应该怎么样的来治疗？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到秦卫兵秦主任来为我们一一解答。首先想问一下秦主任，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发病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在您看来年轻化的趋势又是因为什么呢？
6: 腰椎间盘突出的原因啊分很多种， 比如说外伤，
5: 嗯，
6: 我们平时不注意摔了碰了啊，急性的扭伤，这些呢都是诱发我们椎间盘突出的一个诱因，还有一些过度的负重。啊，椎间盘突出的高发人群一般都是体力劳动者，
5: 嗯，
6: 干重活的人，由于过度的负重呢所致呢，导致我们的椎间盘的压力增高，我们的椎间盘呢就可以向椎体的后方去突出。
5: 嗯，
6: 还有一个就是不良的体位，我们工作的时候呀，我们应该不断的更换我们的体位，包括我们站着、坐着或者卧的时候，啊，以避免呢各种非生理性的一些姿势，导致我们椎间盘的压力的增高，特别是我们在弯腰抬一些重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正确的姿势。
5: 嗯，
6: 不能因为姿势的不正确使我们的椎间盘受损。还有一个就是经常的一些震动，这些病人呢常见有些司机，因为他长期处于一个
5: 坐着是吧，
6: 对，坐着，他长期坐在那，而且汽车在行驶过程当中他有个颠簸的状态，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呢就会比较大，长期震动啊就会导致我们的椎间盘的压力也是过高，加速我们椎间盘突出的一个病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脊柱有侧弯，有畸形啊，有些先天性的脊柱侧弯的一些患者，由于他的椎间盘呢它是不相等不等宽的，有没有啊，并且常常存在一些旋转扭转，因为它脊柱侧弯嘛，这样呢就能使它的前维环呢它受的压力是不均匀的不均衡的，所以也可以加速我们椎间盘突出病变，这也是一类高发人群。
5: 嗯，所以说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久坐不动，或者说再加上说您平时的工作当中啊，在生活当中也不怎么去锻炼，再加上可能您这个坐姿方面啊，有可能在某一个年纪某一天您就会突然出现这些腰部的不适，最后呢来到医院，哎，医生一看是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的一个原因了。您像金主任和我们聊到说，过去人们出行的方式一般是走路啊、骑自行车啦、跑步啦，像这样的方式多一些，像现在大家选择的出行方式一般都是开车啦，或者打的士啦，坐这个公交车啦，像这样的情况会多一些，所以说这也是它年轻化趋势的一个原因所在了。那想问一下秦主任，在您的诊室当中啊，出现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问题的患者最常见于哪个年龄段呢？现在
6: 最常见的年龄段一般在20岁到50岁左右的。
5: 20岁到50岁左右。
6: 嗯，
5: 哎呦，说这个要是最小的年龄患者患上腰椎间盘突出，这个其实还是难以接受，因为刚刚20岁，我们可能说他这个身体发育刚刚结束不久就出现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正好也借着这个话题吧，问一下秦主任，我们青少年刚才你也谈到了，像儿童他们在生长发育的时候，哪些不良的习惯或者说不良的这个生活的一些方式、工作的方式，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整体的骨骼的一个发育和走向呢？
6: 因为啊，现在椎间盘突出的年龄逐渐在年轻化，
5: 嗯，
6: 我觉得这个呢跟我们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学习的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学习和工作都需要长时间的坐着。
5: 对
6: 啊，你看节假日了，甚至是过年过节了，
5: 嗯，
6: 休闲的时刻呢，很多人呢也喜欢坐在电脑前上上网、打打游戏，对吧？同时呢，人们的生活水平现在逐渐的在提高，人们开车的概率也越来越增加了，所以说开车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受到我们椎间盘突出提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
5: 嗯，
6: 随着我们现在的网络时代的来临呢，人们坐在电脑之前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
5: 对
6: 啊，坐着呢对我们的腰椎的压力就很大啊，它的负荷也就会越来越大，就会诱发一些椎间盘突出的一些问题。
5: 嗯，此刻呢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听友大白兔奶糖，他说到了，说如果选用网上的一些辅助器械，比如说我能躺着看手机躺着看电脑行不行？哎呀，其实如果这个问题让我来评价的话，咱就不能说坐一段时间然后站起来活动活动再来进行学习工作吗？ 但是他既然问到了，也想请秦主任来给解答一下。我在我的观点看来，我觉得躺着看有的时候反而会对我们的一些颈椎腰椎造成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您觉得吗？
6: 是的。
5: 嗯，
6: 因为你长时间又处在一个就是我们说躺着那种姿态的话，
5: 嗯，
6: 可能暂时对你的这种椎间盘的压力会有好处，
5: 嗯，
6: 但是它可能会同时带来其他的一些不良的问题啊，
5: 嗯，
6: 比如说你眼睛是不是会出现，
5: 对
6: 呀，是吧？完了以后，有些人可能躺的时间长了，你泌尿系统会不会出现问题？
5: 嗯，
6: 特别是在上了一点年纪的人，你会不会肺部会不会出现问题？
5: 嗯，
6: 所以还是建议健康的生活。
5: 嗯，虽然说我们今天请来的专家是骨科方面的主任，但是我们的综合知识并不是说专门去只是局限于骨科当中。就像刚才秦主任刚才提到的，说对你的眼睛的问题，在这儿也是要提醒到各位。

0: 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人躺着的时候啊，这个眼压其实是叫坐着的时候，它是要高于坐着的时候的。如果说你长期处于一种这种高眼压的状态，那么这个近视的风险啊，就会大大的提高了。那么继续来说，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的来避免就是坐着长时间的久坐不动，那现在想问一下秦主任的是，如果我们既需要这样的一个工作生活学习模式，但是又希望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保护我们的腰椎，保护我们的脊柱，那么您的建议是什么？有什么好方法吗？
1: 嗯，实际这样的，就说我们尽量改变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
0: 嗯，
1: 比如说通过长期的久坐呀伏案工作的人呢，他本身发生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呢就比较高。
0: 嗯，
1: 比如说司机呀会计呀还有一些文案工作的人员，
0: 对，
1: 他就经常，他的工作性质就是需要经常坐着，是吧？然后呢，他椎间盘的压力呢，在不同的姿势中啊，我们只有在卧位的时候我们的压力是最低的。
0: 嗯，
1: 而坐着比站着的时候呢他压力又高。因此啊，我们建议不要经常的去久坐，这样呢可能导致啊椎间盘突出会提早发生的。
0: 嗯，
1: 因此呢，我们建议广大的听众呢能够减少久坐久站的这种不良的这种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工作状态。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过度劳累了，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搬一些重的东西以后感到劳累了，尤其是不良的搬运姿势。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不良的搬运姿势，比如说我们弯腰去抬一个重物，
0: 嗯，
1: 你不是把腰直接弯下去抱住那个重物直接抬起来，而应该是屈髋屈膝，通过这种方式把重物抬起来，这种方式对我们的腰椎的压力是最小的。
0: 嗯，我们的听友王发虎呢，他说到了说小的时候啊，经常看到父亲和母亲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总是站起身来，然后捶一捶自己的这个腰部腰根的部位，然后呢就能够有所缓解。但是啊，最近的一段时间出现说自己的母亲出现这样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去捶后背的时候也并不能缓解了。想问一下秦主任，什么原因导致的？
1: 高龄的人啊，年纪大的人啊，他一般这种情况可能就相对会复杂一些。
0: 嗯
1: 嗯，第一个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椎间盘突出或者有椎管狭窄的情况，第二个呢，会不会有骨质疏松的情况？
0: 嗯，
1: 如果骨质疏松比较严重的人，嗯，它会引起全身的骨骼疼痛。
2: 感谢秦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分享，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动一动啊，我们能够通过运动的方式，安全的运动的方式，避免我们身体比如说像腰间盘突出啊、运动损伤啊等等一些问题。那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5: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在暑假里呢，不少朋友会计划着到户外去游玩避暑啊。那么在大家忙于防范蚊虫叮咬、预防这个肠道传染病的时候，还有一种更为隐秘但是危害巨大的疾病，叫黑热病。那暑期呢也是传播的高峰，需要我们提高警惕。那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就带大家全面的深入的了解黑热病。黑热病呢，是由利什曼原虫引起的一种慢性寄生虫病，它的本质呢是原虫侵害肝。

0: 以及西南部分地区，包括北京、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甘肃、新疆、四川等地。因此，如果说暑假啊要到这些地方去旅行、露营，或者是开展一些户外活动，那要注意做好防护，避免被传播黑热病的白磷所叮咬。那黑热病的传播呢，需要一个关键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白磷，它是一种仅2到5毫米的特别小的飞虫，这体色呢是灰黄色的，遍体都有毛，翅膀呢呈 V 字形向上展开，它的飞行能力特别弱，经常呢呈现跳跃式的飞行，无声无息，特别容易被忽视，而且是昼伏夜出，通常呢在黄昏至黎明前叮咬人，喜欢潮湿阴暗有机制风丰富的环境，比如说洞穴啊，还有这个墙体的缝隙等等啊。那白磷叮咬了已感染利什螨原虫的这个病犬之后，原虫呢在白磷的这个体内发育繁殖，携带原虫的这个白磷再叮咬到健康的人，那么在吸血的这个同时呢，就会将原虫注入人体，导致人患这个黑热病。经过多年持续的防控，我们国家的黑热病的疫情呢，已经由历史上的广泛流行转变为低流行的状态，但是并没有完全的消除。目前呢，仍然是有一些病例在报告的。那我们国家黑热病呢，主要包括人源型、犬源型和野生动物源型三种流行的类型。不同类型呢，在传染源、传播特点和流行地区上都是存在一些差异的。那么近年来，病例主要是以散发为主，少数地区呢可以出现聚集型的疫情，像山区、农村以及部分犬源型流行区仍然是需要防控的重点。那么黑热病呢，有非常明显的季节性，它的这个传播媒介白磷一般是在每年的5到9月这个阶段活动，其中呢6、7、8月份是最为活跃的，因此夏季是传染风险比较高的时期。但是由于感染之后，它这个潜伏期通常有好几周甚至上月，所以患者往往是在秋冬季甚至第二年才会出现一些症状，像经常会有一些务农的工作或儿童以及野外工作等进入这个流行区的人群，感染的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感染之后潜伏期通常是3到6个月，主要的症状包括长期不规则的发热、肝脾肿大症状不典型，因此呢比较容易误诊。一旦是出现上述的症状，而且有这个疫区居旅史的，需要高度的警惕黑热病。预防是大于治疗的对于这类疾病同样如此，我们远离白磷，阻断传播，就可以有效的预防。比如说蚊帐的防护，如果说到这个户外去露营，我们住宿尤其是在野外住宿，可以使用一些长效的蚊帐，睡前呢检查一下这个蚊帐之内有没有这类的小虫子。再就是衣着的防护，在黄昏或者夜晚外出的时候呢，尽量穿浅色的长袖长裤长袜，减少皮肤的暴露。还有呢化学的防护，在暴露的这个皮肤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等一些有效的驱虫剂。再就是宠物检测，暑期呢，尤其是家里养一些宠物的朋友可以带着宠物狗前往疫区探亲或者旅行之后，返家之后半年，最好为宠物做一次黑热病抗体的检测。那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也期待着各位朋友在稍后的时间继续能够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林，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 触痛。

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

0: 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又到了每周就在新疆的节目时间，就在昨天7月30号，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又上新两家就业驿站，分别是水墨沟区镇安街片区就业驿站和水墨沟区工业园区就业驿站。至此呢，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形成了一老带两新、三站鼎立的就业服务新格局。那昨天月欣也是去到了镇安街片区就业驿站，带大家沉浸式探访创业集市有多好逛， AI 求职能够有多智能，政策触达能够有多暖心。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来一起跟随着音频来回顾一下昨天现场的情况吧。
1: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月欣。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镇安街片区的就业驿站。今天的这场云体验直播就带着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新投入运营的就业驿站到底有啥不一样，都有哪些新的功能区划，也带大家好好的来看一看。同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来到就业驿站都能干嘛啊？那如果通过这场直播大家知道了我们来到就业驿站之后都能干嘛，能够了解到哪些政策，能够怎么样去帮我找到工作啊，那我们这场直播就为大家这个播着了啊，是不是？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先看一看吧。首先来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带大家去看到哪些功能区划。首先是我们的政策解读专区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着重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的相关的一些政策补贴，然后包括我们辖区居民就业创业都有哪些政策啊，深度的解读一下。嗯，也欢迎各位好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这场直播呢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以及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正在进行直播哈。那进来的好朋友可以一键三连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在公屏当中啊。那大家可以跟住我们的镜头看到，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政策解读专区啊，可以看到人特别多，对不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政策解读专区主要为大家解读的呢是来自于我们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啊。欢迎各位好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看到了线上直播也能了解政策，没错啊，迷路的豆子可以多多关注我们新疆新闻广播以及我们丝路视听客户端为大家推出到的我们就业以及创业专区的更多的一些政策哈，确实不错，对不对？了解一下。您好，您是水区的人社局工作人员啊。好，那简单来跟您做，我们正在直播啊。那今天我们这个是主要啊，我们的政策解读跟大家，或者说像我们辖区居民主要解读哪些政策？
2: 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因为大家的话都找的是类似于那种在个体工商户上班的这种，
1: 对。
2: 那像针对于这种的话，我们惠民政策的话是有灵活就业社保补贴，这类补贴的话是只要是咱们是属于灵活就业，在咱们个体工商户上班。然后自己个人缴纳社保，像这样的符合条件符合政策的人员他是可以申请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
1: 这个申请社保补贴麻不麻烦，需要哪些比如说流程，必要的流程？
2: 我们就是现在流程已经非常的简化了然后基本上提供的是咱们的身份证和户口本这些基础的信息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些前置的条件，就是因为我们灵活就业人员现在是只有两类人员是符合政策的，一类人员的话是咱们的就业困难人员，一类人员的话是这个高校毕业生。像这两类人员的话，如果符合相关的就是咱们灵活就业然后自己缴纳社保的这种是可以享受相应的政策。然后我们就是如果申请的 话呢，是按照季度来申请，是需要前往咱们就业地社区，然后进行这个业务相关的业务办理。
1: 嗯，那如果说，比如说像我们刚好也是正安街片区就业驿站正式启幕运营嘛，那如果这周围的辖区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住户呀、居民，能不能比如说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来到我们直接的这个就业驿站，我们有没有比如说水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时的来这儿进行一些政策解读？
3: 会的，对对对
1: 啊。那像比如说像现在正好是这个就业季，那对于高校毕业生啊，那他们可能是离校未就业啊，还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的时候，那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一些优惠政策呢？
2: 高校毕业生这块的话，其实我们目前的话是针对他们，就是鼓励他们创业，有一条渠道、
1: 创业的、
2: 对，是有一个就是一次性创业补贴、这个也是我们就业办这块惠民的一个政策。
1: 我听说今年是不是这个创业补贴额度是提升了的？
2: 对，是的，
1: 就是跟大家说说这个好消息，是不是？原先我记得应该是离校未就业的五年内是领取2000块钱，
2: 对，是的，
1: 然后两年内是领取5000块钱，现在的这个额度提到多少？
2: 现在额度已经到10000，
1: 已经到10000了，
2: 对
1: 不对啊？这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们啊，如果说啊您有这个创业的一些意愿，包括我们这个其实创业不是说是为大家提供到了这个创业的政策就没有了，而是我们其实会对于我们辖区的一些高校毕业生啊，他们对于这个全流程的比如说创业扶持呀，我们其实都会有相关的一些政策。
2: 对，我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创业担保贷款，像这种就是比如说创业初期然后可能需要大量资金的这种的话，我们其实也有相关的政策扶持的。
1: 明白。所以说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问到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如果说您能够来到我们线下的话，其实也可以来到我们此时此刻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正安街片区就业驿站。此时此刻呢，我们现在月薪跟着我们的工作人员啊都在这儿等待着大家。好，谢谢您。很多朋友都在说幸福平安说创业补贴太好了，对不对？然后包括新闻员说有哪些补贴，我们其实主要针对于两类人群，第一类呢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另外一类呢就是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啊。那刚好那这会儿呢，你可以看到很多朋友都是来到现场都可以领取我们的这个小礼品啊。那在这儿呢是我们的这个中国新疆人才网的推广专区啊。你好啊，我们这儿是这个中国新疆人才网的推广专区。那我刚看好多朋友都领到我们这个小挂坠了。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个专区？在来到这儿怎么样能够领取我们的挂坠
4: 啊？是这样的，我们有个我们365的那个程序小程序、
1: 新疆365人才网、
4: 对。注册完了以后加我们的群，然后就是上面的程序可以看到各种岗位，然后下面加群的话，我们
1: 这个岗位是辐射全疆的、对不对？
4: 全疆的，对、然后我们群的话我们每天更新岗位。
1: 这个特别棒，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就业驿站新启幕运营，然后辖区的这个居民其实可能如果说他要找工作能够来到我们线下，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为他这个讲解。那如果来不到线下的话，我们就在中国新疆人才网可以实时的在家，我正在吃着这个西瓜看着电视，我说我来看看有哪些岗位，我就可以通过这个这个社群和小程序，包括我们的这个社群也会为大家定时推送岗位。
4: 对，我们服务的，对，是的。
1: 好，谢谢您。好，确实啊，我现在是觉得刚才其实为大家描述到了一个场景，最近天气比较炎热，然后呢外头又热，我又不想出去，那我就可以打开我们中国新疆人才网，然后以及我们新疆365人才网的小程序可以来看一看我们都有哪些岗位，而且这个岗位是辐射到全疆的。大家如果进去到我们的这个网站当中呢，就能够看到这个它的检索系统，然后包括这个新的一些功能，等会儿我们进去之后为大家看最近这个系统当中新上了两个专区啊，先小小的卖一个关子啊。梦幻说就业驿站真好，没错啊，确实不错，期待多多开展这类活动，一定的啊，那您就可以关注我们。好，那我们再往这边，我们先把室外的这个区域给大家逛完，然后再到这个室内的区域再大家好好逛一逛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创业集市的专区哈。如果说您想创业的话，我们不是说是只为您一次性服务就没有了，我们其实会有这个跟踪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区划，我们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比如说为大家提供到我们孵化的办公场地呀，寻找政策呀，解读呀，然后包括提供一些惠民利民 民的一些政策举措。你比如说像这个创业集市，有很多摊位就是我们在孵的企业。嗯，您好。
5: 你好，
1: 你好，怎么称呼？
5: 啊，我姓赵。
1: 啊，赵女士你好，今天我看我们带来的是
5: 新疆本土的野西瓜，凯派野西瓜。
1: 哦，洗护用品是不是？
5: 对，有洗护，也是还有我们一些就是说养护类的风湿性类的。
1: 啊，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野西瓜，它的我们就是说好处吧。
5: 嗯、啊，它主要的呢是祛风除湿，然后消炎整痛的、
1: 哦。了解了，就是其实会用到我们的、都会有哪些产品呢？
5: 我们的产品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洗护类，就比如说像我们洗发水呀、沐浴露呀，还有一些皂，直接可以去掉我们就是说它能够抑很好的抑菌呀、祛湿，还有能调理我们的肌肤。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一块就是说
1: 没事，您站起来就可以。
5: 养护类的，就比如说你有风湿性关节炎呀，还有疼痛类的，我们这些产品呢，系列它就专注就是祛风除湿、消炎整痛的。
1: 明白啊，我们分为两大类，日常洗护用品和我们日常的养护用品。哎，我看到这个皂、
5: 这个皂呢，就是我们这个草本皂啊，刺山甘。就是我们新疆当地产的，我们厂子呢、是在我们新疆那个哈密，就是说我们总部在乌鲁木齐。我们这款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是草本的一个原色体。
1: 我能不能闻一下？
5: 闻一下，是木淡淡的草木香味。
1: 对，淡淡的草木香，而且这个香味很舒服，不刺激。
5: 对，非常油腻、因为它里面添加的也是一个植物的润肤油脂，所以它泡沫性非常丰富，能够很好的带走我们皮肤的一个油脂和黑头。你像我们这洗发水呢？它也是有祛湿产品的，像我们头上容易大油皮呀、头上有一些毛囊炎呀，还有防止经常脱发、毛孔堵塞的这个洗发水就可以。
1: 它其实可以说是
5: 养护性的
1: 根源
5: 去解决问题
1: 啊。现在不是很多朋友在说，哎呀，年轻人遇到的这个头上的问题太多了。
5: 是因为它的里面安全成分太少了。我们这里面的主要成分呢，就是刺山甘，新疆当地人呢都知道它叫野西瓜，另外就是它还有何首乌，所以它一个润发。滋发从我们的根部去解决问题，
1: 它是不光是我们要护，我们更多的是要再养，先养好了我们的发质才能变好。
5: 对，这种问题不会存在。
1: 我看到麻鹿的豆子在说是哪里产的？
5: 新疆
1: 哈密在哈密啊，想给我们很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
5: 新疆一个好物。
1: 对，是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本地人叫野西瓜啊。如果说大家没有了解过的话，可以自己去网上去
5: 搜索一下。
1: 对，然后同时我们主要是有两部分的产品。那所以今天你为什么要来到我们的这个创业集市？其实想为大家怎么样
5: 啊、其实想让更多的人呢、全国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新疆一个本土的一个好物。另外也就是跟一些年轻人啊有一个创业的一个机会
1: 啊。年轻人也能通过我们这个来创业吗？
5: 就是比如说他想就是在我们这儿，就比如说你可以线上呀线下我们
1: 作为代理。
5: 作为代理。
1: 哦，其实我们也有这个可以招代理，就是。

0: 可以招代理。
1: 那我们的如果招
0: 兼职也都可以的、
1: 啊、哦，还可以兼职。那如果招代理的话，我们有哪些优惠政策？
0: 当然是根据不同的加盟方式，我们都有相应的支持
1: 啊。啊，所以说，如果说
0: 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具体的跟我私下聊。
1: 能不能来公布一下您的这个电话号码？
0: 可以啊，131-9985-7769。
1: 啊，如果说是有想要了解的。啊，好吧，你看梦幻就是说可以做代理，没错啊，
0: 可以的。
1: 怎么称呼？
2: 哦，免费姓傅啊，
1: 傅大姐，我看这儿我们有好多好多种类，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工
3: 这个
1: 团队啊？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
3: 我是做手工编绳的
1: 啊，手工编绳
3: 啊，我们是一个培训学校。
1: 哦，培训学校主要是有哪些？
3: 主要是培训咱们这个编绳的绳结。
1: 哦，
3: 哎，我们叫绳结嘛，主要是培训绳结的。
1: 那为啥想专做这个绳结？您就是一直在做这个绳结是吧？
3: 我是因为最开始接触这个绳结是因为喜欢、单纯的喜欢。像前些年咱们手工的东西不受欢迎，但是我也是因为喜欢，我把它坚持下来了。一直坚持下来了。现在就是跟那个我们有一个培训学校嘛，我们的校长是咱们乌鲁木齐市级的非遗传承人、是那个绳结的传承人。
1: 所以说你也是跟他学习了，
3: 跟他在一起，现在我们就在一起工作。
1: 了解了，其实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来具体看一看，就是它会有传统的这些技艺的编法，但是它其实也会有一些创新的东西，是不是啊？
3: 其实这个绳结特别好，绳结它可以和好多东西去搭配，像我们，你别看玉石呀，黄金呀，这些东西木，比如说木质的东西，你看像这些，像这个我就和木头的去搭配，对，把它穿成挂件，然后你像这些随便一个小东西我们都可以，你像这种桃木的，这种是比较传统的红，咱们中国人爱戴的红绳，
1: 没错，而且是过年过节，尤其是一些节庆的时候，
3: 对，
1: 比如说端午送安康的时候，送上这样的五彩绳，然后像这样的红绳平常挂着都特别好，
3: 像这个你看，
1: 还有银饰，是不是？
3: 这款就是前段时间正在热播那个电视剧叫《南部档案》，里面张海岩同款的。
1: 哇、紧跟潮流，你们也是不断在学习，是不是？
3: 必须要学习，咱们这个东西就是非遗这种绳结，就是你活到老学到老，因为它变化特别多，它不是说我几种绳结，
1: 它其实是一直在创新的，
3: 对，它不停的变化，它有千变万化，一种绳结它可以编出好多种来。
1: 那像我们培训学校的话，主要面向哪些人群来进行培训呢？
3: 我们是面向那些有那个就业失业登记证的，还有那个，在家里面带孩子的宝妈。
1: 宝妈，
3: 对，然后
1: 想通过自己的手艺来，增加一份这个零花钱吧，
3: 对不对？像你们，比如说你们编在我们这学完以后，你编的东西好了以后，我们会回收。
1: 哦，还会回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不管是线上有线下的这样平台去售卖，
3: 是的，
1: 对不对啊？来简单介绍一下吧，您带来的这是都是什么？
4: 大家好，我带来的是非遗缠花和非遗绒花。缠花的这个原材料我带来，就是这样子的丝线，制作而成，一根一根这样缠出来的，然后经过染色就呈现出来的这个样子。
1: 哦，还要染色，它不是说是各种各样颜色的线？
4: 各种各样的颜色有，但是我想让它变得就是更颜色丰富多彩，
1: 丰富，甚至它可能会有这个比如说扎染或者说这种晕染的这种感觉的时候，
4: 渐变色呀什么的都是要靠，像这样子就是拿原色的桑蚕丝线做出来的，染色以后就变成了大家能看到的这个样子，
1: 没错啊。
4: 然后像这边我做的比较就是工艺不一样的，叫非遗的绒花。
1: 哦，
4: 它是也是桑蚕丝做的，桑蚕丝做好了，像这样的叶片做完以后，我会给它再加上我的这个铜丝，铜丝掐一圈，铜丝就是掐丝工艺，然后就变成了看上去就比较精致、比较闪艳这个掐丝绒花，然后我考虑到了有些，就是有些小姑娘或者是有一些美女，她可能不太会戴这种的簪子，然后我就做成了像这样的发梳呀、发夹之类的。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簪子，有一些簪子都是我自己设计定，
1: 还为消费者考虑到了我们使用的需求，是不是？
4: 因为它最终的目的是要使用。
1: 您做这些有多长时间了？
4: 我做这个是我从去年从杭州学的，然后目前为止一年多一点了。
1: 一年多一点就会做这么多各式各类的样式了啊！
4: 我刚才还跟这些非遗老师们在聊天
1: 啊，
4: 因为有一些就是因为我也算是个半新手吧，做出来了很多废品，我都没有拿出来
1: 卖。那你坚持下去的理由是什么？ 为什么要
4: 我个人就特别喜欢，
1: 特别喜欢，
4: 因为先有了这个兴趣、
1: 啊、
4: 我才去学习的、嗯、我觉得能把自己的一个兴趣当成这样子一个怎么说宣传的一个非遗的文化吧、啊、我还是很骄傲。
1: 您是在这附近吗？
4: 啊，
1: 您的工作室
4: 我是在天山区、
1: 在天山区。
4: 对
1: 啊，您也是就是各个地方都在。
4: 对对、
1: 啊、
4: 想宣传一下我们的这个非遗的这个工艺
1: 啊。那您是自己有工作室还是？
4: 对，自己的工作室、
1: 有团队吗？还是就您一个人、
4: 就是我一个人
1: 做。就您一个人、
4: 嗯、对、
1: 啊、行，好，谢谢您。
4: 好，谢谢。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带着大家去里面来逛一逛啊，就是刚才给大家卖了一个小关子，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AI 求职一体机呢其实上新了两个专区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哦，今天这里头人确实很多。来，首先可以带大家来看一看，这是我们中国新疆人才网以及我们 AI 求职一体机，你看可以加入到了两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就是加入到两个新的专区，一个是央国企的招聘专区，然后以及是我们零工市场啊，这两个专区是新的。然后来到这之后，我们怎么样去一方面可以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指引之下啊，可以去进行一个求职招聘的一个登记，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儿来去看一看。大家一定要认准中国新疆人才网，然后或者说新疆365人才网小程序，在微信当中你就可以来看到，跟这是一样的，在家移动端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有各种各样海量的工作优质岗位可以为大家这个推荐。然后包括这两个专区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然后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儿有一些政策加油站，想了解到各种各样的政策啊，比如说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啊，然后包括啊我们社保卡的相关的一些业务呀，对不对啊，这些都是可以过来了解。然后我们再往镜头看到这儿啊，这就是我们这个就业驿站跟别的就业驿站相对来说还会有一个优点，意识我们到这来之后可以直接进行窗口的业务办理。比如说我们来到这儿就业服务的窗口啊，就是有相关一些就业方面的内容啊，然后政策你不懂的呀，或者说有一些就业意向的登记都可以在这个窗口来进行。然后在这儿还有一个住房保障的窗口啊，可以来到这儿进行一些登记和办理，是不是？你好，您是咱们这儿的工作人员是不是？
2: 是的。
1: 啊，那一般像我们辖区的居民来这儿办理我们这项业务，他都会有哪些疑问呢？
2: 就是一个是就是申请房工租房、包租房什么的，然后是审核房子的情况，还有一个是那个资格到期、合同到期的情况。
1: 所以就是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一边问询，但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直接进行办理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啊，好，谢谢您啊，没错。然后包括还有我们一些法律咨询的窗口、公安业务办理的一些窗口。最重要的，在那边还会有一个首问首办的一个窗口啊，欢迎好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有什么样想问的可以直接扣在公屏上。我还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空间，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也来到这里，我们这是创业指导心理咨询研判啊。进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设备，我相信很多这个高校毕业生他都会面临一个问题，我面试的时候紧张了怎么办？我平常就可以根据这台机器来练手。你看，我们可以镜头往近看一点，这里面有 AI 模拟面试，包括还有 AI 简历生成、 AI 简历优化啊。对于我们高校毕业生来说，害怕面试没事儿，我们可以辅助这台机器，让我们 AI 数字人来陪我们练习，然后同时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它会给你精确的指引到你的这个面试过程都有哪些问题，往哪些方面去修改。同时简历很多人可能写着写着说，哎呀，我啥都想写，我啥都想往上粘，但是没有一个重点。那在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个 AI 简历优化，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 AI 简历生成。假设说我有很多碎片化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形成一个简历该有的这样模式，我把我这些碎片化的东西输入进来啊，它就有简历生成。没错啊，这样的活动特别好。没错啊，欢迎好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此时此刻呢所在的位置是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镇安街片区就业驿站啊。那我们这场云体验直播呢也是想带大家来看一看，来到我们就业驿站都能够干嘛，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业务窗口，住房保障的窗口呀，就业服务的窗口，同时呢我们还看到了我们这个 AI 求职一体机，可以看到我们中国新疆人才网的这些相关的服务专区啊，同时我们还看到了我们 AI 就业助手服务。欢迎好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有什么想问的可以直接扣在我们的公屏上，想体验的都可以这个扣在公屏上，然后月星可以当大家的嘴替啊，然后包括有什么想问的就可以直接帮大家问到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那我们的这场直播呢也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以及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以及视频号正在进行直播，有什么想问的就可以直接扣在公屏上，我们直接帮大家问询，比如说包括就业创业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呀，然后包括来到这个就业驿站我们都能怎么样进行比如说操作呀，这些一体机哦，分享给好朋友了，谢谢梦幻啊，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看到啊。是的哦，还想去看一看那个 AI 求职一体机是不是？好，我们肯定宠粉，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啊，就是实际的体验一下啊。对，想要实际的操作一下是不是？好，我们来看，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一体机大致都能干哪些内容，好不好？
5: 大家好，我是就业站工作人员。这个就业一体机呢，它现在进行了升级，跟以前的有迭代。首先呢，它增加两个模块，一个是零工市场，再一个呢是咱们央国企专场招聘区。首先看零工市场，因为咱们零工呢是一个重点人群，所以针对他们我们也是搜集了一些重点岗位，有日结的体现，大家就是求职人员呢可以根据这日结的体验那个时间进行一个搜索，如果有符合的他可以进行注册中国新疆人才网，之后呢就可以跟他们的电话对接来联系此工作。同时呢第二部分我们开展了央国企的专聘招场专场，这里面有海量的咱们央国企，那有感兴趣的尤其是咱们毕业高校生可以在里面选择进行探索。现在还是网络有点卡，刚还算哎好了，看我随便点一个，比如说咱们新疆能源大家都知道的，进去之后它有20个职位在里面，大家可以进行选择，薪资
1: 就是非常直观的能够看到我们所有的岗位，包括它的这个月薪年薪以及工作要求以及一些福利都能直观的看到。
5: 是的是的是的，老师目前的功能就这些，而且我们呢现在也更新了我们最新的政策咨询，政策咨询里面呢有创业指导呀，职业指导，大家所关心的如果他们有想去了解的可以直接进行里面搜索就可以。
1: 哦，就是包括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看到我们创业的指导的一些专主题的课程
5: 对，
1: 是不是？
5: 是
1: 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我们招聘的一些信息，然后包括职业指导，就是我们把线上和线下进行了一个整合。
5: 对对，
1: 来到我们线下，其实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工作人员也能作为一个专业的指引。
5: 可以。
1: 那同时，在我们的中国新疆人才网上面会有一个综合性的线上的一个指引。
5: 是的，
1: 对
5: 对对。
1: 嗯，好的，好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这场云体验直播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今天我们是来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镇安街片区就业驿站来为大家实地探访这个运营首日我们人气爆棚的一个状态。同时各位有什么样就业包括找工作求职招聘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线下的就业驿站，如果说在线上的话大家一定要关注好中国新疆人才网以及新疆365人才网小程序。那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就是这样了，再见。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疆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 克州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的天气。 再来关注到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阵风， 风口阵风达8到9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会伴有扬沙或者浮尘的天气。 再来关注到全疆气温方面的情况，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喀什地区北部、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那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阿勒泰小雨，27度到15度；塔城晴好的天气，32度到19度；伊宁晴好的天气，34度到19度；博乐晴好的天气，33度到19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亳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点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5天亳州东部地区 将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金河、阿拉山口局地最高可达37摄氏度。 再来关注到克拉玛依，小雨转晴，34度到24度；奎屯多云转晴，34度到23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5度到18度；昌吉多云转晴，32度到20度；哈密多云，33度到18度。同时可以看到，哈密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9点22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1号的白天，哈密市山区大部 将会出现暴雨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吐鲁番晴好的天气，38度到28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3度到21度；阿克苏晴好的天气，34度到21度；喀什晴好的天气，34度到20度；喀什晴好的天气，35度到22度；和田晴转多云，37度到24度。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和田气象台在稍早前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是一直持续到8月7号，和田各地将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沙漠区最高温度可达38摄氏度以上，请 注意防范。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级。 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
1: 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早间9点，新广杭丰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 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18点，乐业新疆， 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新期待，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他们号称宠物界的 Tony 老师，但他们的工作远不止洗剪吹那么简单。从皮肤管理再到行为解读，从成分研究再到造型设计，他们用专业守护毛孩子的健康与颜值。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带各位解锁硬核新职业宠物美容师，一起来了解吧。
1: 好，我们这边先带下一位顾客去冲洗一下啊。哎，你好，今天咱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咱们是打薄还是剪短呢？哎，你这发质还不错啊。可以剪了吗？怎么不理我呢？你好 ，Hello。同样是造型界的 Tony 老师，他们要面对的客户不会说话，要求还特别高。没关系，他们通通都能搞定。今天我们要解锁的职业就是宠物美容师。

0: 店长，因为我自己也有养宠物，一走进来我特别的开心。今天是不是可以尽情的撸狗了？
1: 没错，今天给你一个好的机会，让你尽情的撸狗。那么在撸狗之前，给你一个挑战啊，给我们店里的一个狗狗洗澡。
0: 好，那我们就去尝试一下，
1: 走
0: 走。
1: 它叫 Dollar， 是一只美国可卡犬，今年已经两岁了。
0: 给狗洗澡之前要先了解一下它的性格怎么样。
1: 它肯定不咬你。它性格其实很活泼，所以你看到它现在其实你看到帅哥有点紧。
0: Dollar， 现在我开始给你这个洗澡，你等一会儿的话你要好好听话好不好？哎，去哪里？哎，不行不行，怎么回事啊？开始跟摄像机求救了是不是？
1: 第一遍呢，我们在给狗狗淋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它所有的毛发给它淋透，一定要顺着毛发的生长方向，然后去拖它。
0: 好累啊，给狗洗澡。
1: 你才洗了两条腿，待会儿吹毛的时候会更累。而且宠物美容师不仅辛苦，还面临着非常多的风险啊，因为不同的狗狗的性格不一样。
0: 哎呀，给狗洗澡也太难了吧。
1: 当然了，给狗洗澡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洗剪吹。主人把狗狗送过来，希望狗狗可以焕然一新的感觉。
0: 宠物美容师啊，真的有很多的门道，好想也系统的去学习一下。
1: 那我带你到我们的宠物职业技能培训的课堂去看一看吧。
0: 好，走
1: 走。
0: 我们这有这么多的狗狗啊。
2: 是的，学生正在处理洗澡前的一个护理。
0: 我看这狗狗们的毛发好像都蛮粗糙的哦。
2: 对，我们给学员专门挑的这些，让他们来辨别这个毛发，分辨怎样去护理这些毛质粗糙的狗狗，也是考验一个美容师的一个技术。我们的学员他需要练大量的刀工，就像建房子一样，他的地基就建立在这个刀工上面。你看这个帅哥他要剪毛，我们看似剪刀就是两个刀片，那实际上想要把它拿好的话，它是比较难的。我之前带的学生呢，他说他是这个人肉理发师，但是他拿着剪刀来给狗狗剪的时候，
0: 他不知道怎么剪了。
2: 对，他说我会剪，然后他很有信心的跟我讲，结果拿着这个狗给他剪，他无从下手。好，最后他又乖乖的跟我练剪刀功。宠物美容师他的刀法有18个刀法，腰啊、下腹线啊，他每个部位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修剪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0: 哇，宠物用品有这么专业的实验室啊。
2: 是的，现在宠物洗护早已不是肥皂加清水了，比如针对不同品种不同皮肤问题，我们研发特定成分的洗护剂，这也要求美容师不能只学修剪，还要懂产品，才能为宠物提供真正精确的服务。这是一款那个黄脱喷雾，里面含有一个生态刚衣的一个专利技术，减少掉毛。
0: 这些洗护用品就有这么多的类型，所以宠物美容师他也是一个产品经理，他要给宠物定制合适的方案。
2: 完全正确，行业在升级，美容师也要持续学习，从洗一只狗到了解成分、操作设备，甚至开店创业、直播带货，这条路很宽，但也需要走得很扎实。
0: 宠物经济蓬勃背后是超1.2亿只宠物和超3000亿的消费市场。90后已超40%的占比，成为养宠主力。越来越多的技术型人才投身这一赛道，为追求科学养宠的家长们提供不可或缺的专业服务。向老师啊，我们这个行业还缺不缺人啊？
2: 缺，宠物美容师太缺人了。很多年轻人来学习，但10个人里面，最后可能只有5个人能坚持下来。因为确实辛苦。
0: 哎，那如果坚持下来的人会怎么样？
2: 能够坚持下来的发展的空间非常的大，薪资也会随着你的技能等级长高。就拿美容师来说， B 级美容师6000以上， A 级可能达到9000至16000。
0: 所以这是一个越专业越吃香的职业，是不是？
2: 没错，这个行业重点是无法被线上替代，因为你必须亲手去触摸、去感受、去服务每一个生命。随着大家把宠物当家人，为专业付费的意愿越来越强，这个行业的天花板还会更高。
0: 宠物美容师不仅是时尚造型的设计师，更是懂得皮肤管理、行为解读的综合型专家。一份职业成为了连接人与宠物之间情感的重要纽带，而他们都在等待你的加入。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技能新赛道。
3: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行业动态资讯信息。7月31号，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创迎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安徽省合肥市落下帷幕。在本届大赛当中，新疆共推荐15个项目参赛，经过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新疆代表队共有6个项目晋级全国决赛，最终斩获1个2等奖、2个3等奖、3个优秀奖。那新疆参赛选手也作为本次大赛唯一代表在闭幕式上发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获奖情况。来自于伊犁州的阿城阿德利别克带去的天山脚下玉新熏两种紫花筑梦融三产赴新疆的项目获得了青年创新赛道的2等奖。同样看到的是来自于乌鲁木齐的张荣带去的万亩艾草产业与专业技能人才协同发展项目获得的是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的3等奖。同样也是来自于乌鲁木齐的武甜甜带去的立足天山链接全国辐射中亚一棵树丝路长者居家养老一站式服务平台的项目获得了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的全国3等奖。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于克拉玛依的王德忠带去的超临界二氧化碳管道安全运行技术服务项目获得的是青年创新专项赛的优秀奖。同时看到的是塔城地区的梁海波带去的南瓜新品种培育与产业发展获得的是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的全国优秀奖。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克拉玛依的戴嘉诚带去的压裂听诊器基于压力波的裂缝实时诊断与智能评价系统的项目获得的是科技成果加创业赛道的全国优秀奖。也再次祝贺新疆代表队的6个项目分别获得的是1个2等奖、2个3等奖和3个优秀奖，再次祝贺他们。再来关注到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美团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政策宣讲活动，把社保服务送到外卖骑手身边。宣讲主要围绕新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政策，详细解读参保范围、缴费标准、待遇申领流程等核心内容。自7月1号起，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

团一体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那试点优先覆盖了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平台企业，实行平台全额缴费，骑手个人不承担费用。那如果外卖骑手在送单途中发生意外，可通过 APP 一键报案进入理赔流程。

0: 如今啊，取用便捷的食品接触用纸已经成为了不少家庭厨房的必备好物。不过，空气炸锅纸在高温下释放有毒物质，白色咖啡滤纸含荧光增白剂等说法，近期在网上广泛流传，也引发了咱们消费者的广泛的一个担忧。那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靠谱吗？啊，怎样科学的选购食品接触用纸呢？接下来的时间就来一起听到今天的谣言粉碎机的板块了。
1: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功能食品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双介绍，我国现行食品接触用纸核心强制性国家标准为 GB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符合该标准的正规产品，若规范使用，就不会因高温加热产生安全隐患，消费者无需过度担忧。不过，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处副处长焦阳提醒，即便是合格合规的食品用纸，不同品类的耐受温度和使用条件也有所不同，消费者应根据实际烹饪场景选择合适的产品。焦阳介绍，防油脂防粘效果突出，可耐受2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半透明纸质地紧实，适用温度范围为-20摄氏度至120摄氏度，硅油纸表面光滑，防油防粘，耐温范围在220摄氏度至230摄氏度之间。羊皮纸最高耐受温度约为180摄氏度，高温环境下易变脆、发黄甚至碳化。天然纤维编织纸透气性优异，建议最高使用温度不超过200摄氏度。铝箔纸耐高温，保温效果好，但使用时要避免接触高酸性食物。面对品类丰富的食品接触用纸，消费者该如何科学选购？刘双给出了建议：一、明确标注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才达到直接接触食品的安全要求；二、产品或外包装上应印有清晰的食品接触用、食品包装用字样；三、正规产品应印有 QS 食品生产许可标志。四、切勿选购无厂名、无厂址、无执行标准的产品，此类产品存在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风险。无产品色泽应均匀自然，表面无霉点、结块、破损、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

0: 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

0: 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
1: 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1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1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1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

0: 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 我们实际上

0: 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1: 按照规划，15-57，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2: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3: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1: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4: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的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1: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5: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1: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6: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1: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4: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看你们的家乡吗？
1: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

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

0: 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

0: 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0: 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

0: 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公私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 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 49.2%， 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3.3%， 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1%， 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比上月下降 1.2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店

0: 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2: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4: I'm glad I'm
5: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3: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6: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7: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8: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9: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0: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1: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9: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2: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2: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3: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2: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3: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17: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18: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7: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16: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 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19: 尼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

0: 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1: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3: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2: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局地有中到大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自治区科技创新和巡视整改工作。
0: 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发出81慰问信。
1: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工程首批化工产品发运。
0: 截至7月中旬，哈密电网今年售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较去年提前42天。
1: 紧扣绿电就地消纳，产业高端延伸思路。木垒县串起风光资源、新能源装备制造、新材料加工完整链条。
0: 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对外开放，游客可沉浸式欣赏体验和田特色地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30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坚持把基础教育作为教育强区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质效，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引导广大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各族群众新期盼，把握新疆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和均衡发展，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聚焦服务新疆工作大局，深入做好为侨服务工作，依法维护侨胞权益，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合力。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科技强区建设。要加快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运行，聚焦油气、煤炭、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着力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深化科技评价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不断提升支撑新疆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科技战略的能力。会议听取10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情况汇报，强调 要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动真碰硬，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深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注重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加大整改监督力度，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代表全区各族人民，向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全区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发出慰问信，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慰问信说，99年来，人民军队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始终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与共，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功勋。历史充分证明，我们的人民军队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英雄军队，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慰问信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军地携手，军民同心，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疆台消息，

0: 7月31号，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安排审计整改工作，审议通过自治区“十五五”相关规划等。会议研究通过自治区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部署，狠抓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依法惩治安全生产领域各类非法违法行为。要加强安全生产穿透式监管，严格执行四不两直检查方式，着力解决安全生产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依法依规从严整治矿山非法开采、化工违规储运、消防通道堵塞、工贸违规作业等。要用好行刑纪衔接、线索移送、失信惩戒机制，严查监管履职缺位、权力寻租、充当保护伞等问题，形成严打严惩、标本兼治的强大震慑。会指出，要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民生保障改善、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等重点领域，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提升审计监督精准性和穿透力。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压实各方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产业和物资储备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大力提升粮食收储保供能力、全域流通能力、加工转化能力，抓好重点领域关键品类储备，强化应急救灾物资保障，构建功能更完善、保障更有力、发展更可持续的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体系。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完善文物法治建设，加强基础研究，深化考古研究与成果转化，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完善全疆博物馆体系，促进文物传承利用，为建设文化强区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7月29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的认识，交流学习各地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经验做法，全面有效推动法律高质量实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增强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法律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工作，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对民族团结事业的领导，准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律定位和法治功能，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法律实施全过程各方面，坚持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有效做好全疆地方性法规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衔接配套，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推动全社会一体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加强法律学习宣传，依托人大代表家站等履职阵地，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推动法律精神走进千家万户， 不断提升贯彻实施法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快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把法律原则性规定细化为符合新疆实际、可操作、可落地的具体条款。要强化全局意识，增强执行力，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推动法律有效实施。要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方式，及时发现和推动解决法律实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汗、王国和、买买提名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参加，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等九家单位做交流发言。
0: 7月30号，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工程正式进入生产经营阶段，首批化工产品在当天发运。请听巴州台记者岳军、聂栋的报道。
2: 在位于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内，塔里木120万吨二期乙烯工程下线的聚乙烯、聚丙烯等高端化工产品，通过智能设备自动装车有序驶出园区，投放各地市场。这些基础化工原料产品是浓膜、管材、包装材料、塑料制品的核心原材料。工程开工试车指挥部生产运行组专业负责人康宝健告诉记者。
3: 自7月15日乙烯装置投料开车以来，工程仅用时11天实现全流程贯通。截至目前，全密度聚乙烯、聚丙烯、顺滴橡胶、方厅抽屉等8套核心下游装置全部一次开车成功，稳定产出合格产品，整套生产系统工况平稳，产品质量全程可控，全面具备规模化生产与外销条件。
2: 康宝健介绍，工程配套建成11套主体生产装置，二期120万吨乙烯工程投产后，独山子石化塔里木片区乙烯产能达到180万吨每年，叠加独山子本部产能，企业整体乙烯总产能突破300万吨每年，成为我国中西部规模最大的乙烯生产基地，
3: 一举填补南疆高端聚烯厅、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空白，推动当地产业从传统油气开采向高端化工、新材料、绿色低碳产业转型跨越，带动包装、农业、建筑、汽车、纺织等下游产业提质升级，推动形成上下游联动、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截至7月19号，今年哈密电网累计售电量达100.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97%，较去年提前42天突破100亿千瓦时，创同期售电量最高纪录。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杨红建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哈密市充换电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国网哈密供电公司持续夯实民生供电保障能力，用稳定可靠的供电、高效贴心的服务，持续拓展电力消费市场。国网哈密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副主任石纪元告诉记者，
4: 今年充换电服务业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售电量达1.44亿千瓦时。
2: 工业用电是拉动哈密电量增长的核心引擎，依托现代煤化工、钢铁等高载能产业稳步增产，哈密市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25.6%， 占总售电量比重高达 87.05%。 十几元
4: 截止今年6月底，哈密电网总营业户数 49.27万户，用户数量显著增长，折射出当地产业兴旺、消费回暖、民生改善的蓬勃态势。
2: 今年国网哈密供电公司坚持稳存量、拓增量、优总量，完成了新疆惠能、鼎鑫铜业等13家重点大客户送电，新增用电容量66.5万千伏安。
0: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立足丰富的风电光伏资源，配套引进高载能、高附加值项目，实现能源优势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木垒台记者王梦君、加尔斯的报道。
5: 位于木垒县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的新疆真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是人造金刚石，工人们熟练操作激光切割设备，对原石进行精加工。公司总经理牛刚介绍， 高端人造金刚石项目于2025年投产，目前产品品质稳定，海外市场广阔。
6: 木垒丰富的绿电资源可以大幅度降低生产的成本，还能让产品低碳环保的优势尽量的发挥出来。我们满产后的产值可以达到1.4亿元，每年就地消纳本地的绿电5000万千瓦以上。我们预计在下半年将大功率的生产设备进场调试，明年年初实现规模化量产。
5: 紧扣绿电就地消纳，产业高端延伸思路，木垒县串联起风光资源开发、新能源装备制造、高端新材料精深加工的完整链条。目前全县上下游配套企业已达到91家。木垒县发展和改革委党组书记陆秀荣表示，
7: 木垒县年绿电发电量突破165亿千瓦时，依托完善的新能源产业体系，我们将重点招引高载能、高品质、链条长的上下游项目，力争到2030年建成布局完善、链条完整、特色鲜明的区域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高地，将木基地和新材料产业高地。
1: 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大型风电设备出口量大幅攀升，共出口风电设备1709车。者李明、吴志恒的报道。
8: 眼下，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 EPP 分机叶片、发电机组等大件装备经口岸出境，运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参与当地风电项目建设。新疆飞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经理别克弗拉提艾利拜克：
9: 我们的设备当天装车，次日完成报关，时间成本大幅压缩。现在设备能够更快运抵项目现场，我们在中亚市场的订单量因此大幅攀升。
8: 如今，霍尔果斯口岸已成为新疆风电装备向西出口的核心枢纽。为破解大件设备通关难题，霍尔果斯海关靠前对接外贸物流企业，实行单证前置审核，落实7×24小时预约通关、即到即验等便利举措，将大件设备通关时效大幅压缩。霍尔果斯海关公路监管科四级主办李谦：
10: 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运行以来，出口通关环节已由之前的12项压缩至4项，企业的仓储费和换装费大幅下降。同时，我们积极发挥边境海关国际合作优势，联合哈萨克斯坦海关同时开设专用通道，确保大型设备实现直出直进。
0: 7月30号，全国绿色智能建造大会暨项目观摩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助力新疆建筑业绿色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1: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乌鲁木齐天锦府项目，这是新疆首个应用住宅造楼机的房建项目。中建三局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刘慧东介绍，住宅造楼机像一个方形的帽子，在建筑顶部环绕一圈，将传统户外高空作业转变为全封闭类工厂化室内作业平台，工人可以在里面同步进行钢筋绑扎、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等多道工序，
12: 集成了外架体系、智能布料平台、天灵的这个降尘和降温的系统，还把外墙的模板体系外挂在造楼机上面，可以大大提高项目的施工效率，比我们常规的施工呢大概是要快30%，实现4天1层楼这个程度。
11: 除住宅造楼机外，项目还应用了 5G 塔机远程操控系统、智慧工地管理平台等多项智能建造和10多项绿色施工技术，实现了安全、智慧、绿色的现代化工地管理。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王启超表示，未来乌鲁木齐市将持续推广智能建造技术，力争2030年初建成覆盖建筑设计、生产施工、评价管理、运营维护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建造标准体系。
13: 依托国家智能建造试点城市优势，推动成熟技术由示范试点向全域普及应用，要聚焦民生提质，在保障房、城市更新等民生项目中推广绿色化、智能化建造，深度融入好房子建设，以科技创新切实提升各族群众居住品质。
1: 7月29号，一架山东航空货运包机平稳降落在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塔什干至喀什循环国际货运包机顺利试航，搭建起连通中国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空中货运通道。请听报道。
14: 这条航线采取环线运营模式，依次直飞乌鲁木齐至塔什

0: 干，塔什干至喀什，喀什至塔什干，塔什干至乌鲁木齐航段。本次试航出境货物15吨，包括机电装备、服装、日用百货等。进境航班搭载7吨来自塔什干的柠檬果酱、水果蜜饮、腌制品等8类中亚特色食品。喀什商贸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飞鹏告诉记者，
1: 中亚地区的日用消费品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依托航线，那外贸货物呢也省去了多地中转的周折，那极大的提振了我们深耕中亚外贸市场的底气。
0: 为保障货运包机高效试航，喀什海关主动靠前做好通关保障，针对循环航线运行特点，提前对接航司、货代企业，梳理通关全链条流程，定制专项通关方案，同时建立首航应急协调机制，针对通关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预设解决方案，确保通关全流程响应及时，管控到位。用高效监管为这条中亚空中快线提速增效。喀什海关驻机场办事处处长张丽，
2: 推行即到即放通关模式，货物通关出境仅需1小时45分，直飞塔什干通关时效压缩78%。
3: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盛夏时节，由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的莫小贝系列贝贝南瓜在库车市实现规模化试种成功，助力当地农户增收。请听报道。
4: 走进库车市齐满镇种植基地，一个个贝贝南瓜挂满藤蔓。宁波市原浆技术团队联合当地农技人员，围绕长势、产量、抗逆性等指标对南瓜进行综合评估。浙江省原浆科技特派员、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宋慧介绍，当地从2024年起引进试种不同品种的南瓜。
5: 经过2年的这种试种跟比较，我们是选择了市场认可度比较高的贝贝类型南瓜。它的单果重是500克，一株上大概能结实5到8个果。
4: 莫小贝贝贝南瓜引种库车以来，表现出极高的适配性，得益于当地光热资源充足、昼夜温差大等优势，果实淀粉、多糖及类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含量明显提升。今年库车市首次在齐满镇和玉溪无刺塘乡规模化试种贝贝南瓜，总面积120亩，并创新采用杏园套种模式，高效盘活林下空间，实现一地双收。库车市玉溪无刺塘乡土格齐村村民翟雷，
6: 套种我感觉这个挺划算的，今年产量在每亩地在1吨半左右，也就是3000块钱，杏子今年也是1亩地3000块钱。
7: 新疆是个好地方。
8: 在石河子市举办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创新推出非遗风物宴板块，汇聚全国各地非遗美食，让各族群众与游客在烟火滋味中感受非遗魅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9: 兰州牛肉面、潼关肉夹馍、南昌拌粉，一道道非遗美食轮番亮相，香气四溢。非遗风物宴汇集各省市特色非遗美食与新疆本土风味，各地非遗美食传承人零距离展示传统制作技艺。来自福建泉州的全港福果在当地已有近200年的传承历史，因炸制后漂浮于油锅得名，又谐音福果，寄托着福气满堂的美好期许。传承人庄培斌说，
10: 把泉州的非遗美食搭上非遗展的好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一下我们泉州的地道美味。
9: 河北邯郸非遗花馍惊艳亮相风物宴，传承人以天然果蔬汁调色，经揉捏搓剪等多道工序，将普通面团雕琢成寿桃、醒狮、牡丹等鲜活造型，色彩鲜亮，形态精巧，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美感，承载着五谷丰登、吉祥顺遂的美好寓意。石河子市民李秀霞专门带着孩子来选购花馍，
11: 纯手工做的嘛，都是蔬菜汁啥的做，比较健康，像造型呀、颜色上面都很吸引小朋友。通过这个展会，小孩可以看到各地的这个特色，吃到了美味的食品，然后又增长了知识。
9: 南北风味齐聚，山海美味相融，一场独具特色的舌尖非遗盛宴展现在游客面前。游客或驻足观赏精巧制作工序，或沉浸式品尝特色美食。

0: 观赏、民俗换装和休闲打卡。二楼系统展示地毯发展历史与传统织造工艺。中心最大特色为数字化文化保护体系，通过整合史料、考古资料与老匠人口述史，建成地毯文化专属数据库。目前已收录41大类、200个小类地毯纹样。四川游客王月入。
1: 数字互动项目十分丰富，古毯拼接、纹样涂色、 AI 短视频制作、虚拟问答体验趣味性很强，游览的过程当中就能学习到地毯工艺知识。
0: 和田玉都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佳佳介绍，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在常态化展示传统编织技艺的同时，由年轻传承人立足传统纹样，结合现代审美创新设计，开发了多款地毯文创产品。
2: 系统留存了和田地毯的老技艺和老故事，同时呢是依托了沉浸式的场景、年轻化的互动项目，以创新赋能了非遗的传播。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3: 阿勒泰晴，15到29度；
4: 塔城晴，19到34度；
3: 伊宁晴，19到36度；
4: 伯乐晴，19到34度；
3: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24到36度；
4: 奎屯多云，23到35度；
3: 石河子晴，17到34度；
4: 昌吉晴，20到34度；
3: 哈密晴，18到35度；
4: 吐鲁番晴，28到40度；
3: 库尔勒晴转多云，21到35度；
4: 阿克苏多云，21到36度；
3: 阿图什晴，20到35度；
4: 喀什晴，22到37度；
3: 和田晴，24到39度；
4: 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刘凯、王继龙，主播安瑞、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新的项链，发质像雪景童话，有今天的气泡。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讲的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小伙伴小朋友们，欢迎锁定收听花样童年节目，我是小玲。每天晚间的21点，我们的节目会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各位朋友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收听以及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解锁更多的精彩内容。
1: 美好了吗？我是快乐小马，世界知道。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京城。
0: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花样童年节目。在建军节来临之际，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拥军情怀，传承红色基因，乌鲁木齐市建国北路社区组织辖区的青少年走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暨国防教育主题活动。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来走进这场活动吧。
2: 下面请大家跟随我一起进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展览的第一部分，铁血征程。墙面上展示了西路军作战部队系列表和敌我武装力量对比表。通过敌我武装力量对比表，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是西路军的力量，黑色的是敌方国民党马家军的力量。西路军共计有21800余人，敌方共计有110000余人。不管是从人员还是枪支弹药上来说，都比红军要充足。就是在这样一个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方与敌方在河西走廊一带展开了历时5个多月、长达150多天的铁血征程之路。在我身旁这张照片叫吴家川，一个名叫景泰一条山的地方。红军只在景泰一条山打赢了第一场胜仗，这也是唯一的一场胜仗。接下来请大家跟随我走进下一间展厅，看看他们是如何进行艰苦作战的。鼓浪战役是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红九军在鼓浪城打了3天，击毙击伤敌人2000多人。可是九军参谋长陈伯牙等2400多名战士也在此牺牲了。随后高台战役也非常惨烈，军长董振堂在很危险的时候喊出了“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的口号，和比自己多数倍的敌人打了9天8夜。最后因为敌人太多了，高台被占领了。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2400多名战士也在此牺牲了。倪家营子战役是西征途中打的时间最长的，打了40多天，用大刀砍、石头砸，哪怕用身体抵挡敌人也不退缩，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西路军损伤近4000人。经过几次惨烈的战斗，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剩余人员退到祁连山的石窝山。这个时候他们用仅有的一台发报机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收到电报说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去新疆或者内蒙想办法去新疆，会派陈云和滕大远同志前去迎接你们。之后左支队决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去新疆。经过40多天的艰难跋涉之后，他们终于走出了巍巍祁连山，到达了新疆的边界西西峡，进入了新疆。接下来请大家跟随我走进展览的第二部分。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展览的第二部分，兵营练兵。1937年4月，陈云、滕大远同志带着好多物资在甘肃的边界新疆下等着大家。当看到经历5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只剩400多人的西路军战士时，陈云同志包含真情地说，革命的战争有胜利也会有困难，但只要保存力量，咱们将来一定能发展壮大。现在几百人，以后就会变成几千、几万、几十万人，革命的胜利终将属于我们。他还叮嘱大家先好好休息，吃好饭，但旧武器和衣服都别人，要给全世界看看我们红军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战斗的。这句话就像小太阳，一下子暖了战士们的心。5月7日，战士们住进了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住进迪化的新兵营。本来这些战士们要去苏联学习的，后来在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之后，党中央说就地学习文化和军事技术，于是一场特别的学习战斗开始了。 总支队也整编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并分成了1、2、3、4大队和干部大队。在我这里看到的是1、2大队和卫生大队的旧址照片，原总支队就址位于五星路2号、4号、5号和7号街58号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院落就是根据卫生大队58号院的原貌进行复建的。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间展厅，看看他们是如何进行艰苦作战的。我们在上方照片上看到的是正从汽车上下来的邓发同志，他是中国共产党驻新疆第二任党代表。这张照片是邓发同志到总支队时受到欢迎时的小照片，下方是陈丹秋同志，他是中国共产党驻新疆第三任党代表。这是陈丹秋同志与教员李凡的合影照片，旁边还展示了一些指战员们的合影照片。按照中共中央严守纪律、安心学习的指示，总支队的这些学员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了文化和政治的学习。大家没有课桌，就坐在小马扎上，把膝盖当作桌子，缺少纸张就抓把细沙铺在地上，用树枝算算数。晚上熄了灯，还有人躲在被窝里学字。陈云同志说，要像冲锋陷阵一样向文化进军，大家真的做到了，几个月后能认2、3千字，读报纸，记笔记，还会算复杂的数学题，就像攻下了文化山头。学好了文化知识之后，大家开始了军事技术的学习制边寝。党中央说要在新疆迪化办多种兵种技术学校，后来战士们分成了好多班级，1、2大队的67人学习汽车驾驶和修理，3大队50人学习装甲车，4大队87人学习炮兵技术，还有50多人学习无电线，还将20多人派往苏联学习情报了工作。这里面最厉害的当属航空队，在展柜里我们看到的就是航空队的学员所使用的降落伞。当时陈云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总支队挑选了25个同志和从延安来的18个同志一起学开飞机、修飞机，分成了飞行班和机械班。他们就像拼刺刀一样啃书本，每天在机场看飞机、摸零件。1939年，周恩来同志来看他们，听说大家能开2种飞机了，高兴地说：“以后我们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新疆航空队的学员也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机械希望。1939年9月，机械班毕业；1942年4月，飞行班毕业。在我这里看到的就是航空队毕业时的合影照片。参观完，让我们走进下一间展厅。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全国人民都在努力地打败侵略者。咱们新疆是连接中外的关键通道，也是汇聚各方力量的团结纽带，需要完成支援全国的抗战重任，这就离不开开展统战工作。为了顺利开展统战工作，党中央从总支队还有延安挑选了100余名干部在新疆工作，将干部们派往了新疆军队、新闻、文教等部门。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新疆成为了全国抗日的大后方。从这个意义上讲，总支队进入新疆为八路军办事处的顺利设计几大批共产党员入新疆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新疆成为了全国抗日的大后方。新疆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也不遗余力地一起帮忙抗日，有个80岁的老奶奶捐了酱团，维吾尔族阿姨阿提克汗捐了20多个元宝，各族儿女还凑钱买了10架战斗机，取名叫新疆号。这些战斗机后来还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大家还在本地种粮食、养牛羊、捐棉大衣，并写了10万份慰问信，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送往了前线，从物资到精神全方位的支援了抗战。下面请大家跟随我一步到下一间展厅。接下来的3间展厅都是场景复原。第一间我们看到的是当年航空队所使用的教室，是按墙壁上的历史照片进行还原的，我们里面请。这里还原的是航空队的医务，这里还原的是航空队的宿舍以及办公室。图片上的卡车叫苏式吉斯五，因为运输羊毛原料，也会被叫做羊毛运输车，是当年学习汽车驾驶和修理所使用的车型，我们里面请。这里还原的是卫生大队最小的医务室原貌。参观完，让我们走进下一间展厅。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这个时候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对共产党的行动。为了保护革命干部，也为了增强抗日的前线力量，陈丹秋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 把山门分成了五个批次，先后有400多名指战员们返回延安，奔赴抗日根据地。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同志给了同志们很高的评价，他说：“新路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你们已经受到了很大的磨练，留下来的是精华，是革命的种子。新路军失败了，你们没有责任，你们打得很英勇，受尽艰辛，吃了不少苦，但也得到了锻炼。”你们是革命的宝贵财富，是千百两黄金买不到的骨干力量。下面请大家跟随我走进下一间展厅。1942年，盛世才跟着蒋介石一起反对共产党，开始疯狂抓捕共产党员。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叔叔阿姨们不幸入狱，就连他们的孩子们也没能幸免。在监狱里，小小的孩子们跟着党组织，不管坏人怎么轰怎么打都不投降，还喊口号说来自一条心，集体回延安，拒绝个人出狱，永不脱党叛变。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林基路同志有肖辉头写的革命歌曲《囚徒歌》，因为当时的创作环境极其艰苦，林基路想一句便写一句，有时受刑回来来不及擦干身上的血迹，就拿起烧焦的香灰头在墙上写了起来，就这样坚强的毅力创作了这首气壮山河的歌曲。但是很遗憾，1927年3月15日，林基路同志被秘密杀害了。那个时候他才27岁，最后在毛主席、周总理还有张治中同志的斡旋下被关了。1946年6月，被关了4年的131位同志和他们的家人终于重获自由，平安回到延安。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航空队回到延安时的人员合影，以及释放后回到延安的全体人员合影。参观完，让我们走进下一间展厅。新路军总支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多兵种建立和发展的基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出了第一批航空兵、炮兵、装甲兵的人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是抗美援朝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编队坦克方队在开国大典中接受检阅。参观完，让我们走进下一间展厅。新路军总支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才的摇篮，从400多名指战员中走出了2位国家领导人，他们是李先念和黄火青，1位上将郭天明，3位中将陈士才、李天焕、饶子健，18位少将，他们分别是方子毅、朱火华、安志敏等。参观完，让我们走进下一间展厅。我们现在来到了结束语部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新路军精神与红军精神、长征精神一脉相承。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念，不懈奋斗，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中国工农红军新路军做出重大、不可替代、不可磨灭，永载史册。我的讲解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想念，凡事想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花样童年，我是小林。每天晚间的21点，我们的节目都会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同步的直播，也邀请各位小伙伴们啊，除了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解锁到更多的精彩内容。就是寻找刚才的时间呢，我们跟随着小朋友的讲解一起走进了纪念馆，感受到了活动现场的氛围。那么在活动现场呢，还有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给小朋友们分别讲述了军人的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1: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军人小课堂。我是69007部队的军士李中云，2020年入伍，入伍6年以来一直在卫生连服役，主要负责保障大家的身体健康。相信很多小朋友们都在阅兵视频里看到过很多穿军装的人，他们步伐整齐划一，站姿笔挺，眼神坚定。当洪水来临的时候，他们跳进汹涌的洪水里，筑起城墙，守护老百姓。地震发生后，他们第一时间冲进废墟，争分夺秒地抢救生命。在寒冷的边疆，他们顶着风雪日夜站岗，守住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守护我们和平安稳的生活。他们和小朋友们一样，也会想念爸爸妈妈，也会想念温暖的家，但是他们穿上了军装，就扛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选择挺身而出，用汗水、坚守甚至生命换来我们安稳上学、快乐玩耍的日子。像我们现在的小朋友这么小，能为祖国做一些什么呢？请回答。对，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坚持锻炼身体，懂礼貌，有担当，遇到困难不轻易认输，爱护国旗，唱响国歌，珍惜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少年人的爱国。少年强则国强，希望大家心怀家国，眼里有光，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守护我们可爱的祖国。谢谢大家。
2: 这阵子我总是丢三落四的，分不清东南西北，时不时的还就走错了家门。老伴说我是老年痴呆，医生说我是丧失记忆的脑瘫病人。嘿嘿，这些话说轻了那叫误诊，说重了那是伤了我这个老兵的自尊。不然咱们打个赌试试，我闭着眼睛就能走到天安门。我

0: 清楚地记得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高是37.94米，我能一字不落地背诵纪念碑的碑文，我的记忆力绝对没有问题。开国大典的前夜，我就在天安门广场站岗执勤。1949年9月30号，那是个彩霞满天的黄昏，我见到了咱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还有好些我叫不上名来的开国元勋。当时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下来了。你们说我咋这么幸运？记得打天津那会儿，战前我们班开过一个会，大家表示一定要发扬我军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打好这一仗。我跟我们班的战友们讲，这一回咱们班要人人立功当英雄，打这一仗咱谁都别死啊，等胜利了咱们好一块进北平见毛主席上天安门。可是这一仗打下来以后，我们班就剩下我一个了。战友们，今天晚上我是代表你们在天安门广场站岗执勤的，今天晚上咱们全班一起送走旧时代的最后一个夜晚，明天咱们全班一起迎来新中国的第一个早晨，今夜星光灿烂。战友们，你们已经化作了满天的星辰，明天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你们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就要成立了，让我们一起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听，开国大典的礼炮隆隆作响，看，开国大典的礼花在夜空中五彩缤纷，你们的身影与山河同在，你们的名字已刻进了纪念碑的碑文。啊，远去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可是战友们，我总是在梦中见到你们，在梦中咱们全班整装待发，在梦中咱们全班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战友们，听，战斗又打响了，全班上刺刀，为了新中国前进。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

0: 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
3: 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今年暑假，全疆红领巾小课堂围绕学业辅导、红色教育、安全科普等内容，打造家门口的公益托管阵地，为各族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通讯员廖一萌、图尔红肉孜的报道。
7: 7月30号，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红庙子街道新居社区的红领巾小课堂里，欢声笑语不断。授课老师为辖区25名学生现场演示掌中火和消失的颜色两大趣味科学实验，以直观生动的实操形式为孩子们讲解氧化还原反应的基础科学知识，引导孩子们仔细观察、主动思考，培养孩子们严谨的科学探索精神。新居社区红领巾小课堂学生迈尔普海穆和塔尔：
8: 假期以来在社区上课，每次都是不同的课程，有绘画、手工课，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科学课。我们在课堂上了解什么是清洁能源，特别是我今天也上台感受了掌中火，真是太神奇了。
7: 塔城地区额米县郊区乡九家户村红领巾小课堂深挖乡村特色资源，创新推出课堂学习加实地研学多元教学模式，常态化组织青少年传唱红色歌曲，参观村史馆，走进本地黑小麦龙头企业，开展实地研学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孩子们直观了解家乡发展变迁脉络，熟悉粮食生产加工全流程，在潜移默化中厚植热爱家乡、扎根乡土的真挚情怀。额米县郊区乡九家户村红领巾小课堂学生马宇范：
5: 以前放暑假大多是在家里看电视，爸爸妈妈能忙的时候没有时间照顾我。自从村里开办了红领巾小课堂，我们每天都能来上丰富多彩的课程，在家门口就可以学习玩耍，既安全又充实。在红领巾小课堂能收获一个美好的假期。
7: 在额米县额米镇宁滨路社区，当地红领巾小课堂将趣味实验与红色教育融合，以创意手工 DIY 活动开篇，引导孩子们动手创作、互助写作，有效锻炼动手实践能力、创新思维与团队协作意识。手工实践结束后，课堂接续开展红色主题教育，组织学生集中观看红色影片，让青少年在红色文化浸润中厚植爱国情怀，汲取成长奋进力量。额米县额米镇迎宾路社区红领巾小课堂学生李姿诺：
9: 志愿者哥哥姐姐会帮我们辅导暑假作业，解决我们学习上的难题，还会给我们讲红色故事、安全知识，开展有趣活动，课堂气氛特别轻松快乐。我不仅学到了知识，交到了朋友。
7: 在巴州库尔勒市团结街道梨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米佳谦化身暖心老师，为辖区近20名青少年开设趣味绘画。

0: 画手工课、沉浸式阅读课堂。课堂上，孩子们专心听讲，积极思考，紧跟授课节奏，主动互动。课堂氛围热烈活跃。库尔勒市第一小学学生穆叶塞尔·艾买尔。
1: 在这里，我们拥有了全新的假期生活。遇到学习上的难题，老师都会一对一细心的讲解。我们在假期中也能稳步进步，充实学时。
0: 据了解，巴州各地红领巾小课堂每周一至周五常态化开放，每日分上下午两个时段，累计开展三小时公益课堂服务。今年暑假，全州已有1500余名返乡大学生、村社区青年志愿者主动投身志愿服务，常态化开展课业辅导、阅读分享、绘画手工、趣味科普、红色宣讲等志愿服务，全方位助力青少年暑期成长。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米佳谦。
2: 作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我们肩负着服务基层、助力成长的责任。我会始终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用心陪伴每一个孩子，在点滴陪伴中为少年儿童成长赋能，在基层热土上绽放青春光彩。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花样童年节目，我是小玲。那也欢迎各位朋友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991-2501-961或者2581-961，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播放你想听的儿童的歌曲，或者这个暑期生活你有哪些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想和其他的小朋友分享，都欢迎各位朋友参与互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专栏了。在吉林长春的长山花园社区，居民们常说这里的家字是吴亚琴用30多年的时光一笔一画写出来的。这位刚刚荣获七一勋章的社区党委第一书记，被大家伙亲切地唤作小巷管家。从1995年临危受命接过社区工作的担子起，他就把全部的心血扎进了这条烟火街巷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的故事。刚到社区时，这个社区是远近闻名的问题小区，原国企家属院遗留着大量的历史难题，停水断电，道路坑洼，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没有燃气，没有物业，300多名居民曾因为矛盾堵路讨要说法。面对乱成一团的烂摊子，吴亚琴站出来向居民许下10天恢复水电的承诺，日夜奔走协调，饿了啃凉面包，渴了喝自来水。第10天的傍晚，终于让楼道重新亮起灯，水管流出了清水。没有改造经费，他就带着党员捡废品卖报纸凑钱。路面不平，他领着大伙儿攒砖头亲手铺。为了消除液化气罐的安全隐患，他数十次往返燃气公司争取项目，挨家挨户上门沟通，硬是让全社区通上了管道燃气。70多天大旱，他带着大家拎着省下来的自来水接力浇灌新栽的树苗，也把散了的心一点一点浇拢。30多年里，吴亚琴独创民事调解12法，化解1000余起邻里纠纷，让社区连续15年实现零上访、零犯罪、零家暴的90目标。

他跑遍周边企业对接岗位，帮助100多名下岗居民重新就业，扶持100多人自主创业，还筹借了上百万元的助学金，圆了93名困难学子的大学梦。为了照顾占比极高的老年群体，他打造10分钟未老服务圈，把助餐、助衣、助行的服务送到老人的家门口，连200多位老人的身后事都放心地托付给了社区的遗嘱库。如今，吴亚琴牵头建起了全国首批独立设置的社区干部学院，把党建引领六制融合的长山经验分享给了全国的学员，累计培训超过10万人次。年过六旬的他，依旧每天7点前打开社区大门，脚步匆匆穿梭在楼栋之间。他说，被群众需要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这位扎根街巷的一团火，用一辈子的坚守，把曾经的龙须沟酿成了人人暖心的幸福家园。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好了，各位小伙伴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花样童年为你带来的全部内容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学习一个成语故事。晚安，好梦。
2: 三国时，蜀汉大将关羽败走麦城，被吴国擒获并杀害。刘备和关羽情同手足，他知道以后，当即率领70万大军直逼吴国。消息传到吴国，吴王孙权十分惊慌。
3: 如今这刘备带着70万大军直向我东吴而来，众位爱卿说说，可有妙计能可抵抗退敌呀？
2: 主公，臣有一计可以抵抗刘备大军。
3: 哦，赵资赵德度乃是我东吴名士，想必能有好办法，请问如何退敌？
2: 主公可以修书一封，让我带去魏国许都，去见那魏帝曹丕，到时我便向他陈说厉害，请他攻往蜀地汉中。刘备知道了，一定会退兵回去抵挡，那我东吴就安全了。
3: 嗯，果然是好办法。可是我们是去求魏国帮忙，如果魏国的人很傲慢，你可要有礼也有气节，不能丢了我东吴的脸面。
2: 若是不能成功，或是丢了东吴的脸面，德度就去投江而死，绝不回来见主公和江南父老。

0: 先问你，吴侯是一位怎样的国君？
1: 吴侯乃是聪明人智、有雄才大略的主君。
0: 我怎么听说吴侯不是什么有才的君主呢？
1: 吴侯能够选拔重用鲁肃这样的人才，是他聪慧。从普通的士兵里面选中吕蒙这样的大将，证明了他的明智；俘虏于禁而不杀，证明了他的仁义。去荆州不用一兵一卒，是吴侯睿智；去三州虎视四方，是他雄才大略。向陛下求援，证明他懂得策略。这样的吴侯，岂非聪明、仁智、雄才大略之主？
0: 你倒是会说，我大魏若是讨伐东吴，你们又如何？
1: 我东吴虽小，也自有抵御的良策。
0: 哦，东吴不怕我大魏？
1: 我东吴有雄兵百万，占据长江天险，有什么好怕？
0: 东吴像先生这样有才能的人有多少？
1: 聪明又才能突出的不下八九十人。
0: 哦，像先生这样的竟还有八九十人之多？

0: 这就是车载斗量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车载斗量，形容人或物数量多到要用车装用斗量。
1: 赵兹用车载斗量来形容吴国人才之多，维护了吴国的尊严，得到了曹丕的赞叹，完成了使命。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王仁泽醉闹新房，被当兵的给逮了。王仁泽怎么不反抗啊？也没法反抗啊。一来不敢反抗，被人家刀枪抵着呢；二一来确实喝太大了，现在都有点站立不稳了，所以被人拿下，押入程咬金跟王伯党之前所在的牢房啊，把这位啊给押走了。程咬金也被赶出房间来了。王伯党想跟着程咬金出来，被新月娥给拉住了。你干嘛去？咱俩洞房花烛，你上哪走啊？王伯党说，你看这边打得乱七八糟的，多影响情绪啊。你说这个呀没关系，赶紧的替我把这房间收拾一下，我们在这等着。是，俩丫鬟又叫来这帅衙当中几个打杂的，赶紧收拾吧。新月娥是怒气不消啊，心说话，王仁泽呀，你搅和我的好事儿 啊。另外你们这些守卫怎么回事啊？怎么看不住一个王仁泽呢？让他一个酒晕子到我这撒酒疯来啊。哟，又换来当兵的头，把帅衙所有的护卫全部给我调到我房间外头，离我房间50步远，在那里给我打了包围，给我看守住了。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放他入内，如果再进来一位，我要尔等的性命，知道吗？这整个帅衙所有的这人都调来吗？所有人都调来，甭在其他地方防守了，全调过来。好好好。守卫帅衙的将军哪敢违令啊，赶紧的出去吩咐一声，把这帅衙所有的到处站岗的人全给我调来啊，一个不剩，全部在这个地方打包围，保卫新大帅的洞房花烛，别让新大帅的美事被人给搅和了。快快快快快，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这一下子帅衙所有的守卫全给调到西房外面把守了，把程咬金呢也给挡在了守卫之外。走，程将军回自己房间啊，别往这靠，没有我家大帅的命令，谁也不许靠近，违令者我大帅要严惩，您别过来，不然的话休怪我等无礼了啊。程咬金一看，得，这一下子呀，王伯党成笼中之鸟了，纵有翅膀你也难以飞出这个房间呢。哎呀，王勇，哎，你呀，要么今天晚上就认了，要么一会儿你一反抗，估计就得死在乱刀之下呀。哎呀，这怎么办呢？这王仁泽也太饭桶了啊，闹洞房都没搅和了。哎呀，程咬金急的呀，在外面直溜达，溜达来溜达去。他一看呢，往里走的这通道啊，没有兵将把守了。程咬金、新月娥、原来王仁泽他们所住的，咱说了，第一道院就帅厅的正厅这一道院，再往里走一道院，那是二堂，升二堂的时候在里面那一道院，再往里走那一般人就不能进了，那是内宅，那是八马将军新闻里。

和这东方玉梅他们夫妻俩所生活的地方。只不过夫妻两人不和，八马将军后来经常的就住在帅厅，住在帅厅耳房。内宅呢，只有东方玉梅独守空房。那新月娥占据了他哥哥帅厅之后，就吩咐啊，把这帅厅跟着二堂封锁起来，不让信息往里传递，不让嫂子东方玉梅得知前面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呢？也觉得呀，如果我在前面结婚，这事儿啊让我嫂子东方玉梅知道了，哎呀，这自己脸上也觉得有点害臊，不好看，干脆啊封锁，任何人不得进入二堂，派兵在这一把守。那跟东方玉梅关系比较好的，向着东方玉梅的那些将士们也没办法进去了。程咬金刚才一看这里有手足，程咬金也没进去，但现在溜溜达达到这个地方一看，哟，一个手足也没了。怎么呢？都被新月娥调到新房外把守去了，人手不够，所以把这里把守二堂的手足也抽调过去了。程咬金眼珠一转，哟，这二堂我听说东方玉梅在那守灵呢。东方玉梅跟王伯达之间的关系李密可跟我说过呀，那能不能我利用东方玉梅再给他闹一次新房呢？对，反正现在没辙呀，死马当活马医吧。程咬金一看没了手足，迈步就往里走，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怕有人拦呢。哎，迈到里面大院里头了，也没有人阻挡。一看四周黑咕隆咚的，看来手足啊真全部被调走了。程咬金迈大步往前走，走不多远登上二堂。再看二堂，那跟帅厅截然两重天呐。帅厅现在张灯结彩呀，不是红就是绿，挂着大红灯笼，到处写着喜字儿。再往这二堂一看，哎呦，好不凄惨呐，不是白就是黑，孝帐子幔帐子挂的到处都是，正中央啊还有一个斗大的殿字。登上台阶就看到了八马将军新闻里那口大棺材呀，停在这里头阴森可怖，几只白竹恍恍惚惚啊。再看旁边有一道席，席上跪坐着一个披麻戴孝的女子，低着头看不清脸面，后面呢还跟着跪着两个贴身丫鬟，当然也都穿着校服啊。在这棺材前面长明灯前有一个大铜盆，里面呢烧的一些灰烬，旁边有一摞纸钱，还有香烛，那是给吊孝之人准备的。程咬金一看，嘿，老心内，哎呀，死了死了啊，一死歪了，死了不结仇啊，咱们也算有缘，你死了呀，我还在你这里呢，我过来呀给你吊个孝啊。我说新将军呐，一路走好啊，你们程咬金你又不哭，拉什么长枪啊，纯属没事找事凑热闹。他这么一哭，自然把东方玉梅给哭醒了。东方玉梅在这里给新闻里守灵跪了两天了，能不累吗？尤其到了晚上昏昏沉沉呐，再加上这半天之后就没人再过来烧纸吊唁了，夜一深，东方玉梅更加觉得疲劳啊，低着头其实已然昏昏沉沉半睡半醒了。程咬金这么一嗓子啊，把东方玉梅啊给吓醒了，赶紧抬头一看，哟，从外面走进一个大个子来，
老仙呢，老仙呢，你怎么去的那么早哎？还指望着跟你呀、好好切磋切磋武艺哎，没想到你走嘞，我要给你烧两张纸呗。哭着程咬金就来到了灵前呐，那里有跪垫啊。程咬金一看，这我还得给新闻里跪下，没办法，人死为大嘛。程咬金就跪下了，然后拿了一叠纸钱，旁边有灯烛，在这烛火上把这纸钱燃着了，一张一张撕开往这铜盆里烧啊。旁边有火签子，拿火签子扒拉，他在这一烧纸，那东方玉梅就得哭啊，说能哭出来吗？哭不出来也得哭，这叫理。我的父啊，这叫理呀、没办法，都得这样。后边俩丫鬟也跟着哭，跟着向程咬金行礼，怎么呢？得跪谢吊客呀。程咬金一边烧纸一边嘟嘟囔囔啊，说是嘟囔，其实啊比喊的声音也小不哪去。哎，老仙呢，老仙，你走得太早了，你呀就把一伙子小人呐揽在你身边了。你说说你生前八马将军何其威风啊，这一死啊一个吊唁的也没有哦。你呀别怪人家，不是说没有人过来给你烧纸烧香，要怪呀就怪你那个妹妹呀，你怎么把她给留在身边了？你那个妹妹呀真是不把你当哥哥呀，你在这里躺在冷冰冰的棺材里头，尸骨未寒，还没有出殡下葬呢，这头七都没过呢，刚有两天呢。哎呦，你那妹子呀，人家大好，在前面你那帅厅当中张灯结彩呀，人家凤冠霞帔，嘿，要跟人成亲了。你说说你这帅丫多好，红白喜事儿都碰到一起了，在你灵前成亲呐、哎呦，这真是天下奇闻呐。而且呢，她要嫁的那老公啊，人家还不乐意，是你那妹妹新月娥臭不要脸呐，往前硬贴人家，要强逼着王伯党当她丈夫，今天就跟他圆房哎。嘿嘿，你呀、要是在天有灵啊，赶紧的去看看吧，再看晚了呀，新月娥就跟王伯党在你睡的床上，人家成就夫妻了哟。啊，程咬金一提王伯党，东方玉梅在旁边一听大吃一惊啊，拨楞一下子把头就抬起来了，吃惊的看着程咬金。程咬金呢，其实用眼角早就盯着东方玉梅的动态呢。程咬金心说，这位是不是东方玉梅？看着打扮应该是啊，我看看我说这话他有没有反应。果然见东方玉梅一颤，把身子直起来了。哎呦，程咬金心说有门儿。哎呀，你那妹妹呀真是一个淫妇啊，不知道祸害多少小伙子了。这一下子呀，我那兄弟王伯党也难逃他的毒手了。我那兄弟呀誓死不从啊，他说他早已经有了心上人了，看不上你这妹子新月娥呀。可是没办法呀，你这妹子新月娥可说了，如果他不从就把他大卸八块了。可怜呐，我这兄弟呀，要么失身，要么就得被大卸八块了。他往旁边一看，东方玉梅这个时候啊，身子开始向前挪动了。东方玉梅啊，再也忍不住了，你来客是谁？他问程咬金，你是谁？因为东方玉梅不认得呀，
一看程咬金不是红泥关的，红泥关这些将士东方玉梅基本上都见过，没见过这么一位呀、啊、而且这么一位能够轻松的进入二堂，这不是一般之人呐。你是谁呀、啊、那位说了，程咬金在四平山砍那八马将军新闻里的时候，东方玉梅没看到吗？倒也看到了，但是没仔细看呢。你想想当时打乱套了，程咬金砍一斧子就跑了，东方玉梅到哪仔细看去，长什么模样东方玉梅也不知道啊。另外程咬金当时多威风啊，那是十八国的总盟主，身穿宝甲威风凛凛呢、啊、可现在呢这甲胄全脱了，被人关起来了，早把他甲胄扒了，在监牢当中的时候穿着一身水衣出来了，哎，让人呢给程咬金找了一身成衣，反正合体不合体的先扎上了。那东方玉梅上哪认识去？一问你是谁，程咬金这才擦擦眼泪呀、啊、其实也没有，由打地下爬起来，赶紧过来冲东方玉梅一施礼，弟妹啊，弟妹节哀，莫要悲伤啊。这也不知道弟妹从哪论的啊。东方玉梅赶紧的趴下磕头啊，先行个礼，然后呢让俩丫鬟扶着自己咬着银牙站了起来呀、啊。哎呦都跪麻了都。站起来之后又道了声万福，将军啊，恕我眼拙，您是哪位呀？嗨，我你都不认识了吗？我姓程啊，我叫程咬金，乃是瓦岗当年之主，现在的瓦岗大魏国的总先锋啊。啊，东方玉梅一听吃了一惊，什么？你是程咬金？对喽，正是在下。哎呦，东方玉梅啊借着烛光上下一打量程咬金，果然也是一身英雄气概呀、啊、长得这模样可够吓人的，这一下子出现在灵堂之内，好家伙，真够瘆人的。东方玉梅心说话对了，这个程咬金我听说了，昨天就被新月娥给拿住了，没有将他摘肝摘心，而是将他关押起来了，怎么现在给放出来了，又跑到这里祭典新闻里来了。东方玉梅心下狐疑，但也不便多问，多谢程将军。程将军啊，既然烧完纸了，将军自便吧，夜也深了，请将军安歇去吧。我说弟妹呀、啊、东方玉梅心说从哪论的呀，弟妹别让我安歇，安歇不了，我是受人之托来向您求救的。东方玉梅一听，程将军，你受谁之托，为何向我求救啊？嗨，我刚才在这白哭了，我给这新闻里说的，弟妹你没听到吗？你那小姑子就那新月娥太缺德了，抓住了我，抓住了我们五虎上将之一王伯党王勇，你们俩熟悉呀、啊、结果新月娥呀就看上王勇了，死气白咧的非得要跟王勇拜堂成亲呢、啊、你没听刚才前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吗？张灯结彩，哎呦，人家置办洞房，现在把那王勇啊拿进洞房了，如果再不救，嘿，这生米就煮成熟饭了，我那兄弟王勇王伯党就得失身啦。我说弟妹呀，赶快想主意吧。啊，东方玉梅一听先是吃一惊，然后东方玉梅轻声说，既然王将军都已然进了洞房了，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哎，不是他自己乐意进的，是我呀说服他让他进去的。啊，东方玉梅抬起头看着程咬金，这眼中啊就有点怒火。程咬金一看，嘿，这行了，
有这点火光啊，我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说了。东方玉梅说：“你让。”

他跟那新月娥进洞房的啊，我不这么做不行啊，我那兄弟什么脾气，誓死不从啊，一听要跟新月娥拜天地进洞房，哎呦恼了，当时啊就拿脑袋要往石头上撞，说我誓死也不从，因为我心已然属于他人，我有了心上人了，焉能再和其他女子成亲呢？我告诉他呀，我这贤弟呀，这不是真的，现在你要不成亲，新月娥得要你的命啊，你先假意应承着，你放心，到洞房之内你给他拖延时间，我给他承诺呀，三更天之前我一定想好主意把他给救出来呀。可我哪有主意了，倒是王伯党告诉我了，说四哥呀，要想救我出虎口，除非找到一个人呐。我说找到谁，王伯党说了，那就是找到他的心上人东方玉梅啊。东方玉梅一听，噔噔往后倒退两步，当时脸就红了啊，噔噔噔噔，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你休得胡言，哎呀，我哪是胡言呢，我说你们俩先躲后边去，我有两三句话要给你家主母说，听到没有，躲后面去。哎，这俩丫鬟一看怎么赶我们呢，东方玉梅往后一偏脸，你们先退下去。哎，是，两个丫鬟呢走了，灵堂之内就剩下东方玉梅和程咬金，还有一死倒在棺材里呢。程咬金往前凑了一步啊，我弟妹呀、啊、弟妹，我这可指着王勇喊你弟妹的，王勇对你什么心意你不了解吗？我那兄弟呀、啊、自打在东方寨见到你，那魂就飞了呀，对天发誓此生非你而不娶呀。后来呀、啊、出现变故了，前前后后的事儿，别人他都没告诉我，我跟他过命的关系，你问王勇，贾柳楼四十六友最贴心的就是我大老程啊，他把我这四哥当成亲哥哥了，有什么话都不瞒着我呀，别人都不知道。有一天呢，哭着呀到我这喝闷酒，把这事都告诉我了。哎呦，我陪着他一起掉眼泪呀，我说老天爷瞎了眼了，怎能够棒打鸳鸯两分散，让有情人难成眷属啊。我当时劝他，我说兄弟啊，算了，男子汉大丈夫何患无妻呀、啊、这就等于你和东方玉梅你们俩呀没有这个缘分，以后啊四哥我给你另寻芳草，时不知内必有芳草嘛，一定有更好的。可是我兄弟说了，此生非玉梅而不娶也，他宁可自己一辈子打光棍，他也不结婚。所以现在你看都四十了快，还没有成家呢，为什么呢？为的就是你呀，玉梅呀。他告诉我呀，他的心里只有你呀。另外这一次为什么我们哥俩来打红衣关呢？其实啊，王伯党的意思就是打破红泥关，救你东方玉梅出牢笼啊。可万没想到，没有救了你，他却进入牢笼了。弟妹啊，现在也只有你才能救出王伯党。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探灵堂，求助东方玉梅，说现在呀，只有你能救王八党啊！你要不救啊，我这兄弟那身子可都湿了。他可是个童男子啊，你别看今年快40了，但是元阳未泄呀，就等着你呢。哎呦，东方玉梅一听啊，脸上发烧啊，顿时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程咬金什么话都往外说呀，尤其程咬金说这王八党非东方玉梅不娶。东方玉梅呀，打心里头觉得对不起王八党啊，把人家耽误到今天，自己是有责任的。但是让自己今天去救王八党，东方玉梅一低头啊，说程将军，你不用说了，我们两个人已经不可能了。
2: 哎，怎么不可能啊？
1: 原来你们不可能，因为有这新闻里呢，现在新闻里没了，你没老公了，完全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再嫁人呢，这是天经地义呀、啊，我党都一直等着呢。他对我说了，就算等到海枯石烂，他也要等到你就剩一人的时候，他还得来迎娶于你呀、啊。哎，东方玉梅眼泪掉出来了，程将军呐、啊，我说不可能了，造化弄人呐、啊，我和伯党将军是有缘无分呐、啊，你想想，毕竟伯党将军是杀死我丈夫新闻里的凶手啊，我再怎么嫁人，我也不能嫁给他呀。
2: 嘿，我说玉梅，新闻里对你那样虐待，你怎么现在还顾及他呢？
1: 他毕竟名义上也是我的丈夫。我要嫁给杀害我丈夫的凶手，天地难容，以后让我怎么做人呢？
2: 哎呦，弟妹，你绕住喽，谁是杀死你丈夫的凶手啊？
1: 王八党啊！
2: 你错了，杀死你老公的不是王八党，另有他人呐。
1: 啊，东方玉梅一听，什么另有他人？对喽，杀死你老公的乃是新闻里手下副将耿先振。
2: 耿先振，哎，这事儿啊，也就是我知道是这么回事儿。
1: 程咬金一看事态紧急，那也只能对不起耿先振了，先把耿先振卖了不给东方玉梅说吧，就把耿先振要投西魏的事儿给东方玉梅讲述一遍呢。那一箭并没有射死你老公新闻里，是耿先振呢，他假装抢救新闻里的时候往里又捅了那么一寸，扎破心脏，新闻里才因为这个死的。你要是不相信，派仵作开棺验尸，就知道老称我所言非虚了。这是耿先

监朕亲口告诉我的，要拿此作为投名状，投靠我瓦岗西魏大营啊。所以弟妹啊，千万别怨王伯党，说王伯党射那一箭，那没办法，两军交战，各为其主啊。我还砍过新闻里呢，对不对？新闻里也打过我们的将军呢，这都算正常厮杀。但是那致命的一击，那是耿先镇干的，不是王伯党干的，这笔账算不到王伯党头上。王伯党不是你的杀父凶手，你们俩结合天经地义，又无懈可击呀、啊、弟妹呀、啊、赶紧听我的去救王伯党，否则的话，王伯党万一跟那新月娥冲突起来，弄不巧啊，他就得吃爆亏呀、啊、我说弟妹呀、啊、别再犹豫了啊。东方玉梅一听这话，当时就惊呆了，这是真的。哎呀，我老臣敢拿人头担保，你若不信呢，先救出王伯党，然后呢，那耿先镇被那新月娥抓住了，你把耿先镇提出来，你审问审问他，看我程咬金所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一问便知。没那个时间了，弟妹呀、啊，再不走，王伯党身子不保，性命难存呐。可是我如果与那新月娥发生冲突，那新月娥毕竟现在代理大帅呀，手握兵权，咱们也是走不脱呀。那新月娥我素知啊，此人心狠手毒啊，如果一击而不中，到那个时候他反扑过来，你我加上伯党将军都难逃生死啊。哎呀弟妹，这个你放心，你是八马将军新闻里的夫人，红泥关应该夫人说了算的，大帅没了还有夫人呢，那些兵卒怎么会听新月娥的？我在此守灵，哪有兵符印信了？没有兵符帅印，谁人听我的呀？都在新月娥那里，咱们手中无兵啊，有兵你来看。程咬金一伸手，摇打怀里头，把自己偷偷揣进来的帅印兵符掏了出来。弟妹，你看这是什么？我现在把帅印兵符交给你。这一下子，只有你东方玉梅才能调动红泥关兵马呀。名正言顺呢，你别看我有帅印兵符，我说了不算呢。人家一看我是敌对势力的，谁听我的？但是你是八马将军新闻里的遗孀啊，你只要手中有帅印兵符，大家都得听你的呀，你就能调动红泥关的兵马，那新月娥不足挂齿啊，赶紧行动吧。弟妹啊，你放心，你后半辈子的幸福包在你四哥我身上了，只要救出王伯党，王伯党可说了，他可立刻与你成亲呢、啊，我到时就作为主婚人，负责给你们二人成亲，从此啊，不再让你受苦了，让你们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哎呀，你的前景多么的光明啊！程咬金太会说了，三言两语这么一说，戳动了东方玉梅的内心呢。你看这个人会说话不会说话，会说服人不会说服人，都在这一点上。你看各行各业都有搞推销的业务员，无论是卖保险呐、卖基金呐、卖这个卖那个，那为什么有的业务员人家就能挣得钵满盆满，客户对他还非常信赖，有的业务员苦哈哈的跑那么一天，一个客户不搭理，给人家一推销产品，刚说两句，不需要，撵走了。一打电话，我们是光，说两句给你挂了。那为什么有的业务员人家就爱听，谈一下午，把人能聊哭了，最后签了单了？这为什么呢？这就是语言的魅力，这就是人家那成功的销售人员、业务人员，人家会沟通啊。人家懂得客户的真正需求啊，你要直眉瞪眼的过去，你签着单吧，这单对你有好处，签了我这保险，回头你一死啊，你儿子就能得到多少钱。人家一听，呸，我为什么死？我不死，

我活着多好啊，滚，揍我，给撵跑了。人家成功的业务员过来给你分析呀，你看看你们家庭的收入是多少，你们家庭能够承担多大的风险，万一这个风险真的来临了，你的儿女一下子就没靠山了。什么是保险呢？保险就是给自己花点小钱买一份安心呐，买你的儿女的安心，有你没你，你儿女都能过得好。哎，这么一讲呢，触动了这对父母内心的需求啊。对呀，我得保护我的儿女呀，甭管我出什么意外，我的儿女也不能出意外。多少钱？我买。哎，把这单给签了。程咬金是没干推销工作呀，这要当了推销员，当了业务员，那就是世界最伟大的推销员呀。他就能够把握你的内心，几句话把你内心深处最大的欲望给你抓住。东方玉梅一直喜欢王八党啊，但是呢，这个女性又是一个不敢反抗世俗的这么一个女性，觉得既然答应嫁给八马将军辛文礼了，我就得守这个承诺，以保我的娘家平安无事啊。那么辛文礼打我揍我虐待我，这就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呐、谁让我命这么苦呢？哎，等辛文礼一死，玉梅觉得自己解放了，自己呀、要挣脱这个牢笼了，但是未来自己该何去何从呢？没有方向啊。这两天东方玉梅一直迷迷糊糊，为自己的未来而担心，让自己给辛文礼守节，终身不嫁，肯定自己办不到。我凭什么呀？辛文礼就是个人间魔鬼呀，折磨我这么多年，他终于死了，又不是我害的，那我为什么还要把我后半辈子也压给他身上啊？啊！但如果不给辛文礼守节，我又上哪去呀？我找我的两位娘家大哥去，我投奔他们，他们当然会收留于我了。但是未来怎么样啊？我是再走一步找一个好人家嫁了，嗨，这好人家我哪里看得上啊？东方玉梅那也是一个眼高之人呐，她的心里头也一直装着一个男人，那就是王伯党啊，对王伯党念念不忘啊，这恩情未断。那么我找伯党将军去，伯党将军能要我吗？我现在跟原来不一样了，我乃是残花败柳的女人了。伯党将军人家是瓦岗五虎上将之一呀，能要我这被人穿过的鞋吗？我也没有脸去找人家呀。所以这两天呢，东方玉梅是特别的苦楚，为自己未来惶恐不已。程咬金这一番话让东方玉梅对未来产生了希望啊，再次见到了光明。他银牙咬着嘴唇在这里思多不已。程咬金着急了，玉梅啊，你是个好姑娘啊，你一辈子没有为自己着想过，到这个肯节上了，你该为自己着想一次了，这一次决定你后半辈子的幸福啊。玉梅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跟我那伯党兄弟成就美满的姻缘？想不想结为夫妻？到这个肯节，请你直面这个问题，回答我这一句话，如果想，你就义无反顾地跟着你四哥我走，你跟伯党两个人的婚事我一手包办，绝不食言，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呀、玉梅弟妹，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我就问你，想不想和伯党结为夫妻？你说，你说，你说呀。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逼单。业务员找你来谈业务啊，啪啪啪啪啪啪，把你的心说活了，适时的啪把合同往人面前一放，先生，这道理您都明白了，

请签单吧，你得敢于拿出合同让人签单，签了字儿，这才算完呢。你光得不得得不得，说了半天不敢逼单那、哪行啊，必须递给对方一个时机，让对方下决断呢。程咬金这么一逼，我你又说想也不想，就一个字儿，就说想也不想，我想。东方玉梅终于在人生做最重大抉择的时候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东方玉梅也想了，程咬金说的对呀，这是个坑节节骨眼儿啊，如果这个时候我还犹犹豫豫，恐怕后半生我也得不到幸福。他这么一说想，哎，这就对了，弟妹拿着。程咬金把这帅印病符往东方玉梅手中这么一塞，你现在就是红泥关兵马大元帅了，你呀抛开一切顾虑，赶快去救王伯党。来人呐，东方玉梅这么一喊，唰，他的几个丫鬟出来了，奶奶奶奶夫人叫什么都有，取我的兵器，你们也把兵器带上，跟我前去找你家姑奶奶评理去。哎，东方玉梅这几个丫鬟那不简单呢，东方玉梅平常没什么事儿，被关在内宅，那只能啊调教他们武艺呀、本来这几个丫鬟都不会武功，后来被东方玉梅这么一调教的，一个个的都是半仙之体，上马能打仗，下马能杀敌。四平山一战的时候，东方玉梅还带着这些人到四平山历练一番，那更加的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和他们的胆识啊。那他们当然听东方玉梅的了，给东方玉梅取来了应手的家伙，一对日月弯刀。然后这小丫头每人掌中都是一对日月弯刀啊，那东方玉梅亲传的呀。玉梅一看都准备好了，把手一摆，随我来。程将军你头前带路。哎，好嘞。程咬金一看呢，我又搬来一路救兵啊，伯党啊，你现在啊给我挺住啊，千万不要失了身子哟。你四哥我呀说到就到哦，迈步向前走。走了没两步就听见梆梆梆，晃晃晃，一慢两快三经正点呢。程咬金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坏了，怎么那三经天了？跟王伯党约定好了，三经天前让王伯党在那沉着气，在那里跟着新月娥周旋，自己想主意，一定救他出去。三更天之后自己不到啊，那王伯党弄不巧就开始发动袭击了呀。哎呦，快快弟妹快，伯党有危险。带着东方玉梅急急的赶奔帅厅啊。那么现在屋中的王伯党新月娥在干嘛呢？刚才被那王仁泽一闹腾，这屋里头乱七八糟，新月娥让丫鬟打杂的赶紧的把房间收收拾，主要把落在地上的那碎盘子烂碗，那残羹剩饭，这玩意儿啊，给打扫了，赶紧用黄土垫一垫，铺上毡子，把这个酒器呀、用蜡烛熏一熏，桌子扶好了，把上面东西归正了，其他的打折东西明天再换。怎么了？心着急呀，眼瞅着要到三更天了，我要跟伯党将军要圆房了啊，赶紧的收拾利索就行了。哎，是，这些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那也不是一下两下收拾好的。把这些东西收拾好了，新月娥呀走向王伯党，伯党将军呐，你看咱的洞房又恢复如初了，现在天色不早了，伯党将军，你我上床去吧。过来就拉王伯党。王伯党说还没到三更呢，刚才我写字姓正浓，被那个王仁泽呀给我搅和了，我呀再写几个字，哟，怎么还写呀？三更天嘛，
到三更天我就不写了。新月娥说，行，我等。料想也没有一两刻钟，我就在这等你。新月娥在旁边一叉腰，王伯党继续趴那里写他的道德经。一边写，王伯党一边合计呀，合计什么呀？哎呀，看来我四哥呀是没辙了，刚才把这王仁泽给灌醉了，都给鼓捣进来了，王仁泽都不行了，他还上哪搬请救兵去呀？啊，看来三更天他是过不来救我了，那只能靠我自己了。到那个时候，如果新月娥跟我动粗，我也只能奋起反抗啊，就跟新月娥拼个你死我活。但是王伯党看见了这个新月娥斗王仁泽的时候，由打怀中掏出一对匕首，王仁泽被人拿下，这新月娥可把那对匕首又重新的揣入怀中了。看来新月娥对我不放心呐，有所防范呐。如果一会儿动起手来，这王伯党啊，拿眼睛还瞄那满堂红，心说我只能够拿满堂红揍着新月娥了。新月娥这一对匕首，那我得小心的提防啊，我怎么提防啊，我怎么先动手啊？他如果这么扑，我应该怎么抓那满堂红？他如果那么打，我应该怎么去打落他的那一对匕首？王伯党一边写字，脑海当中一边在那里模拟一会儿动手的情形。这时就听外面当当当，晃晃晃，一慢二快，三更天到了。哟，新月娥一听啊，当时啊心花就开了呀，过来啪一下子把王伯党写字的手腕子给攥住了，这只手轻轻的一提，把王伯党捏的那管笔给拔出来了，往旁边吧嗒一扔，伯党将军，你听外面梆锣一响，现在可已经三更天了。所谓子时者，骄子也。这是新旧两天的交替交合时节呀，正是你我配就夫妻之时啊，良宵勿复啊。伯党将军，有什么字儿，明天贱妾再陪你写，咱们上床去吧。新月娥呀，这一晚上就惦记这一出呢，一拽王伯党，哎，王伯党往上一起，一较劲，嘎巴一声，这胳膊就粗了一圈啊。新月娥也已然用手感知到了，新月娥一看，伯党将军，你要干什么？伯党说，我要。他刚要说我要打你，这句话如果一说出来，王伯党就会拿脚往上这么一踢，这书案往上一翻，借此机会，王伯党就想往旁边一闪身，一伸手把那满堂红抄在手里，就给这新月娥一下子。王伯党刚说到我要，啪，顿时啊，这房门又被人踹开了。谁踹的呀？程咬金。程咬金带着东方玉梅来到洞房门口，东方玉梅一看这门上挂着喜字呢，当时一愣，程咬金看到这个时候愣什么呀，进去吧。程咬金一抬腿，咣，把这门这么一踹，往里一推，东方玉梅这才引出了姑嫂。

程咬金二踹洞房门呢、啊、没程咬金这么干的，人家新月娥王八党结这么一次婚，两次都被程咬金搅和了。那位说新月娥不是派一些当兵的把他的洞房团团围住了吗？新月娥怎么还能进入啊？新月娥是谁呀、啊、那是八马将军新闻里的遗孀啊，那是红泥关的夫人呢、啊、而且在这些士族面前威信颇高啊。当着东方玉梅带着程咬金来到这群护卫面前，开始护卫啊确实不让进，谁呀、啊、站住别往前走了。仔细一看是东方玉梅，哎呦 夫人。东方玉梅一摆手，你们退在一旁，放我进去。这新将军他有命，新将军有命，我去见他不行吗？他是我小姑子，新大帅尸骨未寒，他在这里居然成亲办喜事儿，这样对吗？这是我的家务事，而等外人休得干涉。这些当兵的其实啊早对新月娥不满了，你算什么玩意儿啊？有些当兵的跟新月娥呀也有关系，但有关系是有关系，并不等于他们喜欢新月娥，那只不过是个纯粹的性关系。那你勾引我了，我是个大头兵，平常碰不到一个女的，反正是我顺杆爬呗。有些呢确实跟着新月娥待了一晚上啊，对新月娥还真就着迷了，但是后来发现呀呀呀，这新月娥闹了半天背着我还有其他男人呢，人尽可夫啊，啊我等于被人家玩了，我是人家的玩物啊。这些人心中醋海翻波澜，对新月娥也十分不满。有些人本来不知道，但今天一看呀，新月娥怎么跟王伯党成亲了，那我呢？这人呢心中也不平，那有些政治之人更是对新月娥的行为非常的不耻。那新月娥现在毕竟手里有兵符有印信呢，那他们不知道兵符印信已经被程咬金夺跑了，他们还以为在新月娥那里呢，那就得听新月娥发号施令啊。可现在一看东方玉梅来了，哎呦，这些人心里头啊当时就产生一种幸灾乐祸要看热闹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太好了，这可是个嫂子呀，里面那是小姑子，人家嫂子说的对呀，你大哥尸骨未寒，你在这里结婚啊，当新媳妇儿，你对吗？这是人家务事啊，我们虽然当兵的也不能管人家务事。再者说了，这是新大帅的夫人，我们敢挡吗？我们不能挡，不但不能挡，我们还得让进去，我们呢还得在旁边看哈哈笑。哎哎，夫人夫人，这哪里话，夫人请进，夫人请进。这些人哗啦往旁边一闪，闪出一条道，东方玉梅带着程咬金迈步往里就走。哎，这位，这些人一看见程咬金想过来拦，毕竟这是敌方阵营的。玉梅把手一摆，这是我娘家大哥，不许阻拦。哎，对喽，我是娘家人。嘿，这些当兵的当将的一看，这程咬金一会儿是婆家的，一会儿是娘家的，他到底是哪家的呀？那既然东方夫人发话了，谁敢阻拦呢？大家只能放行啊。东方玉梅带着程咬金就这么着来到帅厅啊，一转来到耳房，现在也就是洞房。东方玉梅见到门上贴着喜字一愣，他不知道我应该是敲门呢、啊、还是推门呢、啊、程咬金一看，甭敲甭推，我帮着你喽，过来一抬脚，咣，把那门呢、啊、给踹开了。这一次踹的这个劲呢，那更大了，慌的一下子，这一扇门就给踹倒了。程咬金直溜往旁边一躲，然后一推东方玉梅进去吧，咚咚咚咚咚，把东方玉梅呀、啊、给推进屋里去了。哎哎呀，这东方玉梅没想到程咬金怎么这样啊。

0: 后面几个丫鬟赶紧的相随呀，紧跟着也进来了，往里这么一闯，坏了新月娥的好事了。新月娥这边正抓着王伯党，王伯党正琢磨着挑起这条案要打新月娥呢，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咣当一声，门被人踹开了啊！两人同时吃一惊，王伯党一甩手腕子，砰！哎呦，把新月娥挣脱开来。王伯党往旁边一转，一伸手，砰，就把那满堂红啊攥在手中，但是背在身后了，就是没有把这满堂红拿着，而是在身后悄悄地攥着。这时二人才甩目往门口这么一看，啊啊，俩人呢不约而同都啊了一下子，都发现闯进门来的正是东方玉梅。王伯党多少日子没见东方玉梅了，上一次还是被那新闻里把自己抓住后，东方玉梅把自己给放走的呀，打那之后到现在就没见到过呀。这一次打红泥关，王伯党多么希望见到东方玉梅，自己心中的爱人，但是又多么不希望见到东方玉梅，因为他知道东方玉梅那是八马将军辛文礼的夫人，如若见到他，那肯定是两军交战呢。可万万没想到，在红泥关再次见到东方玉梅的时候，居然是这个场景。他不知道东方玉梅怎么进来了，新月娥当然也是一惊啊，这你是你。东方玉梅啊被程咬金推进来，东方玉梅虽然刚才也一肚子火想来搭救王伯党，但是走到门前一犹豫，他还没有琢磨好怎么面对新月娥呢，冷不丁的被程咬金这么一推，两个人面对面了，那就走到侠道上了，这时就甭管那一套了，姑嫂见面没什么可害羞的了，现在就得当面锣对面鼓了。所以东方玉梅定定心神，用手一指新月娥，新月娥，你兄长在这二堂停灵，尸骨未寒，棺椁还未下葬，你就在这里办喜事结婚合适吗？这其实新月娥呀内心是有愧疚的，那毕竟自己哥哥死了，你无论按官家的按民间的就算按外国的，你也不该现在就结婚呢，这红白喜事这不能冲了呀，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但是为了得到王伯党，新月娥呀只能先把这生米做成熟饭，所以他也怕被这东方玉梅知晓，故此才派人把守二堂，不让东方玉梅出来，也不让人进去。可现在没想到东方玉梅杀过来了呀，他怎么来了？哦，新月娥马上明白了，刚才我让人呐把我的新房包围了，估计呀守二堂之人他也过来了，所以把这二堂给放开了。哎呀，真是一群废物啊！但是事到如今了，你解释什么呀？解释也白解释，你只能硬着来呀。本来新月娥跟东方玉梅这俩人就不对付，姑嫂二人平常就不搭腔，一看哟，嫂子怎么着，你妹妹我要成亲你还不乐意了？俗话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找到了如意郎君了，我想跟他成双配对，天经地义。呸，新月娥你个小蹄子，你真是不要脸呐！既然是想汉子，你偷偷的去偷也就是了，你兄长刚刚亡故，你没有伦理，居然在这个时候给你自己办喜事儿，你说你有多么不要脸吧？哎呦，新月娥一看东方玉梅是一点脸也不给呀，把自己偷汉子的糗事儿全给说出来了， 你胡说八道。哼，东方玉没说新月娥，我胡说八道，那你把外面这些守卫的兵卒换过来，我当面问问他们，有多少人被你深更半夜偷偷的拉到你的房间，你们是干嘛去了呀？呀呀呀呀！新月娥一看东方玉梅当着王伯党说这话，新月娥那脸能挂得住吗？东方玉梅，今天你姑奶奶我就要结的婚，我哥哥死了，死者都死了，他管不着我，我哥哥都管不着我，怎么着？你这个当嫂子的还要管你小姑子吗？对，东方玉梅说，今天你就不能结，你哥哥下完葬之后，你爱结不结我管不着，你爱跟谁结我也管不着，你爱结几回我更管不着，但是在你哥哥新丧期，我不允许这帅府有喜事儿。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嘿嘿，我说嫂子，我再叫你声嫂子，现在你关心起我哥哥来了，我哥哥活着的时候你怎么不关心他呢？嗯，你比我好，我听我哥哥酒后啊在那里也嘟囔过你，好像你呀也勾搭了小白脸儿。哼，我不知道你勾搭是谁，但我哥哥说的言辞凿凿，看来呀你跟我比那是五十步笑百步，你也好不哪去你。东方玉梅一听，你血口喷人，我说的是真的。哼，既然我哥哥知道，我想这红泥关准有人知道，回头我就能找到证人。不用找，不用找，证人在此。程咬金直溜油打外面钻进来了。我就是证人。喂，呀呀呀！新月娥一看程咬金怎么又进来了，啊，四哥。你怎么进来了？我听你们姑嫂两个人吵架，我过来呀等于劝劝架啊。四哥，你来的太好了，这么说你知道东方玉梅背着我哥哥干的那不干不净之事，知道他在外面那个小白脸子是谁。不是，金月娥，这话不能这么说，你嫂子跟你哥哥在一起之后从来没做过什么出轨之事，但是要说你嫂子人家原来喜欢过别人没有，那我可以作证，确实喜欢过人呐。哎呦，东方玉梅在旁边一听啊，这脸当时红了。程大哥，程将军，你不要胡说，都到这个时候了，为何不打开天窗说亮话呀？对不对？还藏着掖着干嘛呀？对，新月娥说，四哥，你给我说，我倒要看看他那小白脸子到底是谁。那月娥，我要说了你可得啊坚持住啊。啊，关我什么事儿？那关你的事儿大了。东方玉梅喜欢的人非别人呐，正是今天晚上你要让人家跟你同床的你身后的王伯党啊。新月娥一听，扭脸看看王伯党，这是真的？当然了，人家俩天生一对，地设一双，是你哥哥从中作梗，棒打鸳鸯两分散，让人家有情人难成眷属啊。你呀非得要跟我这兄弟成亲，你这属于啊强扭的瓜他不甜。月娥呀，听我相劝，现在你哥哥也死了，你嫂子呀也成了寡妇了，人家呀这么年轻，该往前走一步了，听我良言相劝啊，你呀把这洞房倒出来，正好啊，这布置多好啊，你倒出洞房来，让你嫂子跟王伯党在一起啊，今天晚上就完婚，这一举多得，你说多好啊。呸呸呸，哎呀，怎么呢？程咬金一说这话呀，新月娥、东方玉梅、王伯党三个人呢全都配了程咬金一下子。程咬金可呵，我里外不是人了，我可说的都是实在话呀，反正月娥你不同意，你不同意，你这嫂子也不同意你成亲呐， 你们姑嫂啊，那就打吧。程咬金说完呢，一转身转到王伯党这边来了。我说兄弟，这俩女人我可都给你叫来了，你看看你相中谁了。要一四哥，我说呀，还得说是东方玉梅呀，人家玉梅姑娘真不错呀。这新月娥呀倒也不错，只不过千人骑万人嫁呀，这玩意儿以后你能不能驾驭得了呢？哎呀，新月娥一听程咬金呐，你把我气死了。新月娥说着火往上撞，一伸手蹭由打胸前把那两把匕首又拽出来了。你也不知道这两把匕首它安在什么地方了，反正是一掏就出来了。我要你的命。新月娥现在啊有点明白了，东方玉梅为什么过来了，八成是这程咬金捣的鬼呀。啊，要这么想啊，王仁泽弄不巧也是他给我捣来的。这程咬金呢，他就没有心让我跟王伯党成亲呢，我中了他的计了。程咬金拿命来挨，过来流星赶月，刷刷这双匕首奔程咬金就来了。哎呦我的天哪，程咬金往旁边一躲，赶紧一推王伯党，兄弟赶紧替哥哥我挡着。哎，把王伯党推过来了。耶，新月娥这一对匕首往下扎一看，换了人了，换成王伯党了。这匕首啊就下不去了。伯党将军，我问你一句话，你是要跟我成亲还是要跟东方玉梅成亲？喂，这王伯党当时脸也红了。程咬金在王伯党身背后一捅王伯党腰眼，兄弟到这个时候了，有什么话不能说的，赶紧表白呀。啊，人家玉梅姑娘是为了救你而来的，我已经答应人家了，只要把你救出去，回头你们俩的婚事包在俺老程身上。啊，四哥，你什么你呀？赶紧回答人家新月娥的问题，你是不是喜欢东方玉梅？男子汉大丈夫连这一点都不敢承认吗？东方玉梅这边呢，手里拿着日月弯刀就盯着王伯党，他也想从王伯党嘴里听到一句实话。王伯党一看被程咬金逼的，不错，我是喜欢东方玉梅。哎，这就对喽。
1: 哎呀，那你为何要跟我成亲？
0: 王伯当冷笑数声，谁要跟你成亲呢？我只不过要拖延时间罢了。新月娥，我劝你识趣的赶紧放下兵器献官投降。
1: 哎呀，气死我了，你这个负心郎。哎，
0: 他把这匕首以上试下奔王伯党就扎来了。东方玉梅一听王伯党说这话，心里刷一下子心花开了呀，就觉得眼前有希望了。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那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了，就得一条道走到黑了。东方玉梅，我看你敢伤他。蹭，往前这么一纵身子，唰，日月弯刀往下就劈呀。哎呦，新月娥听到身后冷风不善，知道东方玉梅日月弯刀到了，那只能舍弃王伯党翻身再来对付东方玉梅。叮当叮当叮当，两人呢，一人是一对匕首短兵器，一人呢是一对明月弯刀。这明月弯刀也不算太长，就在洞房当中是打斗在一起，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洞房多窄小啊，打了半天不得施展。东方玉梅一纵身子纵到了洞房之外，新月娥赶紧的手握匕首往拿走，我先杀了你这个贱人再说。新月娥心里头还有一丝希望，我只要把东方玉梅杀了，王伯党还得是我的。他在后面就追，程咬金用脚一踹王伯党的屁股，在这愣着干嘛？赶紧的帮玉梅去。王伯党拎着满堂红在后面也追上来了。程咬金一看这几个丫鬟还在旁边站着，手脚无措呢。程咬金说：“你们愣着干嘛呀？帮你们家奶奶夫人去呀！快打你家的姑奶奶去！”这丫鬟一听，对呀，
1: 我家夫人呢是我们的主人呢，姑奶奶现在就是敌人了，打他去。
0: 这程咬金呢

啊，翻嘴挑舌头，挑拨离间是强项啊，把这些人全挑反了，噜噜噜全出去了，叮当叮当叮当，东方玉梅跟着新月娥就在院里打开了，那些护卫哇远远的围着那么一圈，呦，一看好家伙，姑嫂二人打起来，这怎么回事啊？帮着谁呀？谁都不敢说话呀。新月娥跟东方玉梅大战了30多个回合，这新月娥呀果然了得，你看行走江湖那么多年，那不是白给的呀，实战经验要超过东方玉梅呀，所以打了30多个回合，两个人未分胜负。程咬金一看，往前一推王伯党，愣着干嘛？赶紧帮你媳妇去。王伯党心说，谁是我媳妇？东方玉梅也去吧。一踹王伯党的屁股，王伯党一抡掌中满堂红，也加入战团呐，跟东方玉梅并肩作战。这是第二次了，又找回了当年那种感觉了。东方玉梅当时就觉得浑身热血沸腾，哎，大叫一声，掌中日月弯刀舞动如飞，抖擞了精神了。新月娥斗东方玉梅那就有点吃力，再加上一个王伯党，那新月娥更是难以敌对呀。新月娥一着急喊了一声啊，你们还在旁边愣着干嘛？还不赶紧的把这王伯党东方玉梅给我拿下，他们全是反叛，本帅命令你们动手。他一喊这话，这些手足一听，哎呦，他是大帅，不能不听啊，那怎么办？咬着牙还得上啊，你得听命令啊。这些人呢就有点蠢蠢欲动了。程咬金一听，哎，谁说的，现在真正的大帅那是东方夫人呐，不信你问问东方夫人是不是帅印在他那里呢。我说伯党，哎，敌挡住，我说弟妹，我喊的可是东方玉梅呀，玉梅快快出来给他们看一看。东方玉梅一听这话太对了，我得给他们亮一亮，伯党将军给我抵挡住，蹭他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刀交单手一伸手，由打怀中摸出了印信兵符一亮。程咬金还喊呢，瞪大你们的眼睛看看是不是兵符帅印。众人这么一看，哎呦，可不是啊，兵符帅印怎么在夫人手里？当然了，你们家大帅死了，当然得夫人当家了。各位听我的号令，拿下新月娥。

东方玉梅亮出了帅印兵符，这玩意儿真好使啊，又是在东方玉梅手中掌握的，名正言顺呢。这手下将士对东方玉梅都很服气，对这位东方夫人也非常敬畏，那比对新月娥要强得多呀。新月娥才来几天呢，个人生活作风又非常混乱，虽然很多的这将领跟着新月娥不清不楚，但都把新月娥呀作为玩物，哪有什么情义可言呢？也就是昨天他突然间夺得兵符，再加上他又是人新闻里的堂妹妹，那在这么一个混乱时期，大家也只能服他，不然的话怎么办呢？每个人又没有太大的势力，那现在东方玉梅夺得帅印，这些人呢见风使舵呀，东方玉梅名正言顺呐，众人纷纷单膝跪倒，为夫人命侍从，我们都听夫人的。好，程咬金先说好了，这就是明白事理呀，那还不赶紧的把这淫妇新月娥给我拿下。哎呀，大家一看，我们听夫人的，我们干嘛听你的呀，你是我们的敌人呢。东方玉梅一点头，那意思同意程咬金的意见。众人一听，那赶紧的吧，站起身来，端刀端刀端枪端枪，是逼近新月娥呀。新月娥万万没想到东方玉梅居然手中握有兵符帅印，当时心下一惊啊。本来跟着王伯当打，他那一对短兵刃不敢碰王伯当手中的满堂红啊。满堂红那玩意儿生铁铸就，外面用金水溜了多少遍，证明瓦亮，几个大蜡签子，下面一个大铁疙瘩，就这一根得重达百斤呢，抡起来一两挂一斤，噜噜噜噜噜噜，那新月娥焉敢用掌中小匕首去碰人家的满堂红啊。本来打的就吃力，再加上突然间事情生变，这些士卒们拿着刀枪缩紧包围圈，哎呦，新月娥心中一紧张，一溜号，王伯当这一满堂红正好扫过来呀，新月娥躲闪不及，啪一下子，这一满堂红啊，给新月娥的细柳小蛮腰挂上了，那一铁疙瘩呀，挂上帮一下，哎呦，差点把新月娥的脊椎骨给打折了啊！扑通一下子，新月娥就趴倒在地了，当啷啷啷啷啷。一对匕首撒了手了，王伯当往前一根步，啪一脚踩在新月娥身上，把手中满堂红往天上一举，哎，就想下棋毒手。住手！东方玉梅喝喊一声，王伯当这满堂红就没砸下来，看了看东方玉梅，东方玉梅冲着王伯当一点头，伯当将军呐，虽然新月娥作恶多端，但是死在你手上，好说不好听啊，他毕竟没有加害你的心呐。王伯当一合计也对，这新月娥呀，甭管他的私德多么的恶劣，对自己呀还算是一片痴情，能看出来是真喜欢自己。要是说自己一下子把他给拍死了，有辱自己的英名啊。砰，王不挡把脚丫子往上一起，满堂红就收回来了。程咬金一看，程咬金心说话呀，你们俩呀还心慈面软呢，对这种女人哪能放过呀，迟早是个祸害呀。但是一瞅，不管怎么说，东方玉梅那跟新月娥是姑嫂关系呀，说让东方玉梅现在杀新月娥，她也动不了手。王伯当呢又是个英雄，怕杀新月娥呢脏了他的手，我现在过去宰估计也够呛，干脆啊把新月娥先抓起来，等大帅军师到了再问他一个斩罪吧，到那

0: 事再说吧。赶紧绑，赶紧绑。旁边当兵的上来，马肩头拢二臂，把这新月娥给捆上了。新月娥这个时候明白过味儿来了，抬起头来，恶狠狠地看着程咬金，姓程的，这是不是都是你搞的鬼？
1: 什么叫搞鬼呀？我这叫瞎霍霍
0: 啊！瞎霍霍。对了，你不是看上王八党了吗？那我们为了保命，那只能顺坡下驴，不是，对不对？但是还有人看上我八党兄弟了呢，人家看上在前呐，这王八党也看不上你，你们俩呀结婚不合适，强扭的瓜不甜。这有人在先，你呀后来的，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哦，他比你先到。这玩意儿啊讲不清楚，赶紧抬了下去。程咬金呐不让这新月娥言语了，让人把新月娥推推搡搡关监牢里去了，跟王仁泽关成邻居了。王仁泽呀醉眼朦胧的这么一看，哎呀这不是新月娥吗？你不是在洞房里头跟王八党啊颠龙倒凤吗？怎么你也关进来了？怎么回事啊？闭上你的臭嘴。我闭。哎呀，这下子我就能睡着觉喽。王仁泽呀睡着了，新月娥呀腰也疼，命人赶紧给我找副膏药来。东方玉梅这边吩咐不要难为新月娥，要什么给什么。有人给他找副膏药贴上了。哎呀，新月娥气得一晚上没睡着觉啊，心说话，程咬金呐、程咬金，东方玉梅，你们等着，迟早有一天呐，我要是出牢房跟你们没完。你看他恨东方玉梅，恨程咬金，到现在也不恨王伯党，他觉得呢跟王伯党还有希望。那这边呢，东方玉梅吩咐一声打扫战场，把这洞房啊赶紧的撤了，什么张灯结彩，赶紧的恢复原状，原来是什么样的还是什么样，尤其喜字儿全部给我扒了，我看着别扭。那么紧接着东方玉梅就得考虑红泥关的问题了。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整座红泥关将士大眼瞪小眼都看着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那东方玉梅得为下一步着想啊，让各位副将们都看好了自己手下队伍，约束好了，我现在要给西魏的代表进行谈判。西魏代表啊，王伯党程咬金呢，这是西魏的代表，我跟他们谈判完毕了，一会儿再召集大家开会，大家呢在这里安心等待命令。东方玉梅呢又专门的嘱咐了几位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将领，让他们约束着不要发生哗变，然后赶紧把程咬金、王伯党请入帅厅，门一关，开个三人会议吧。事情到这个地步了，东方玉梅啊也不再说什么了，就直接的开门见山了，说程将军、王将军，新闻里已然身死，我不愿意看着红泥关百姓士卒为了再保这个昏君杨广而惨遭涂炭，当然了，我也不希望大魏国因此损兵折将。那对我来说，这座红泥关无所谓，我可以献官。嘿，弟妹真是女中豪杰呀，做得太对了。程将军，请您注意用词。东方玉梅脸红了，哪来的弟妹呀？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程咬金说着，瞥了一下王伯党，王伯党这脸腾的一下子也红了。由于事态紧急，王伯党也没找到一个时间好好的问一问程咬金到底怎么回事。虽然不知道程咬金在里头到底在这里和什么稀泥了，但是王伯党从程咬金的说话，从这东方玉梅的表情上来判断，知道这事啊肯定又跟自己有关系，弄不巧啊又把自己 当条件给东方玉梅了。这王伯党心里头就有点不痛快。虽然王伯党喜欢东方玉梅，但是王伯党这人呢，自尊心特别强啊。他觉得怎么回事啊？难道说打着红泥关就非得牺牲我吗？而且牺牲的是我的尊严呢？啊，让我用美男计，用脂粉计，把这红泥关给弄到手啊！这传出去，我王伯党成什么东西了？王伯党这人呢，还是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呀、啊。但是事到如今，王伯党也不便开口，程咬金说话了：“玉梅，我叫这行啊，咱是一家人，你准备何时开棺献城啊？让我看呢，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干脆天一亮，赶紧的开棺落锁，咱就成一家人了。”程将军呐，献棺可以献棺，但是呢，我要把丑话说在前头，我献这棺是有几个条件的。哦，有条件的，你讲，我要完全可以做主。哎，我在岗山什么地位呀？当年岗山之主，现在虽然不是了，但是在那西魏王面前，在丞相，在那大帅军师面前，都是说一不二的。我呢，就是瓦岗山的，第五把手。王伯党差点没乐了，五把手了都，你还在这里，这吹什么呀？王伯党啊，也不插言。东方玉梅微微笑啊，好啊，程将军呐、啊，那我现在可提了，有什么异议你尽管说。没什么异议，没什么异议，你说吧。这条件一嘛，新闻里已然战死了，死者不结怨，希望我献棺之后，大魏国不念旧恶，能够按照随大将军之礼将其厚葬。啊，这个呀，应该的，应该的。老先嘛，我们老朋友了啊，打交道这么多年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死了够可惜的。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亲自给他选一口好棺材，然后呢，我们家军师啊，会堪舆之术，给他看一块好坟地，风水宝地呀、啊，往那一下葬，嘿，保管他呀，马上转世投胎呀，投到一个好人家，一生荣华富贵，享受不尽。没问题，多谢程将军。这第二个条件嘛，红泥关兵将去留，任他们自便，请西魏不要勉强。虽然我可以献官，但是我不能保障红泥关诸位将士他们心中愿不愿意。如果不愿意，让他们卸甲归田，自奔出路也就是了，不要强其所难。如果强其所难了，反倒是让妾身也为难了。哎，这个放心，我们瓦岗一向政策如此，只要俘虏的或者投诚的，哎，愿意留下，我们双手欢迎；不愿意留下，把兵器一放，盔甲一交，我们发给盘缠路费，送还回家，没问题，跟我们瓦岗一向政策相合。还有吗？这第三点嘛，那就是给新闻里下葬之后，我东方玉梅便与之再无瓜葛，到那时还望程将军能够指引明路啊。东方玉梅当着王伯党的面不便把这话说明白，但是说到这里，程咬金能不明白吗？自己刚才跟东方玉梅达成协议了，要撮合东方玉梅和王伯党两人成亲，给东方玉梅未来一条光明之路。人家东方玉梅看在这一点上，人家才出手相助呢。不然的话，王伯党能逃出新月娥的虎口吗？程咬金明白，程咬金也乐得成全东方玉梅和王伯党之间的婚缘呐，没问题。但程咬金呐，
1: 斜愣眼睛看了看王伯党，心说我这兄弟啊，这个脾气是怪，自尊心呐太强了。我如果说现在明着挑，怕他呀现在不好答应啊，面子的事儿。我呀先不跟他说那么多，等回头开棺落锁，把这红泥棺献了，我呀见到大帅军师，再把这事儿啊跟他们一说，他们这么一拍板，王伯党跑不了。没问题，玉梅啊，你记住，跟着四哥永远走光明大道。还有没有条件啊？其他条件都没有了，那就妥了。那玉梅啊，接下来怎么样啊？接下来呀，我擂鼓巨匠把这事儿给大家伙说一说。太好了，不过玉梅啊，你也做好准备，万一哪个敢炸刺儿呢，这捣乱的可不能留啊。这些我都明白，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哎，好嘞，那你擂鼓巨匠吧。东方玉梅让程咬金、王伯党先回到程咬金房间在那等着，然后东方玉梅是擂鼓巨匠啊，大家伙全等着呢，连睡着的都给拍醒了，快快快快，要有大变故了，等着吧，今天呢咱们的命运就要转变了。等到鼓声一响，大家依次来到帅厅啊，再看东方玉梅端坐在帅案之后。你别看东方玉梅是个女性，但是往那一坐一沉脸，嘿，还真有威严呐。大家一看这怎么称呼啊，先称呼夫人吧，末将参拜夫人。东方玉梅一摆手，众将军免礼平身呐，谢夫人。东方玉梅啊，看到大家都直起腰来了，哎，各位将军呐，大帅已死，敌军压境啊，我合计了一下子，红泥关弹丸之地焉能抵抗得住西魏大军呢？一旦攻打起来，恐怕玉石俱焚，给红泥关百姓带来灭顶之灾呀。故此呢，我与西魏的程将军、王将军商议已定，决定改其意志，献关归降。东方玉梅一说这话，下面的将士啊是议论纷纷呐。东方玉梅把虎胆一拍，大家一震呐。东方玉梅说，我不管大家心里怎么想的，这是我的决定，我意已决，如果心怀异议者不必再劝，也不必再见。如果说对我东方玉梅有意见的，想骂一骂，请你出去之后找没人的地方，你跳脚骂，只要我听不见，你爱怎么骂怎么骂，但是今天在这帅厅之上都得听我的，哪个要不服可别怪我翻脸无情啊。各位啊，这件事情无意已决，绝无商量的回旋余地，但是我已经跟西魏的代表商谈过了，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啊，也就是大家去留自便，我绝不强求。如果说有人愿随我投降西魏就留下，不愿意大家呢等我开棺落锁之后，西魏国给您发放路费，您回家也好，去投其他地方也罢，就听其自便了，我绝不干涉。当着众人的面，我冲天发誓，口不应心，天诛地灭。现在各位将军听好了，愿意追随我东方玉梅投降西魏者站在左边，不愿意投降者说我不干了，自便者站在右方，好不好？这样一来我也好处置啊。好吧，大家选择一番吧。说完这话，哗啦，绝大多数都站在了左边，都愿意投降西魏。也有那几个人呢，忠心保大隋的，一听投降我们打死也不降，
0: 仍然站在右边。东方玉梅一数，一二三四，也就四个人。其实啊，还有俩人呢，数着墙头草的。一看这玩意儿，我真站在右边，东方玉梅会不会把我宰了啊？干脆也随大溜包，这种人也不少。反正大多数都站在了左边。好，东方玉梅说，既然四位将军不愿意投靠西魏，我绝不强求。不过呢，从现在开始，请四位将军把你们的兵器盔甲卸下来上交，把你们手中的兵符也交过来，解除尔等的带兵权，但是不限制尔等自由。你们自由回家收拾行囊，等到我献出红泥关之后，去留任其自便。说我就住在红泥关，你仍然住着，说我愿意回老家，你们再回去，好不好？多谢夫人。好，既然如此，有请程将军、王将军，又把程咬金、王伯党请到帅厅。东方玉梅把刚才的事情给程咬金、王伯党一说，两个人非常高兴啊。东方玉梅说了，程将军呐，现在就麻烦您一下子，您呐回您的西魏营去一趟，联系一下秦大帅徐军师，商议开关投降之事啊。哎，好，那我现在走一趟。王伯当说，那我呢，你留下得当人质。程咬金一说这话呀，东方玉梅微微一笑啊，伯当将军呐，程将军说笑了，把你留下呀，其实是给我们将军们吃一个定心丸啊，不然的话把你们俩都放走了，难免有人会议论。同时啊，你留下来也好帮我处理好红泥关的事务。对，你们俩多接触，多在一起。伯党在这里好好的帮着弟这个玉梅啊，我去就来。程咬金说了，我说玉梅啊，把我的马匹、兵器、盔甲还给我吧，都有。把程咬金、大肚、郭国红给牵过来，盔甲重新披挂上，大斧子给挂上，程咬金翻身上马，我去就回，嘎楞楞楞楞，这大门一开，咣当吊桥一放，程咬金一马腾飞，眨眼功夫来到西魏大营啊。程咬金回来了，呜的一下子，西魏营整个炸了。秦叔宝、徐茂公列队迎接呀！哎呀，四弟，你怎么回来了？二哥呀，你四兄弟福大、命大、造化大，我不但回来了，还把这红泥关给你拿回来了。另外呢，王伯党有媳妇儿了。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89.5 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这一时间段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运动啊。到了夏天啊，跑步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尤其到晚上，很多的上班族换上了跑鞋，踏上了夜跑的征程。那夜跑呢，可以释放班味儿，但是也不能够忽视潜在的运动损伤的风险。那么在夜跑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哪些运动损伤呢？又有哪些朋友是不适合跑步这个项目的？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清晨采访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主任医师秦卫斌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听吧。
1: 在暑期比较常见的还是咱们的中小学生在暑期期间的一些运动伤。
2: 跑步是一项非常简单的运动，它不受到这个时间啦，这个场地的要求也没有那么严苛，它有可能会出现运动损伤吗？
1: 它会的。比如说我们在跑步的过程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跟腱炎。
2: 嗯，
1: 它跟腱炎的这种疾病啊，通常就是由于我们小腿腓肠肌。小腿腓肠肌在哪呢？就是我们小腿后面的这个肌肉。
2: 嗯，
1: 它

0: 呢，就是咱们的足底筋膜炎，它的主要问题啊，就是负重过大，行走或在我们的跑步过程中呢，足底的肌肉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1: 嗯，
0: 因为跑步是要用力量的嘛，它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引起局部肌肉的劳损，导致我们的足底的筋膜有个慢性的一个炎症。走路的时候呢，疼痛呢它就会加重，疼痛点呢它靠近咱们的脚掌和足的靠近我们的脚后跟足跟的部位，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跑步膝。什么叫跑步膝啊？就是指我们在跑步等运动过程中造成的膝盖的一个损伤，
1: 嗯，
0: 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膝盖周围附近的一个疼痛，长时间呢保持我们的膝关节弯曲的坐姿呢，或者在你下楼梯啊，或者我们走一些小跑一些带一些坡度的路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疼痛啊就会感觉到更明显。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髂筋束综合症。什么是髂筋束啊？髂筋束就是我们的大腿的大腿根到我们的膝关节之间的这段距离，
1: 嗯，
0: 它不是我们的皮肤或者皮下脂肪的，它只是一个深层的一个筋膜。它的疼痛呢主要是肿胀和一些酸痛。它主要发生在啊我们长跑的过程中啊，或者是跑步结束以后。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在跑步过程中我们的肌肉要不停的去收缩，
1: 嗯，
0: 收缩完了以后呢，它的髂筋束它的指点呢又在我们的股骨外上髁。所以说在跑步的过程中肌肉会经常摩擦，摩擦多了以后呢，我们的指点就会产生一个慢性的炎症。
1: 嗯，
0: 第五个呢就是颈前疼痛，我们也叫外颈夹。颈前疼痛呢它主要的表现就是我们肌肉的一个损伤，而造成这种疼痛的主要一个性质呢，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啊，我们小腿的肌肉内侧的力量啊引起的以后我们的骨膜的一个慢性反应而引起的一个疼痛。
1: 嗯，
0: 这种病人我们平时门诊的过程中诊治的过程经常能看到，就说大夫你看我这个小腿骨头那块疼，到底啥原因引起的，嗯，我没有，好像他病人就说我没有好像参加过那种剧烈的或者是体重过大的那种活动，为什么会引起的，实际只是他在运动过程中他的肌肉的收缩或者是刺激以后引起的我们骨膜的一些慢性反应引起来的。
1: 嗯，其实刚才秦主任像您提到的，比如说这个跟腱的问题或者像是这个韧带的问题，好像我们在这个运动赛场上这些运动员们他们是比较常见的，我们普通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些运动损伤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最主要的我觉得是运动量来决定我们的损伤，
1: 嗯，
0: 你说跑步伤不伤膝盖，
1: 嗯，
0: 这个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运动量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呀在我们跑步过程中啊或者跑完步以后反应，哎呀膝盖很疼，
1: 膝盖
0: 很不舒服，有些人感觉到好像酸胀。
1: 嗯，
0: 其实啊不是说是他的关节受损了，而是因为他平时锻炼的比较少。
1: 嗯，
0: 突然运动以后呢，髌骨就是我们膝关节上面老百姓说那个盖子骨，
1: 哦，
0: 它的髌骨的压力变大了，髌骨的压力变大以后呢就造成酸痛和疼，酸胀和疼痛了。人体啊，我们人体都有一个自负修复的能力。
1: 嗯，
0: 比如说轻微的有一些损伤疼痛呢，休息几天我们感觉哎
1: 恢复了
0: 以后好了，不太疼了。如果我们长期的超负荷的这种运动以后呢，膝关节的软骨啊它来不及修复，还没来得及，今天我比如说我们今天损伤了，明天我还没来得及修复呢，
1: 嗯，
0: 还又开始接着又跑了，反反复复经过长期的一个磨损。
1: 其实说到这个有些运动它是对我们的这个膝盖骨啊是有一些损伤的，或者对我们其他的骨骼是有一些损伤的，我想大家可能也并不是特别的陌生，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体重基数较大的朋友来说，可能有一些运动就不是那么适合了。在这儿也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说对于没有运动基础的朋友来说，常见的一些可能出现的一些运动损伤，比如说就说跑步来说，它有哪些姿势容易出现这样的运动损伤，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免呢？
0: 咱们最常见的就是一些跑步姿势的一些问题。
1: 嗯，
0: 第一个比如说我们跑步呢

0: 过频过低，就是它的频率比较很低。第二呢，就是我们跑步的时候，我们正常的应该是足跟着地。有些人呢，他可能对跑步的方式还不太了解，他可能脚后跟着地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髋关节的后伸不足，就是我们没有完全把自己的下肢完全的打开，所以说他髋关节的后伸不足。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跑步的时候啊，他比较喜欢含胸、弓背、低头，这些姿势都是引起一些，这些不好的姿势都是引起一些我们骨关节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啥，我们跑步的时候呢，身体应该有稍微的向前倾斜的一个角度。
1: 乌鲁木齐68岁张女士，她说到了在16年的11月份啊，她做了这个腰椎的滑脱手术，现在呢是腰椎骨骼出现了前倾，坐骨神经痛，伴随着这个腿部的麻木和疼痛已经有半年多了。她想问一下秦主任，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0: 就说她已经做过椎间盘的手术。
1: 对，已经做过在16年的时候做的这个腰椎滑脱的手术。现在说出现了这个前倾骨骼的，好像说是做手术的这个上一节的这个骨骼出现了前倾的问题。
0: 应该说，严格来说，应该可能是出现了椎体的一个滑脱，或者椎体的不稳引起来的。所以说，像这个病人呢，我建议啊，应该再做一个相对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腰椎的核磁共振，我们首先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脊椎，就是说手术完了以后，他上一个椎体的脊椎现在到底受压到什么程度？脊椎受压了以后，他现在已经引起有些坐骨神经的症状。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这个坐骨神经的症状，必须我们才能根据检查的结果，给这个患者更好的一个建议吧。
1: 那么也是建议张女士啊，在这个工作不忙的时候或者生活不忙的时候来到医院请专业的这个骨科专家来看一下。此刻呢，导播提示薛先生在线，他要咨询有关肩膀痛的问题。薛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今天做客在咱们直播间的呢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的骨科主任的专家秦卫兵。秦主任，你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吗？
2: 我咨询一下，我这个肩膀，这右肩膀一活动，关节这嘎哒嘎哒响，然后这个经常感觉有落枕，一活动它猛的就有那个落枕，那这个肌肉疼，是啥原因？
0: 你现在的肩关节活动，你的胳膊肩关节能伸起来吗？
2: 可以伸，伸起来是可以伸，不能受凉，一受凉这个肩膀就疼。
0: 就说你的、
2: 这个、
0: 就说你的现在肩关节活动是自如的。
2: 自如的，但是一活动里面它这个右肩这个关节听着里面就是那个摩擦的声音，嘎哒嘎哒响一样。
0: 晚上睡觉影响您睡眠吗？
2: 晚上不影响。经常就扭脖子啥，活动猛了，要是动作快了呀，干啥的，就一下子这个肌肉就感觉拉伤了一样，然后这个就落枕的感觉，整个这个脖子就转不动了。
0: 您做过检查吗？
2: 没做过。
0: 所以说，我希望您能够做个肩关节的核磁，我们了解一下，因为您的现在的活动是自如的，
2: 对，
0: 没有明显的疼痛，只是有时候能感觉到活动以后肩关节的有异响，是这样吗？
2: 一活动就这个肩膀就这样侧往上撑着这转，它里面就嘎哒嘎哒响的。
0: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过有些检查，可能我们就说老百姓说的拍片子不一定能发现我们软骨的问题，会担心你的软骨会不会有问题，所以说建议您做一个核磁共振，这样呢我们就能很确定的能告知您肩关节到底有什么问题。
2: 那这个肌肉老是疼是咋回事？这右肩就是脖子这一溜往下，
0: 那肯定会不会跟您的颈椎有一定的关系？刚刚您也说了，在你活动颈椎的时候能感觉到好像肌肉的在响。所以最好建议您还是能够到医院找正规的大夫，骨科大夫去给您确诊一下。
2: 就骨科拍个核磁是吧？
0: 对。
1: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适当的我们去做一些这个运动，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骨骼有好处的，而且也能够消除一部分的这个骨科方面的疾病隐患，这方面也请秦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0: 就是我们通过一些适当的运动，我们能

0: 能够增加我们的骨量。
1: 嗯，
0: 所谓什么叫骨量呢？就是骨的密度。老百姓再通俗的说，就是骨质疏松。
1: 嗯，
0: 我们通过我们正常的运动以后呢，增加我们的骨量，我们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些风险。当然了，你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有些可能体重过大的人、过重的人，可能通过长时间的有些跑步的像这种运动，可能对他来说可能就不适合。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在运动前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来通过我们的锻炼，比如说我们下肢的锻炼呢，我们通过我们股四头肌的力量来增加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
1: 嗯，
0: 通过我们小腿肌肉的锻炼呢，能够增加我们踝关节的稳定性。通过我们肩部的肌肉的锻炼呢，能够增加我们肩关节的一些稳定性，来减少我们特别是肩呀、膝呀、踝关节的周围的一些病变。
1: 嗯，也就是说运动一定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但是有个前提，你得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不是说我们不去量力而行，是跟着这个，现在其实网上很多平台也非常火这个健身操了，但是其实真的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去做。我们提到夜跑、跑步这项运动，也想请秦主任来跟我们详细的分一下类，哪些人或者说身体是什么样情况的朋友，他不太适合跑步这项运动。
0: 是这样的，有些呢，比如说有些人，我们做轻微的运动以后啊，
1: 嗯，
0: 他就能感觉到我们胸痛的病人，他就不适合做这些运动。还有呢，就是我们近三个月呀，出现过有心绞痛的病人，
1: 嗯，
0: 我们就不建议做这种跑步的运动。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病人，还有严重心律不齐的，本来我的心率就不规律，我可能时快时慢，所以他也不适合做这种运动。还有就是心脏肥大的，心脏有些人体重过大，心脏也过大，
1: 嗯，
0: 所以他的如果跑步以后呢，心脏的代谢能力就会增加，他也不适合做这项运动。还有一个大家就比较关注的一项，就是高血压的病人，就说我服完降压药了，那我能不能跑步呢？
1: 嗯，
0: 服完降压药以后啊，我们的血压比如说仍然在高压在180，低压在110毫米汞柱的病人呢，我们也不建议他去参加。
1: 嗯
0: 啊，还有做完手术，比如做任何手术，做阑尾啦、胆囊啦，或者有些骨折的一些手术，近三个月的患者呢，我们也不建议他去做这种运动。
1: 嗯，
0: 还有下肢，比如说踝关节、膝关节，我们的髋关节有过损伤的患者也不建议，体型过重的、过胖的一些，我们也不建议他去参加这种运动。最主要的还有一些急性的一些肾病的患者，
1: 嗯，
0: 或者有些严重的糖尿病的患者，也不建议参加这些运动。
1: 嗯，所以说啊，做运动的时候不能盲目的选择。接下来呢，导播提示听众张女士，她问到秦主任的问题是脊柱不稳定怎么固定，我们把她请到直播间当中。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嗯，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吗？
2: 我麻烦问问主任，那个腰椎做过手术以后，他上头说是前倾了，不稳定，脊柱不稳定，是怎么样治疗可以？
0: 你好，那您现在有症状吗？
2: 有，腰疼，腿屁股这块抽的疼，腿大腿后面疼。
0: 当时您做的是
2: 腰椎滑脱手术。
1: 哎，这个、
0: 腰椎滑脱
1: 哦，刚才提到的是一样的。
0: 嗯，做完有几年了？
2: 做完有六年。
0: 六年了，
2: 嗯，
0: 手术完了以后腰椎滑脱的症状缓解了吗？
2: 哎呀，手术完了以后腿不疼，屁股这不疼，就是前头这不疼，就是腰疼，腰疼完了以后滑脱，做完手术我六年了，完了以后现在是屁股这边抽的疼，大腿后面疼，小腿外头脚面有点麻。
0: 那当时您
2: 说是不稳定，不稳定我想是怎么个治疗法？
0: 比如说当时您手术的时候椎体里面打内固定了吗？
2: 打了四个钉子。
0: 打了四个钉子。那现在的它的不稳定是在我们这上次手术基础的之上呢，还是在原来的部位？
2: 它的那个就是做的那个轮合器的上头那个骨节凸出去了。
0: 那就说明白了，那就说在您以前手术的基础上，上一个椎体又出现了问题。
2: 对对。
0: 那这个问题实际跟前面那个
1: 一样的。

0: 一样的问题、
1: 嗯、
0: 啊，一样的问题。所以说，您现在还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一定要看清楚您现在的上一个椎体脊髓损伤的程度，或者是脊髓受压的程度。
2: 他是上头全停了，说是把那个骨头垫一下就行了，是有那样的说法吗？
0: 嗯，没有这样子的说法。但是如果说它真的稳定性如果真的不好，您如果说想一次性的去了解或解决这些问题，我还是建议您到医院去先做个检查，再不会根据您的情况来告知你需要保守治疗呢、
2: 嗯、
0: 还是需要手术治疗。
2: 我都检查了几遍了，我看在我是快乐的、
0: 啊、
2: 他部队上一个医院，完了个以后第一人民医院住着十天院，他说的你腰椎那个地方粘连太厉害了，完了在部队医院检查，说是你腰椎前倾了，嗯，没法治。完了以后，在这边乌鲁木齐中医院，他又说是那个腰椎就也就是前倾了，说他需要把那个骨头垫起来，说的脊柱不稳定。我就想到他要是会不会还发展严重？我要假如不手术，把他能不能发展严重？
0: 嗯，发不发展严重？因为您的片子我没见过，
1: 对，
0: 所以说我最好建议您，如果在方便的时间，能够到我们医院来找我。
1: 嗯，
0: 一个跟他疾病的本身有关系。
1: 嗯，
0: 就说也有可能，到了这个年龄了以后，椎间盘有突出，椎管有狭窄。
1: 嗯，
0: 就说他第一次手术的时候，他是不是把他相邻阶段有些椎体都有问题的他一次性都处理完了，
1: 嗯，
0: 或者是会不会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大夫只处理了他病变比较重的一个椎体，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现在咱们很难去评估它，所以说还是希望这些患者能够拿上片子，我们到我们诊室，对、
1: 嗯、
0: 当面来看一看，
1: 没错、
0: 嗯、
1: 运动损伤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金主任？
0: 比如说运动损伤啊，我们可以分一个急性损伤和一个慢性的损伤。
1: 嗯，
0: 急性损伤呢，一般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瞬间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暴力造成的一些损伤，
1: 比如骨折了
0: 啊，对，
1: 比如
0: 骨折了，比如说有些人打篮球猛地跳起来一跳，啪的一声跟腱断了，有些人打羽毛球跑上几步去接球的过程中啪跟腱断了，因为这种病人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能见到，这是属于一种急性的损伤，还有一种呢就属于一种慢性的损伤。那慢性的损伤呢，就是因长期的一种过度的一些负重，反反复复，久而久之慢慢积累下的一些损伤，我们就叫做慢性的损伤。比如说有些什么呢，腰肌劳损，包括你的坐姿的不正确，或者包括你工作当中有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体位，都能造成我们这种慢性的损伤。
3: 非常感谢秦主任的介绍。那各位朋友，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实时的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也可以在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文字、语音，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各位朋友，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再见喽。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民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5: 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民医堂》，我是小林。那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运动损伤。因为夏季虽然说天气热，但是也抵挡不住大家运动的热情。那对于没有运动基础的朋友来说，在跑步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运动损伤呢？像我这样的上班族啊，平时可能久坐的时间相对会多一些，如果长期久坐对于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哪些损伤，要是已经确诊了有腰间盘突出又该如何治疗。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主持人清晨采访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秦卫兵的录音，我们来听吧。
6: 如果说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做哪些准备能够帮助我们来避免可能出现的运动损伤呢？
7: 比如说，就建议广大的听众啊，比如说运动前我们一定要充分的热身，就是所谓的拉伸啊，一定要充分的热身，还有呢就是要选择我们适合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些运动的项目啊。还有在运动中呢，我们一定要遵循一个什么原则呢？循环渐进，我们的运动量刚开始从小的开始慢慢逐渐增大啊，还有选择我们的适当的一个运动量啊，我避免呢过劳的一些运动，疲惫了很辛苦的然后你再去运动肯定是不健康的，
6: 没错。
7: 还有在运动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去放松，充分的放松的同时呢，我们及时的要补充一些能量和一些水分。
6: 在我们的传统的想象当中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是属于中老年的疾病，但是呢，据调查显示啊，约有这个1/5的腰腿疼痛的病人也是由于腰椎间盘突出所造成的。刚才呢，秦主任非常幽默的跟我说了一句，说一般呀，来我们医院，来我的诊室啊，看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的病人，我都会问他一句，你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个腰腿痛？所以说他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也并不是说您不知道说自己存在腰腿痛就联想不到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而且呢，这类疾病在近些年来也是有一个逐渐年轻化的趋势。那么造成年轻化趋势的原因是什么呢？它又应该怎么样的来治疗？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到秦卫兵秦主任来为我们一一解答。首先想问一下秦主任，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发病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在您看来年轻化的趋势又是因为什么呢？
7: 腰椎间盘突出的原因啊分很多种， 比如说外伤，
6: 嗯，
7: 我们平时不注意摔了碰了啊，急性的扭伤，这些呢都是诱发我们椎间盘突出的一个诱因，还有一些过度的负重啊，椎间盘突出的高发人群一般都是体力劳动者，
6: 嗯，
7: 干重活的人，由于过度的负重呢所致呢，导致我们的椎间盘的压力增高，我们的椎间盘呢就可以向椎体的后方去突出，
6: 嗯，
7: 还有一个就是不良的体位，我们工作的时候呀，我们应该不断的更换我们的体位，包括我们站着、坐着或者卧的时候，啊，以避免呢各种非生理性的一些姿势，导致我们椎间盘的压力的增高，特别是我们在弯腰抬一些重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正确的姿势，
6: 嗯，
7: 不能因为姿势的不正确使我们的椎间盘受损。还有一个就是经常的一些震动，这些病人呢常见有些司机，因为他长期处于一个
6: 坐着，是吧，
7: 坐，对，坐着，他长期坐在那，而且汽车在行驶过程当中他有个颠簸的状态，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呢就会比较大，长期震动啊就会导致我们椎间盘的压力也是过高，加速我们椎间盘突出的一个病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脊柱有侧弯，有畸形，有些先天性的脊柱侧弯的一些患者，由于他的椎间盘呢它是不相等不等宽的，有没有啊，并且常常存在一些旋转扭转，因为它脊柱侧弯嘛，这样呢就能使它的前维环呢它受的压力是不均匀的不均衡的，所以也可以加速我们椎间盘突出病变，这也是一类高发人群。
6: 嗯，所以说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久坐不动，或者说再加上说您平时的工作当中啊，在生活当中也不怎么去锻炼，再加上可能您这个坐姿方面啊，有可能在某一个年纪某一天您就会突然出现这些腰部的不适，最后呢来到医院，哎，医生一看是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的一个原因了。您像金主任和我们聊到说，过去人们出行的方式一般是走路啊，骑自行车啦，跑步啦，像这样的方式多一些，像现在大家选择的出行方式一般都是开车啦，或者打的士啦，坐这个公交车啦，像这样的情况会多一些，所以说这也是它年轻化趋势的一个原因所在了。那想问一下秦主任，在您的诊室当中啊，出现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问题的患者最常见于哪个年龄段呢？现在
7: 最常见的年龄段一般在20岁到50岁左右的，
6: 20岁到50岁左右。
7: 嗯，
6: 哎呦，说这个要是最小的年龄患者患上腰椎间盘突出，这个其实还是难以接受，因为刚刚20岁，我们可能说他这个身体发育刚刚结束不久，就出现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正好也借着这个话题吧，问一下秦主任，我们青少年，刚才你也谈到了，像儿童，他们在生长发育的时候，哪些不良的习惯？或者说不良的这个生活的一些方式、工作的方式，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整体的骨骼的一个发育和走向呢？
7: 因为啊，现在椎间盘突出的年龄逐渐在年轻化。
6: 嗯，
7: 我觉得这个呢，跟我们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学习的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学习和工作，都需要长时间的坐着。
6: 对
7: 啊，你看。节假日了，甚至是过年过节了，休闲的时候呢，很多人呢也喜欢坐在电脑前上上网、打打游戏，对吧？同时呢，人们的生活水平现在逐渐的在提高，人们开车的概率也越来越增加了，所以说开车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受到我们椎间盘突出提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
6: 嗯，
7: 随着我们现在的网络时代的来临呢，人们坐在电脑之前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
6: 对
7: 啊，坐着呢对我们的腰椎的压力就很大啊，它的负荷也就会越来越大，就会诱发一些椎间盘突出的一些问题。
6: 嗯，此刻呢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听友大白兔奶糖，他说到了，说如果选用网上的一些辅助器械，比如说我能躺着看手机躺着看电脑， 行不行？哎呀，其实如果这个问题让我来评价的话，咱就不能说坐一段时间，然后站起来活动活动，再来进行学习工作吗？但是他既然问到了，也想请秦主任来给解答一下。我在我的观点看来，我觉得躺着看有的时候反而会对我们的一些颈椎腰椎造成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您觉得吗？
7: 是的。
6: 嗯，
7: 因为你长时间又处在一个就是我们说躺的那种姿态的话，
6: 嗯，
7: 可能暂时对你的这种椎间盘的压力会有好处，
6: 嗯，
7: 但是它可能会同时带来其他的一些不良的问题啊，
6: 嗯，
7: 比如说你眼睛是不是会出现一些
6: 问题？对呀，
7: 啊，是吧？完了以后，有些人可能躺的时间长了，你泌尿系统会不会出现问题？
6: 嗯，
7: 特别是在上了一点年纪的人，你会不会肺部会不会出现问题？
6: 嗯，
7: 所以还是建议健康的生活。
6: 嗯，虽然说我们今天请来的专家是骨科方面的主任，但是我们的综合知识并不是说专门去只是局限于骨科当中。就像刚才秦主任刚才提到的，说对你的眼睛的问题，在这儿也是要提醒到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人躺着的时候啊，这个眼压其实是叫坐着的时候它是要高于坐着的时候的。如果说你长期处于一种这种高眼压的状态，那么这个近视的风险啊就会大大的提高了。那么继续来说，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的来避免就是坐着长时间的久坐不动，那现在想问一下秦主任的是，如果我们既需要这样的一个

0: 个工作生活学习模式，但是又希望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保护我们的腰椎，保护我们的脊柱。那么您的建议是什么？有什么好方法吗？
1: 嗯，实际是这样的，就说我们尽量改变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
0: 嗯，
1: 比如说通过长期的久坐呀、伏案工作的人呢，他本身发生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呢就比较高。
0: 嗯，
1: 比如说司机呀、会计呀，还有一些文案工作的人员，
0: 对，
1: 他就经常，他的工作性质就是需要经常坐着，是吧？然后呢，他椎间盘的压力呢，在不同的姿势中啊，我们只有在卧位的时候，我们的压力是最低的。
0: 嗯，
1: 而坐着比站着的时候呢，他压力又高。因此啊，我们建议不要经常的去久坐，这样呢可能导致啊椎间盘突出会提早发生的。
0: 嗯，
1: 因此呢，我们建议广大的听众呢能够减少久坐久站的这种不良的这种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工作状态。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过度劳累了，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搬一些重的东西以后感到劳累了，尤其是不良的搬运姿势。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不良的搬运姿势，比如说我们弯腰去抬一个重物，
0: 嗯，
1: 你不是把腰直接弯下去抱住那个重物直接抬起来，而应该是屈髋屈膝，通过这种方式把重物抬起来，这种方式对我们的腰椎的压力是最小的。
0: 嗯，我们的听友王发虎呢，他说到了，说小的时候啊经常看到父亲和母亲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总是站起身来，然后捶一捶自己的这个腰部腰根的部位，然后呢就能够有所缓解。但是啊，最近的一段时间出现说自己的母亲出现这样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去捶后背的时候也并不能缓解了。想问一下秦主任，什么原因导致的？
1: 高龄的人啊，年纪大的人啊，他一般这种情况可能就相对会复杂一些。
0: 嗯
1: 嗯，第一个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椎间盘突出或者有椎管狭窄的情况，第二个呢，会不会有骨质疏松的情况？
0: 嗯，
1: 如果骨质疏松比较严重的人，嗯，它会引起全身的骨骼疼痛。
2: 感谢秦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分享，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动一动啊，我们能够通过运动的方式，安全的运动的方式，避免我们身体比如说像腰间盘突出啊、运动损伤啊等等一些问题。那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5: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在暑假里呢，不少朋友会计划着到户外去游玩避暑啊。那么在大家忙于防范蚊虫叮咬、预防这个肠道传染病的时候，还有一种更为隐秘但是危害巨大的疾病叫黑热病。那暑期呢也是传播

0: 的高峰，需要我们提高警惕。那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就带大家全面的深入的了解黑热病。黑热病呢，是由利什曼原虫引起的一种慢性寄生虫病。它的本质呢，是原虫侵害肝脾巨噬细胞，导致了肝脏脾脏肿大和损伤。如果说不及时规范的治疗，病死率特别高。那目前呢，我国黑热病呢，并不是说全国都有流行，而是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以及西南部分地区，包括北京、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甘肃、新疆、四川等地。因此如果说暑假要到这些地方去旅行、露营或者是开展一些户外活动，那要注意做好防护，避免被传播黑热病的白磷所叮咬。那黑热病的传播呢，需要一个关键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白磷。它是一种仅2到5毫米的特别小的飞虫，这体色呢是灰黄色的，遍体都有毛，翅膀呢呈 V 字形向上展开。它的飞行能力特别弱，经常呢呈现跳跃式的飞行，无声无息，特别容易被忽视，而且是昼伏夜出，通常呢在黄昏至黎明前叮咬人，喜欢潮湿阴暗有机制丰富的环境，比如说洞穴还有这个墙体的缝隙等等。那白磷叮咬了已感染利什曼原虫的这个病犬之后，原虫呢在白磷的这个体内发育繁殖，携带原虫的这个白磷再叮咬到健康的人，那么在吸血的这个同时呢，就会将原虫注入人体，导致人患这个黑热病。经过多年持续的防控，我们国家的黑热病的疫情呢，已经由历史上的广泛流行转变为低流行的状态，但是并没有完全的消除。目前呢，仍然是有一些病例在报告的。那我们国家黑热病呢，主要包括人源型、犬源型和野生动物源型三种流行的类型。不同类型呢，在传染源、传播特点和流行地区上都是存在一些差异的。那么近年来，病例主要是以散发为主，少数地区呢可以出现聚集型的疫情，像山区、农村以及部分犬源型流行区仍然是需要防控的重点。那么黑热病呢，有非常明显的季节性，它的这个传播媒介白磷一般是在每年的5到9月这个阶段活动，其中呢6、7、8月份是最为活跃的，因此夏季是传染风险比较高的时期。但是由于感染之后，它这个潜伏期通常有好几周甚至上月，所以患者往往是在秋冬季甚至第二年才会出现一些症状。像经常会有一些务农的工作或儿童以及野外工作等进入这个流行区的人群，感染的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感染之后潜伏期通常是3到6个月，主要的症状包括长期不规则的发热、肝脾肿大症状不典型，因此呢比较容易误诊。一旦是出现上述的症状，而且有这个疫区居旅史的，需要高度的警惕黑热病。预防是大于治疗的对于这类疾病同样如此。我们远离白磷，阻断传播，就可以有效的预防。比如说蚊帐的防护，如果说到这个户外去露营，我们住宿尤其是在野外住宿，可以使用一些长效的蚊帐，睡前呢检查一下这个蚊帐之内有没有这类的小虫子。再就是衣着的防护，在黄昏或者夜晚外出的时候呢，尽量穿浅色的长袖长裤、长袜，减少皮肤的暴露。还有呢化学的防护，在暴露的这个皮肤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等一些有效的驱虫剂。再就是宠物检测，暑期呢，尤其是家里养一些宠物的朋友可以带着宠物狗前往疫区探亲或者旅行之后，返家之后半年，最好为宠物做一次黑热病抗体的检测。那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也期待着各位朋友在稍后的时间继续能够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林，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 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两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